0: 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你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

0: 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3: 夏风遥想怨灵，这一季的酸甜苦辣即将落幕，
4: 要用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敬畏之心，将我们的川菜逐深逐强，
5: 创新忘本，传承呢不守旧。
6: 川菜是年轻人的，也是这个时代的，更是未来的。
7: 川菜文化生生不息，川菜技艺代代相传。
3: 我们在川菜的院子里打捞烟火故事，伴着热菜热茶交换人生片段，让这方院落从一间空屋长成了装得下所有相逢的温暖角落。我们尝着百菜百味，但最好的味道永远是在一起的味道。本周二21:20锁定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让我们就着熟悉的烟火气，为这段同行的日子订个一份属于我们的余味绵长。

0: 热了，扇子给我用一下吧，我快热死了。
1: 给你扇两下。
0: 我又活过来了。我又不行了。
2: 有那么热吗？我怎么什么都感觉不到啊？大叔，地球上的南极是最冷的地方，为什么这里会这么热？
3: 你们来看看前面就知道了。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朱雀火山岛了，武德原石之一应该就在这里。

0: 据说有一条淬炼之路可以直通朱雀火山的内部，应该就是这里了。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海军军舰残骸？感觉不妙啊。
1: 不管前面有什么，伙伴们，我们一定要拿到原石，
2: 拿到原石，
1: 阻止暗血翼，
2: 阻止暗血翼，
1: 朝着淬炼之路出发，
3: 出发。
4: 等等，
1: 凯凯，你干嘛？我好不容易才把情绪调动起来。
4: 根据我的分析，海军在这里伤亡惨重，暗血翼的军团应该比我们先一步到了这里。
1: 那又怎么样？
4: 但你们不觉得现在安静的过分吗？无论是海军还是暗血翼，我们都没看到。
0: 确实太安静了。
4: 再加上这里是通往火山内部得到原石的唯一道路，一定没那么简单。
1: 所以呢？
4: 所以有以下几种可能性。第一，海军已经被暗血翼大军打败，他们现在正在里面埋伏着等我们。第二，淬炼之路里充满了各种陷阱和挑战，无论是海军还是暗血翼的军队都已经被无声无息地消灭在里面了。
1: 吓死我了。凯凯，你别在这危言耸听了，难道就没有一种可能是海军打败了暗血翼吗？这样我们就可以

0: 轻松拿到武德原石了。你怎么胆子越来越小了？
1: 我才没害怕呢，刚才我是在给你们找躲避的地方，等会儿如果有敌人，我一个人就能应付。
0: 大家小心，别战斗。
1: 看到没，看到没，这些鱼人被威风凛凛的我猛小虎吓跑了，看谁还敢说我胆小。
0: 快躲开。还愣着干嘛，快起来啊。海沙，火力掩护。
1: 气人了，这些海怪太不给面子了，就不能让我毛小虎出一下风头吗？
0: 别气了，我们也快去帮忙吧。
1: 都别动，向我来。
0: 不错，
2: 刚才的动作挺帅的嘛，偷偷练了多久了？
0: 这下好了，风头全让你出了。
3: 还记得当时在无事岛初次面对深海巨怪时，你们打得多狼狈，而现在你们已经可以轻松应付了。所以凯凯，有时候也可以放开手脚，你们已经成长了很多了。
0: 走吧，我们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4: 这些事情越来越奇怪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2: 他是什么人啊？
1: 一个打四个，这也太强了吧，
0: 不知道是敌是友。
4: 他似乎穿着海军的服装。
3: 你们几个别出手，我来应付。
1: 这人是敌人吗？也太厉害了吧！
4: 别急着下结论，先看看。
1: 打起来了！
0: 难道真的是敌人？
2: 大叔，加油啊！
3: 老袁，拳头变软了。
5: 老程，你还是嘴比骨头硬。
6: 旱地机。
3: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老朋友袁武，现在是海军的
5: 中将。
0: 中将
3: 洋洋，元武和我一样都曾是金雀花号上的水手，你父亲叶圣安的手下。
5: 你就是老船长的儿子吧？长得和你爸爸太像了。
1: 你放开我。你认错人了。
5: 那就是你了，和船长一样气质儒雅。
4: 抱歉啊，我也不是。
3: 这位才是圣安船长的儿子，现任金雀花号船长洋洋。

0: 不愧是船长的孩子，总是这么低调。
1: 元武将军，您怎么了？
2: 老伙计，
3: 难道是见到老船长儿子高兴得说不出话了吗？
0: 各位，虽然看到老朋友和老船长的后人我非常开心，但我不希望你们是冲着武德原石来的。你们看，这周围都是海军的残骸，因为为了保护原石，我手下的海军已经全部牺牲了。要不是暗雪翼大军突然离开，我恐怕也难逃厄运。现在的暗雪翼太强大了。
1: 元武将军，如果您知道什么，请一定告诉我，我一定会拿到原石，打败邪恶的暗雪翼，绝对不会让海军白白牺牲。

0: 中将大人，你应该很熟悉这一带的情况。跟我们讲讲吧。我带领舰队的任务是在极南之境海域巡逻，守护可能在这里的武德原石之一。可能。我率领的舰队早在10天前就被暗血翼的大军击溃了，现在只剩我一个人还在抵抗。您的意思是说，暗血翼的爪牙早已进入火山了？
1: 但直到现在，他们还没得到原石。这里是通往传说中原石所在地，朱雀火山内部的唯一通路——淬炼之路。只有战胜这一路上的所有挑战，才能到达原石的所在。没有园艺之戒的指引，他们是找不到宝石的。
2: 可恶！所以暗雪翼才逼波雅来抢洋洋的戒指。
0: 你们干嘛？干嘛这样看着我？
1: 没什么，突然觉得你变聪明了。
0: 怎么突然就说起波雅了？
1: 关你什么事？我指的是戒指。那你脸红什么呀？谁脸红了？我是说，我们要保护戒指。
0: 这正是我想说的，洋洋，我希望你们尽早离开，有多远走多远，让暗血翼永远也无法得到戒指。 逃走是能暂时阻止暗血翼得到戒指，可我要逃到什么时候呢？暗血翼的大军还会继续作恶，还会继续伤害大家。元武将军，抱歉，我不能听从您的建议，我要进入淬炼之路，得到原石的力量，堂堂正正打败暗血翼。
1: 哎，还真是和你父亲一模一样。
0: 父亲。
1: 喂，老伙计，我打算保护老船长的儿子一起去淬炼之路，不知你意下如何？哈哈哈哈哈！
3: 叶芳，当年我们誓死追随叶圣安船长，如今他的儿子也有担当，淬炼之路怎能少得了我元武？<笑>各位，我们出发淬炼之路。
4: 好，
3: 耶！
0: 这里看似只是火山岩石林，但里面的地形和道路非常复杂。我曾尝试进去过一次，但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另外的出口。我觉得我能微微感受到戒指的指引。太好了，大家跟好我，千万不要走散了。
5: 小鬼们进迷宫了，咱们也跟上吧。
0: 这次一定要亲手为暗血翼大人献上元一之戒。这里左转，然后右转。

0: 这么快就到了，原来这么简单啊。可是这里除了石头什么都没有啊。
1: 嗯，肯定没有这么简单。
0: 可戒指就是带我来这里啊，奇怪。
2: 我之前来过这里，如果说有什么特别的，应该就是这几个奇怪的符号了。
1: 嗯，这是文字。
0: 凯凯，你居然认识？
1: 这是我们世界的古文字，我曾在博物馆看到过。这五个字代表金、木、水、火、土。
0: 那不是正好对应了我们几个人的力量吗？

0: 原来要五行之力都汇聚在这里才能打开通道，太巧妙了。不好，是爱协议的乌鸦。
1: 我们快走。
2: 别想走。
3: 是你，那个受害动物。
2: 第一剑客拉布。
3: 这力量是怎么回事？
2: 感谢安协议大人赐予的无上力量，这感觉真是太棒了。
3: 快走，这里交给我。
1: 大叔，
4: 别想跑。
1: 元武大叔，
3: 快走吧，我是绝不能落入安协议的手中。
1: 快走，他们都变强了，拖下去对我们不利，我们要尽快获得宝石的力量。
2: 拉多，快把那些家伙送进去。
4: 给我上。
2: 现在让我们新仇旧怨一起算算吧。
4: 一起算算吧。
3: 老伙计，我们有多久没有一起打海盗了？
0: 感觉就像昨天一样。
1: 这个隧道看起来不简单，
5: 怎么停下来了？
1: 注意脚下，这里开始会有陷阱。
6: 给我站住！
1: 你说啥？哎呀，小心陷阱！
7: 你们刚才有没有听到什么？
5: 不要疑神疑鬼的，小心走路。
1: 快握刀！好像真的有人说话。
5: 这次我也听到了。
6: 记得我吗？我来找你们报仇了。
5: 达鄂，他现在的力量好强大，
7: 这些家伙怎么都来了，还都跟吃了大力丸似的。
6: 该是万喜玉大人赐予我的力量吧。
1: 这里太窄了，而且他们力量太强，先离开这里。
5: 放开我！
1: 放开他！
7: 大鳄鱼，力气再大也没用。
5: 小心点，别让他抓到你。
1: 小虎，快过来！
7: 没关系，我们赶紧去找岩石吧。
6: 你这个臭小子，敢看不起我？我要和你们同归于尽！
7: 要死也别拉我当垫背的！
1: 不好，还有自爆！大家小心！

0: 了。
1: 小心！
0: 好险啊！我们这是在哪里呀？
1: 应该是达赫制造的爆炸把我们炸飞到这里的。
0: 不知道杨洋和艾莎在哪儿。
1: 无论他们在哪儿，我们都要先离开这里。
2: 艾莎，艾莎，
0: 我们这是在哪儿？
2: 我也不知道。你没事吧？能站起来吗？别动，我先帮你处理一下。
0: 谢谢你，洋洋，我真没用，又拖累你了。
2: 别说傻话，我是船长，有责任保护好你。好了，走走看。
0: 那红色的光是伍德原石吗？难道我们已经找到了伍德原石？好痛！
2: 没事吧，艾莎？你就在这里休息吧，我去那边看看。
0: 你一定要小心啊！
2: 嗯，知道了。啊，这就是宝石吗？太神奇了！
0: 啊，洋洋，小心！

0: 范生，范生，怎么回事？我怎么出不去了？
1: 娘娘快看，
0: 怎么了？这好像一个魔方。
2: 魔方是什么东西？
0: 是我们那个世界的一种益智玩具，看来要解开这个才能脱身拿到宝石。
2: 太好了，那你快把它解开吧。
0: 怎么解开呢？还是体感操纵的。
3: 你们这帮饭桶，再给我快点，不然出去后我撕碎你们。
4: 大人饶命啊。
3: 怎么回事？
5: 配合的不错，还能跟上我的动作。
6: 尽快解决，跟上洋洋。
7: 老东西，别太小看我了。
6: 那你试试这招。
7: 你来挡住他们两个。
4: 拉多挡住你们。
5: 糟了，被骗了，
6: 只能暴力突破了。撼地击，
5: 撼天击，
6: 减速。
0: 差点摔下去了，这是怎么回事？
8: 根据我的推测，这里每个房间都有一些机关，有一股力量在打开机关的时候，房间和房间的通道才会打开，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在转动机关。
0: 不愧是你，凯凯。
8: 愣着干嘛？上！
7: 你们两个小子不讲武德！
0: 要是凯凯

0: 在就好了。他得过全校魔方大赛冠军。
1: 没事的，洋洋，先休息一会儿，凯凯他们肯定会找到我们的。
0: 现在你只有相信他们了。
1: 有时候也会想，如果我们一直找不到伍德原石，就可以和大家永远航行下去了。
0: 放心吧，艾莎，我们一定会找到所有原石，打败暗血翼的。
1: 嗯。
2: 门打开了。

0: 哼，看来我中奖了，让我先吃掉你，报你一箭之仇。艾莎，快跑！洋洋，我来拖住他，你要快点解开魔方。上次就是我把你打败的，这次还是。我记得你找到你心心念念的罗琳笔记了吗？如果没找到，就永远没机会了。
1: 文少，
2: 还记得这招吗？朝天歌。
0: 不堪一击。
1: 臭鳄鱼，你有种来找我！这屏障太坚硬了，我得赶紧解开魔方。艾莎，再坚持一会儿，我一定会出来救你的。
0: 小子，你别着急，下一个就轮到你了。
2: 洋洋，我就要知道你一定行的。
1: 我说过我会救你的，臭鳄鱼，你给我等着！
0: 小鬼，我要当着你的面吃了他，
1: 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0: 对我来说，这没有难度。
1: 没想到吧，我还可以逆转。
0: 击杀我也。

0: 的底座，让你坠入深渊。
1: 哦，娘娘，让所有石头落地。娘娘，你自己那么危险还救我。
2: 没事，艾莎，我也要谢谢你，让我变成了魔方高手。现在终于拼好了一面，我们看怎么出去。

0: 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这群包呀。行，没问题哥，放心吧。哎，
1: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2: 有道理。走吧。
0: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0: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你们，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后搬到里面去。
2: 哎哎，好好好，师傅，我们这样就搬。
3: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4: 夏风遥想苑岭，这一季的酸甜苦辣即将落幕，
5: 要用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敬畏之心，将我们的川菜筑深筑强，创新不忘本，传承呢不守旧。
6: 川菜是年轻人的，也是这个时代的，更是未来的。
7: 川菜文化生生不息。
2: 川菜技艺代代相传，我们在川菜的院子里打捞烟火故事，伴着热菜热茶交换人生片段，让这方院落从一间空屋长成了装得下所有香逢的温暖角落。我们尝着百菜百味，但最好的味道永远是在一起的味道。本周二21:20，锁定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
8: 让我们就这熟悉的烟火气，为这段同行的日子定格一份属于我们的余味绵长。
9: 说说秋蝉吧，
8: 我倒是有可能在他那里见到过他。秋蝉，应该就是秋蝉。他说他认识秋蝉。旭平，你怎么在这儿？你来干嘛？
10: 必ず現場を封鎖しろ。
11: 我想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作为一名特战队员，用你们所有的感知去寻找机会，哪怕只有一秒钟，也不能让自己松懈。

0: 给我点水喝。
1: 什么？
0: 我要喝水。
1: 闭嘴。
0: 我要喝水。
1: 闭嘴。要你闭嘴。

0: 走。东队长官好。
1: 东九长官，司令部派来提审犯人的长官到了。
2: 走，去看看。
1: 嗨。

0: 长官，地道口应该就在那个房间里。
1: 是林木队长吧？你好，你好。
2: 哦，这位是我的助手，樱木清平小姐。你好，
1: 我们这次来是来提审犯人的。哦，之前我们已经接到司令部的电话，犯人已经集合在一起了，请你们去辨认。
2: 哦，这趟我们来，不只要提审女犯人，还有两个男犯人，要一块带走。
1: 哦，
2: 之前电话里没有说啊。 是这样的，因为案子重大，所以具体提审犯人的人数，我也是刚知道。南监这边让樱木小姐去找就可以了。
1: 哦，既然是这样，你们两个带这位小姐去南监。嗨。

0: 行，就这样。
1: 他下去干嘛？
2: 这个人鬼鬼祟祟的，很可疑啊。
1: 好，我在这看着，你回去报告。
2: 嘿。

0: 你好，请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1: 报告长官，我们是司令部来的，来提审犯人的。
0: 好的。
2: 队长，刚刚看见了一个人钻进了下水道，所以来问问您，您是不是派人下管道维修了？
0: 在什么地方？
2: 在那边。
0: 带我去看看。
2: 嘿。

0: 所有的犯人都在这儿了吗？
1: 是的，都在这里。怎么，这里没有你们要找的犯人吗？
0: 有一个，那个带走。
1: 你出来。

0: 老汪，快把刀放下！把刀放下！
1: 老汪，你们认识啊？他不是老汪，你不是老汪，
0: 我是老王。
1: 哎，秋雪，时间来不及了，老汪和程教授还没有找到，我们再去找找。
2: 哎，那我呢？
1: 既然遇见了，就一起带走吧。
3: 报告，郑警长官，我们在司令部移交的文件中，没有发现这个犯人的资料。林部队长，这个人是从你们司令部转过来的吗？为什么没有资料？我看看。
4: 林某队长，我想你找的可能不是这个女人。
3: 资料上写的这个女人，不是她吗？你来提审犯人，之前你没有见过吗？啊，之前确实没有见过。
4: 那你刚才为什么那么肯定就是这个人？因为
3: 里面除了他以外，其他人我都见过。啊，可能是我疏忽了。那请问这个资料的犯人在什么地方？这个女人，我们怀疑她和一起越狱案有关，正在刑讯室受审。带我去见见。当然了。
4: 既然这个人不是你们要找的人，那就把他带下去。
3: 我不回去！带下去！等一下，他既然是从我们司令部调过来的，有没有资料？正好我把他带回去，把他资料补齐了再给你送过来。
4: 不必了吧？这些人，过些日子。

0: 不用了，林木队长，很好。这些犯人还是挺怕你的。
1: 在司令部的，对待这些犯人还是有些手段的。好，我这就带你去见那个女人。
2: 长官，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让我们决斗啊？你们很着急吗？是的，我恨不得现在就宰了他。这两个是什么人？
1: 都是些青龙帮的人。 为了争这里的头目，都想杀了对方，真是可笑至极。不过，我很喜欢他们这样。如果他们之间没有矛盾的话，我们就会有很大的麻烦。不只是你们司令部对待犯人有一套，我们这里并不比司令部仁慈。我今天看看你们俩。 真正的决斗！来人，
3: 有，
1: 把他来给我带出去。
3: 嘿。

0: 秀雪，
1: 六教官，
2: 六队长，真的是你啊？
0: 你是？
2: 我是王三儿啊，上回在宴会厅，你忘了？
0: 啊，是你啊！
2: 哎呀，行了，别说那么多了，赶紧走吧。
0: 走，
3: 韩玉，
2: 老汪。

0: 你现在出去就等于送死，快回去。
1: 不行，找不到我父亲我是不会走的。那个人是李红林，我们要想办法把他带走。
0: 别多事，
1: 我们不能丢下他不管啊。
0: 再说

快走，要撑住。

0: 快！
1: 你们几个下地道，赶紧走！
2: 好，走。

0: 出来！快出来！把枪放下！
1: 快出来！
0: 快点！快出来！快！出来！

0: 这坏了，你看这儿
1: 怎么样，能修吗？
0: 哎呀，水箱漏了
1: 啊！

0: 春梅，姐，春梅，
1: 姐，
0: 春梅，你怎么来了？
1: 你们没事吧？
2: 啊，没事。
1: 准备去接应你们，结果听到枪声就过来了。哎，老沈和廖教官呢？他们还在大岗呢。
3: 那车坏了，现在怎么办？
2: 阿玉姐，你跟老王先走，春梅和我留下。我们带着青龙帮的几个兄弟回大岗，想办法去接应沈大哥和廖教官。嗯，
4: 不行，你们不能回去，万一找不到他们的话，你们会更危险的。
1: 那我们就留在这儿等着他们。
2: 那也好，我们就在这儿等他们。嗯，阿玉姐，你和老王先走，这儿有我们呢。
4: 不，我跟你们一块儿等。
2: 不行，老王不能再出什么差错了，快走吧。
1: 让几个青龙帮的兄弟护送你们回去。
4: 那也好，你们两个都要小心啊。
2: 嗯嗯，
4: 走。
3: 好。

0: 怎么样？起来，还行不行？
1: 我实在跑不动了。
0: 来，让我看看。
1: 不行。
0: 我看看。
1: 不行。
0: 我又不想占你便宜，一个柴火堆有什么好看的？我看看。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
1: 你要敢看，我就杀了你。
0: 那你杀吧。起。再坚持一下，我们找个安全的地方，然后给你把子弹取出来，好吧？来，我背你。
1: 不用，我自己能走。
0: 如果你要自己走，你的血液就会加快流速，然后你到不了天津，你就会死掉。你以为我想背你啊？我只不过不想看见你死在这儿。
1: 你可以把我丢下，你自己走。
0: 那我还不如一枪把你毙了，免得落到日本人手里。
1: 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招人讨厌啊？
0: 我就是这么招人讨厌。来，快起来，赶紧的。走。快点。
2: 陈先生，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0: 好，前面有个破庙，我们去那儿等廖教官。
3: 走。
2: 不。我要回去救我父亲。
3: 哎，秦红，秦红，你这样回去，小鬼子就在我们后面追，你这回去不是送死吗？
0: 青青说的对，你不能回去啊。
2: 那我父亲怎么办？

0: 也许你父亲根本就没在大港监狱，可能之前已经被廖教官救出来了。
1: 哎，对啊，秋红，你放心，你父亲吉人自有天相，一定会安全没事的。
0: 快走吧，走，
1: 走。就不能慢点走吗？
0: 我这又不是八抬大轿，要不你跟日本人说说，让他们慢点。
1: 你，我居然没想到我会和一个臭男人挨得这么近。
0: 我臭？你不闻闻你身上什么味儿？啊？我还没想到我会背一个臭女人走那么远呢。
1: 我这是因为在监狱里面没法洗澡，好不好？我又没求着你背我，先把我放下来。
0: 谁稀罕背你啊？要不是你身上有伤，我早让你一个人回天津了。
1: 放我下来。谁让你背我了？是你非要背我的。我真没有想到天狼星里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
0: 天狼星里怎么就不能有我这样的人啊？
1: 我以为天狼星里边都是女人，没想到居然会有你这样一个让人讨厌的臭男人。
0: 我劝你别忘了，是我这个臭男人把你从鬼子手里面救出来，还辛辛苦苦的把你背到这儿。
1: 你叫什么名字？我怎么没听陈秋雪说过呢？
0: 那说明我微不足道，不值一提，不像你这个大小姐受人瞩目，被人敬仰。
1: 你怎么知道我是谁？陈秋雪说的吗？
0: 这还需要别人跟我说吗？啊，一看你这身大小姐做派，瞎子都能看得出来。
1: 我怎么就大小姐做派了？
0: 娇生惯养，刁蛮跋扈，还不像大小姐。
1: 你，
0: 我什么我？走吧。
1: 去天津的路在那边，你这是要去哪儿？
0: 如果我们一直往天津走，日本人会追上我们，我们得先找个地方躲一躲。上来吧。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

0: 限你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

0: 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
4: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5: 夏风遥想怨灵，这一季的酸甜苦辣即将落幕，
6: 要用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敬畏之心，将我们的川菜逐深逐强，
7: 创新忘本，传承呢不守旧。
8: 川菜是年轻人的，也是这个时代的，更是未来的。
9: 川菜文化生生不息，川菜技艺代代相传。
5: 我们在川菜的院子里打捞烟火故事，伴着热菜热茶交换人生片段，让这方院落从一间空屋长成了装得下所有相逢的温暖角落。我们尝着百菜百味，但最好的味道永远是在一起的味道。本周二21:20锁定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让我们就着熟悉的烟火气，为这段同行的日子订了一份属于我们的余味绵长。
10: 说说秋蝉吗？
11: 我倒是有可能在他那里见到过他。
12: 秋蝉，应该就是秋蝉。
13: 他说他认识秋蝉。
12: 薛平，你怎么在这儿？你来干嘛？
13: 别动！一种病因拿苦拿里马西达，
14: 可能是根本我负责失落。
15: 我想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0: 都仔细一点。
1: 这边。
0: 都仔细点啊。
1: 去那边看看。

0: 春梅，你干嘛呢？我说说，看一共打了多少鬼子。一共16个。到时候政委跟团长问起来，我也好说，是吧？
1: 好，同志们，旗开得胜啊！赶紧打扫战场，接着往前走。
0: 好，
2: 好，
0: 好。
3: 将军，青龙帮已经选出了新的帮主。
4: 是谁？
3: 就是李啸天的女儿李红玲。
4: 很好，这是青龙帮他们自己送给我们的一份大礼。你去转告青龙帮的人，如果想要他们的新帮主，就让他们拿船来换。
3: 将军高明，人在我们手里，这以后价码就随便开了。
4: 你去给大港监狱打个电话，干掉这个女人。
3: 干掉这个女人？哦，好，这样青龙帮就永远群龙无首了。在下佩服。
4: 我是德川。
5: 将军，
0: 大港监狱发生暴动，
5: 监狱长官东九少佐被杀，
0: 犯人与士兵械斗，士兵开枪自卫，部分犯人被杀，少数逃跑。
4: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5: 刚刚发生。
0: 我们怀疑是天狼星
5: 策划的一次有组织的行动。
4: 你在哪里？
0: 我现在就在大港监狱。
4: 你在那儿做什么？
0: 铃木队长分析，我们从司令部监狱押送过来的犯人中
5: 有天狼星的人，所以派我过来调查。可是
0: 等我赶到，大港监狱暴动已经发生。
4: 你们有追捕天狼星的人吗？
0: 这个，我们来的路上和不明身份的人发生了火拼，击毙了几个，
5: 估计是天狼星。
4: 你马上带人追捕逃脱的犯人，我会派人增援。另外，你查查犯人里面有没有一个叫李红玲的，
6: 如果他活着，给我带回来。
0: 嗨，
4: 这个天狼星怎么都闹到大港去了？去，命令天津周边的所有岗哨严加盘查可疑人员，特别是从大港方向过来的。
3: 是，我这就去。

0: 怎么不前进了？根据最后一批犯人逃脱的时间算，他们应该就在这附近。我们从这里开始搜。第二小分队听我命令，分成两队往回搜。
1: 明白。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将他们包围。走。

0: 我还算有点良心，把枪给我留下了。干嘛起来呀？坐下。我以为你走了。我是有这打算，我自己走总比带着你一块走强。那你又回来干嘛？我这人呢，就是心软。
1: 把你这个大小姐扔在荒郊野外的，我还真有点于心不忍。
0: 你果然是又招人烦又招人厌。
1: 对，别说了，把衣服脱了。
0: 你要干嘛？
1: 你觉得我能干什么呀？
0: 我不脱。
1: 你不脱我怎么帮你治啊？没想到你这个青龙帮的大小姐不但娇生惯养、刁蛮跋扈。 还挺封建腐朽的啊，不可理喻。
0: 我怎么就像你说的那样？
1: 别再废话了啊！我要是再不帮你把子弹拿出来，你很快就会没命了。

0: 走仔细点啊！
1: 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0: 快！

0: 小妹妹，这是谁的呀？
1: 我在河边，一个叔叔给我的。
0: 你告诉姐姐，这个叔叔长什么样子？小妹妹，你告诉姐姐，姐姐给你糖吃。
1: 我不说，你是坏人。
0: 他不说，你说。
2: 我不知道。
0: 说说。
3: 会很疼，我开始了。

0: 把衣服穿上吧。来，刚才挺坚强的啊，一声不吭。我要是吭声了，不就把日本人给招来了吗？ 我挺佩服你的，不愧是青龙帮的大小姐。
1: 我没你想的那么废物。

0: 得嘞，日本鬼子彻底让你给招来了。
1: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0: 行了，别说了，快走吧。

0: 要栽在这儿了。
1: 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带着我？
0: 后悔有什么用？没想到我们俩最后会死在一块儿。

0: 大小姐，怎么样？大小姐，没事吧？没事。你受伤了？
1: 老马，
0: 廖教官，老沈，秋雪，廖教官，没事吧？没事。老马，得麻烦你，知道其他回天津的路吗？
1: 哎，沈先生，别客气，跟我们走吧，我们知道一条隐蔽的道路。沈大哥，我们赶快走吧。 估计大批的鬼子马上就要过来了。
0: 好，我们开鬼子的车，快上车。

0: 你能告诉我你怎么好生生的跑到监狱里头去了吗？
1: 这你问他，是你自己蠢的，说什么飞檐走壁。早知道你这么不济，我才不会让你去司令部呢。
2: 我这不是为了你吗？再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1: 算了吧，我看你啊是越帮越忙。
2: 你
0: 行了行了，你们俩别吵了。
3: 廖大哥，哎，不对不对，廖教官，我现在也算是天狼星队员了吧？
0: 擅自行动，不听指挥，你觉得你可以成为天狼星的队员吗？
2: 那我知道错了，我还算是有功劳的，我刚找到你要找的人了。
0: 什么人？
2: 荷包的主人。
0: 找到了。
2: 是啊，不过呢，我现在不告诉你，除非你让我加入天狼星。
0: 威胁长官，你现在可以下车了。
2: 我什么都没说，我报告。
0: 谁啊？
3: 其实这个人呐，你也认识，就是学姐。
0: 你说什么？你没跟我开玩笑吧？
2: 没有，我就是从他那儿偷的。

0: 日本人在监狱附近挖了好几个大坑，每天从监狱里抬出去的人都扔在坑里埋了，那边尸横遍野，形同地狱呀，光堆在坑边的人头骨就能立作墙了。
1: 这每一个尸骸都是我们的血肉同胞，日本人迟早有一天会遭报应的。
2: 这都是日本人欠我们中国人的血债，得让他们血债血偿。
3: 这次监狱劳工被害，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请求上级给予我处分。啊，
0: 这个也不能全怪你，这次是因为突发事件，这是你无法预料的。这次能把我们几个全都给救出来，这对你来说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你不要再自责了。我会把这次的情况向上级汇报的，特别是大港监狱的情况。之前我们截获了一份重要情报，说日本高层在占领区制定了一项叫狼烟的计划，这项计划包含了很多方面。我怀疑这个大港监狱和其他很多地方的集中营和这个计划都有关系。啊，还有鬼子搜刮的那批文物，我感觉也是这个狼烟计划的一部分。
1: 那批文物就藏在码头仓库，但是具体位置我们不清楚。
0: 打听到文物的下落是你们工作的第一步，这接下来的任务我们要想尽办法从日本人手里把这批文物给夺回来，然后再给他们安排一个妥善的地方保管起来。
3: 好，请坐。不知道高桥中佐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
2: 将军，鸠山大佐遇害之前，我们梅机关在中国搜集了一批文物，这件

0: 事，将军是否知道？
1: 略知一二。
0: 本来这批货是由我们梅机关在天津的联络员松井武生负责看管的。鸠山遇害后，松井为了安全起见，私自将这批货秘密转移到了其他的地方。可是没有想到，松井也遇害了。他一死，这批货目前存放在了何处就成了一个谜。我这次前来就是求助将军，希望将军能够配合我们梅机关，一起找到这批货物的存放地点。
1: 鸠山和松井先生遇害这件事，我们也一直在调查凶手。不过这二位都是你们梅机关的人，我们军部也不好太过分插手调查此事。怎么，你们梅机关一点线索都没有吗？
0: 暗杀的凶手我们一直在调查，只是那批文物对于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并且参与过这批文物转移的人不是被害就是已经失踪，所以这批文物目前存放在哪个位置我们一无所知。听说将军一直比较关心这批文物的安全，还曾经派人暗地里保护了这批文物，所以我才专程前来，希望得到将军的帮助。
1: 这件事我们一定会鼎力相助，只是你们梅机关都没有一点线索，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啊。
0: 哼，我们得到情报，松井在遇害前曾与青龙帮的一个叫朱富贵的人有过接触。
1: 这个人已经在青龙帮的内讧中死了。
0: 这个消息我们也得到了，只是我们听说这个朱富贵在临死之前与将军您见过面，所以我们想问问将军，他在临死前是否留下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1: 不错，这个朱富贵是来过司令部，他只是希望我们帮助他能够当上青龙帮的帮主，其他的就没有什么。
0: 关于那批文物他就什么都没说吗？
1: 如果有我一定会告诉你。怎么，高桥种错，难道你连我的话都不相信吗？
0: 不敢，既然如此我就不打扰了。

0: 哦，对了，还有青龙帮这一块，作为一支民间力量，也是我们应该团结的对象。这次我们能把李红玲一起救出来，对于团结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意义重大。
1: 我可以去找李红玲，在监狱的时候我跟她接触过一段时间，对她有所了解，她对日本人也很痛恨，我可以去说服她来帮助我们，这应该没有问题。
0: 她要是能帮我们当然是最好了，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计划制定得详细一些，保护好他们。毕竟青龙帮是在敌占区活动，免不了和日本人打交道，这样对我们行动才会更有利。
2: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开会呢？哦，
1: 廖教官回来了。
3: 廖教官，
2: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汪先生。
0: 你好，廖教官。
2: 监狱里面我们已经见过了。
0: 在没见面之前，我就久闻廖教官是文武双全，胆识过人，如今一见果真是名不虚传呐。
2: 王先生太客气了，要无所谓，戒备抗日应该的。
0: 好。
2: 哦，对了，李红玲那边安排的怎么样了？
4: 办妥了，已经送到青龙帮了。
2: 好，老王，这姑娘叫吴青青，现在是我们准备发展的对象。
0: 好啊，你们这支革命队伍就需要这样的新人不断的补充进来。老沈啊，时间不早了，我也该走了。
2: 好。
0: 廖教官，秋雪准备同志，希望大家一起精诚团结，争取早日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1: 是，
0: 大家一起努力。
2: 请王先生放心。
0: 好，
2: 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咱们走吧。来。
0: 好，我走了。
4: 学姐，这个不就是在监狱里给咱们送水的那个瘸子吗？怎么，他也是咱们的人？
5: 不该

0: 说的别说，不该问的别问。
1: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2: 啊？那我该怎么看着你啊？
3: 学姐，我忘了跟你说了，我之前从你那儿拿的荷包，我已经交给廖教官了。

0: 为什么骗我？
1: 那荷包不是我的。
2: 学姐，那荷包不就是你的吗？
1: 青青，你是不是记错了？我什么时候有这种荷包？
3: 怎么不是你的呀？
1: 春梅，好了，我累了，我先上楼休息了。

0: 你跟我进来干嘛？不知道女孩的房间，男孩不能随便进来吗？我再问你一遍，那个荷包到底是不是你的？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1: 合着这么久，你跟我说那荷包是你表妹的，都是你在骗我。那咱们算不算这事儿扯平了？现在咱们平心静气的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好吧？你知道我为什么希望那个荷包就是你的？我想跟你说，就在我见到你第一眼的时候，我就希望以后我选择的对象。
0: 就应该是像你这样的一个革命战士。你怎么想与我无关？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就算当初你不离家出走，我也会离家出走。要不是你当初的选择，我也不会参加八路军，成为一名革命战士。我应该谢谢你才对。
1: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还能够相见，就说明我们有缘分。当年我可能对你造成了伤害，是我太自私了，请你接受我的道歉，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现在跟你道歉，对不起，我错了。
2: 秋雪，好了，我接受你的道歉了。你走吧。刚从死亡牢狱逃脱的陈秋雪面对廖武的一番表白，让她心里充盈了温暖和欣慰，因为她感受到廖武很在乎自己。
3: 您的诊费，谢谢谢谢啊，谢谢啊！只要按时服药，小姐的病啊，很快就会好的啊！好，来把郎中送回去。哎，慢走啊！哎，跟着这个郎中看看他给谁看病，去。嗯。

0: 我误会什么呀？莫名其妙，这个荷包本来就是你的，现在在你手上，算是物归原主了，干嘛还要交给别人呢？ 我接受你的道歉了，你走吧。
1: 廖武觉得要弥补秋雪的实在是太多了，他深深地懊恼自己当初的幼稚行为。

0: 接下来我该怎么和廖武相处呢？大小姐，喝点药吧。
1: 好。
0: 居然没想到，我会和一个臭男人挨得这么近。
2: 你以为我想背你啊？我只不过不想看见你死在这儿。
3: 把那个大小姐扔在荒郊野外的，我还真有点于心不忍。
4: 大小姐，
0: 进来吧。
4: 大小姐，
0: 马叔、赵叔，哎，你们来了。
4: 我和赵堂主是来看您的。
0: 我爹呢？我爹怎么没来啊？这是怎么回事？
5: 大小姐，老庞珠他被朱富贵给害死了。

0: 播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

0: 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

0: 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

0: 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
4: 5、6、7、9，手扶举胸成肩，
5: 我们那群老头儿，有钱你就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格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6: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夏风遥想怨灵，这一季的酸甜苦辣即将落幕，
1: 要用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敬畏之心，将我们的川菜逐生逐强，
2: 创新忘本，传承呢不守旧。
3: 川菜是年轻人的，也是这个时代的，更是未来的。
4: 川菜文化生生不息，川菜技艺代代相传。
0: 我们在川菜的院子里打捞烟火故事，伴着热菜热茶交换人生片段，让这方院落从一间空屋长成了装得下所有相逢的温暖角落。我们尝着百菜百味，但最好的味道永远是在一起的味道。本周二21:20锁定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让我们就着熟悉的烟火气，为这段同行的日子订了一份属于我们的余味绵长。
5: 说说秋蝉吗？
6: 我倒是有可能在他那里见到过他。
7: 秋蝉，应该就是秋蝉。
8: 他说他认识秋蝉。
7: 薛平，你怎么在这儿？你来干嘛？
9: 谁呀？
10: 이종平가이나쿠나리마시다
11: 必ず現場を封鎖しろ。
12: 我想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爹，女儿不孝，让你遭此毒手，此仇不报，我羞辱为人，
1: 都是朱富贵这个狗贼，他勾结日本人，为了篡夺帮主之位，他丧心病狂，对老爷子下了毒手。
0: 要不是日本人在背后给他朱富贵撑腰，就算是给他100个胆子，他也不敢对我爹下此毒手。这仇没完，这是日本人，才是我李红玲真正的仇人。大小姐，你现在要保住身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你刚从大岗监狱里出来，如果日本人要是知道您回来了，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当务之急是得躲过这个风头。再说，青龙帮的弟兄们，这还等着大小姐继承帮主之位呢。如果大小姐您有个三长两短呢，这青龙帮的兄弟们该怎么办呢？大小姐。
2: 我觉得你还是先养好伤，保重身体，再从长计议。我要是不杀了这些日本人给我爹报仇，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个世上？帮主，你要想为老爷子报仇，我们这些老朽跟着你去跟日本人拼命，死不足惜。可帮里的兄弟们怎么办？ 青龙帮现在的实力，明着跟日本人干，无疑是以卵击石。到时候日本人以此为借口，我们青龙帮必遭毁灭，百年基业毁于一旦了。到时候我们有何颜面去见帮主和死去的弟兄啊？
0: 是啊，此事万万不能冲动啊！

0: 师祖，这次军部对我们意见很大，我们也损失很惨重，我们是不是得不偿失啊？李银龙害得我被魏元长训了一顿。不行，你去通知廖武，一定要把这批文物弄到手，我要亲自运回重庆。是。
1: 将军，您找我？
0: 那个李红玲，你找到了吗？
1: 根据我的侦查，李红玲现在在赌场里养伤，我的人就在那里监视着她。现在抓她吗？不，那个李红玲现在不能抓。这样，你去给她送一份请柬，叫她到静心道场来，我要见见她。
0: 将军，您的意思是？
1: 你们中国的《孙子兵法》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 这个李红玲，之前只是一个筹码，现在她是青龙帮的帮主，身份不一样了。如果我们把她抓起来，就等于是在和整个青龙帮为敌，相当于给帝国带来了数以万计的敌人。这个顾虑，我不能不去考虑。
0: 将军，我担心李红玲会不会出现。
1: 放心。 他为了青龙帮在天津的利益，也为了他自己，他一定会赴约的。

日本人把这个地方给控制了，他们会不会已经发现了文物？那我们过去看一下，小心点儿。

0: 站住！你们哪个部队的？
1: 司令部警卫连。
0: 谁下的命令，让你们在这儿设卡？
1: 我们是奉德川司令的命令。

0: 那个女人好像是在寻找什么。看来日本人还没有发现这批文物。我们赶紧走，回去向沈大哥汇报一下。
1: 别动，廖参谋，我们找你找得好辛苦啊，跟我们走吧。
2: 廖参谋，见你一面可真是不容易啊。师座对你前几次的行动没有及时的上报，很是不满，希望你不要忘了该为谁效忠。还有老身跟你提过的文物的事，师座命令你尽快把这批文物交给我们，希望你这次不要让我们失望。
3: 好，我知道了。
2: 廖参谋，这是师座给你的最后一次命令，我们呢会在天津城里等你的消息，车呢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出发，告辞了。
0: 看来日本人已经盯上我了，我刚一回来他们居然就知道了。
4: 帮主，不知道德川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哎，我看这分明是鸿门宴。帮主，你不如把它推掉，我帮你找个地方，你先去那儿躲一躲吧。
0: 不用了，我去赴这个宴。
4: 帮主，
0: 日本人轻铁的送上门了，如果他们要抓我的话早动手了。他们这么做无非就是想拉拢我们青龙帮为他们做事。也好，我正好去会会这个德川，看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5: 以大小姐现在帮主的身份，不能总是这么躲躲藏藏的过日子。德川能够下这个帖请帮主吃饭，这说明大小姐越狱一事他们也不再深究了。只是想拉拢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0: 你说的对，我要是不露面的话，日本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如果这是德川的鸿门宴，为了青龙帮我必须得走一趟。老马，
4: 哎，
0: 你去备车吧。
4: 是。
5: 帮主，要不要我和你一起去？
0: 不用了，老马陪我去就行了。
5: 好。
6: 什么？德川将军邀请李红绫吃饭？
0: 是的，李红绫现在是青龙帮的帮主，德川将军请他吃饭应该是另有所图。
6: 这个李红绫一直都和天狼星有着密切联系，而且我怀疑大梗监狱的事他也是主犯之一。将军竟然如此善待他，这不是养虎为患吗？
0: 林木兄，我听到了一个消息，松井在临死之前已经把53号民居的所有文物都转移了。
6: 转到哪里去了？
0: 不知道，他们做得很严密，估计那晚受挫之后就已经转移了。

0: 宋景涛一直跟青龙帮有着密切联系，他会不会把东西放到了青龙帮的地盘？
1: 很有可能。另外，我还收到一个消息，司令部警卫连的两个排都已经被安排到码头仓库去看守了，这还是德川将军亲自安排的。
0: 看来，德川将军请李红绫吃饭是另有所图啊。走，咱们一起去码头仓库看一看。
1: 可是林木兄，你的伤……
2: 放心吧，已经没大碍了。走吧。
1: 嗨，
3: 李帮主，为了我们能尽弃前嫌，精诚合作。

0: 李帮主，其实我还有件事情想跟你谈。
1: 将军有事请讲。你们帮那个朱富贵曾经来找过我，希望借助我们的力量，帮他当上青龙帮的帮主。这个人为了当上帮主，居然对你的父亲下了毒手。其实我们日本人最痛恨这种不忠诚的人，所以我们没有帮他。
0: 看来我们要谢谢将军了，要不是你的袖手旁观，我们青龙帮也许此时已经大乱了。应该的，既然这个人现在已经死了，过去的事情我们就既往不咎。不过，他手上有我们一批货物，就在你们的码头仓库。如果李帮主能够调遣一艘货船，帮助我们把这批货运走。
1: 我将不胜感激。
0: 将军所说的这些物资是什么东西呢？不瞒你说，鄙人一直对中国的文化很感兴趣，所以从民间各处收集了不少古玩字画。不过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既然是不值钱的东西，为什么又要运回日本呢？这个李帮主就不必过问了。总之，两天后，我希望看到这些物品。 被安全地装上船运走。我们仓库大了，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些物资在什么地方。这个，我相信李帮主一定有办法找到的。可是船的事，
1: 怎么？难道李帮主的身家性命和整个青龙帮的生死存亡，还不止一艘船吗？
0: 大港监狱这个地方，如果李帮主再去，恐怕就不会像这次一样能这么幸运了吧。

0: 这是司令部的士兵。
1: 走，进去看看。
2: 长官，长官，长
1: 官，你去那边看看。走这边。
2: 长官，长官。

0: 怎么样？这里的货物实在是太多了，我们这么着实在浪费时间。是啊，不如让吴宝山或者赵长风再派些人手过来，帮我们一起找。要是能让他们来，德川将军早就派人来了。
1: 林木君，高桥小姐，你怎么在这儿？听说林木君受伤了。
0: 我本来还想去医院看望的，没想到居然在这里碰到了。谢谢高桥小姐，让您费心了。我们今天过来也只是随便看一看。哦，随便看看。
1: 林木君受伤还没好，就到这儿来，恐怕是有别的目的吧。<笑>难道说高桥小姐今天来也是有别的目的？我是为鸠山先生和松井先生遇害一案来的。 我听说，松井先生遇害之前最后见的那个人是你。啊，
0: 是的，我们见完面之后，他就被人杀害了。
1: 松井在遇害前，把这批文物运到哪儿？难道一点线索都没有告诉你吗？
0: 对不起，高桥小姐，这件事情我真的是一无所知。
1: 林木君好像有些话不太方便说啊。
0: 没什么不方便的。听说林木君最近一直在查一个叫天狼星的组织，不知道查到什么线索没有？对不起，目前还没有任何线索。那你对这个组织有多少了解呢？我们只有这其中一个人的画像，至于其他人嘛，我们还是一无所知。好吧，我最近一直在负责鸠山和松井遇害一案。如果林木君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
1: 请随时来找我。好的，如果有什么事，我一定会去找高桥小姐的。那我们先告辞了。林木君，这是要去哪儿啊？
0: 我们要去静心道场，我要去跟德川将军报告一下。
1: 我也想去见见德川将军，不知道可否一起啊？
0: 好，走吧。
1: 好，谢谢。

0: 老马，你是不是知道日本人的货在哪儿啊？
1: 啊，是啊，日本人把这批货送到码头的时候，刚好被春梅姑娘给看到了。
0: 我们不能轻易的把这些东西交给日本人。
1: 啊，大小姐，这日本人一直在码头上守着，这不交给他们，咱们也留不住啊。
0: 这些东西都是中国人的宝贝，我们不能让日本人就这么夺走了。
1: 那我们怎么办呢？
0: 先回去，我们再商量。
1: 好。
2: 我看看。嗯，挺好的，进去试试。
3: 这穿上去太像富太太了，我不穿，我穿不了。
2: 哎呀，你先进去试试，这是为了以后行动方便啊。去吧。秋红，你怎么不挑一件呢？
3: 我
2: 别太难过了，我们一切都要向前看。慢点。
3: 阿玉姐，你饶了我吧。
2: 小心啊，慢点。
3: 我从来没穿过高跟鞋，这太难受了。
2: 你穿穿就习惯了，没事的。我们开始也是这样，你走走看看，
4: 走走看，
2: 对，你走走看看，哎，再走走。
5: 嘿，你个老东西，你又偷吃了，还跑，揍他！
4: 看，这不是挺好吗？
5: 你臭要饭的，让你偷，
6: 让你偷，
5: 天天到我这儿偷东西吃。
2: 你们干什么？
5: 打死你！我让
2: 你干什么？为什么打人呢？
6: 他偷我馒头，
2: 人家就拿你们两个馒头。
5: 告诉你，以后别来了。
2: 哼，你没事吧？
7: 老师，
4: 爸，你看看我，我是青红啊，爸，
2: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4: 爸，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2: 青红，不能在这儿说，先回去再说。

0: 拉我干什么？拉我干什么？我要吃包子，我要吃包子。
1: 日本人在仓库门口设置关卡，对进出的车辆都要查看。
2: 那批文物还在吗？
1: 我们没办法进去，所以我觉得日本人知道了这批货藏到了仓库，所以派了司令部的士兵过来把守。可能松井和朱富贵还没来得及告诉别人，就已经被我们干掉了。仓库堆了那么多的货，他们要找起来也得费些功夫。
2: 这倒是为我们争取了一些时间，不过小鬼子很快就会找到那批文物，所以我们得抓紧时间把这批文物运走。
1: 沈大哥，我有个想法。
2: 你说。
1: 小鬼子直接把这批货运回日本，只要我们阻止他们不把这批货运走，他们的阴谋就不会得逞。我们并不一定要把这批货运出天津啊。
2: 哎呀，可是这批文物数量那么多，我们藏在哪儿呢？
3: 快来，到家了。
4: 秋雪，春梅，
1: 阿玉姐回来了。
4: 秋雪，
1: 阿玉姐，你回来了。哎呀，这位是？
3: 啊，这是我的老师，程教授。
5: 沈大哥，我爸他还活着。
2: 程教授，
3: 我们在街上碰到了他，他精神上好像有点失常，看来在监狱受了不少的苦。
2: 一个好好的人被日本人残害成这样。
5: 爸，你慢点吃啊，慢点吃，喝口粥啊。爸，爸，你看看我，你看看我，我是你的女儿啊。爸，爸，爸，你这是怎么了？这是，爸，你看看我呀，爸，爸。
1: 好了，青红，别这样。
5: 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1: 好了好了，青红，
5: 不是这个样子的。
1: 找到你父亲就好，他的病会慢慢治好的啊，青红。
3: 小鬼子真不是人，把你父亲害成这样。
2: 像程教授这样的科学家竟然遭受如此的境遇，这是我们的耻辱。
3: 只要日本鬼子在这一天，这样的悲剧还是会继续上演的。
5: 你慢点吃。
2: 青红，让他去屋里吃吧。啊，来吧，程教授。啊，我们扶你上去休息好吧。来，走。
5: 慢点吧，
2: 我们得把程教授保护起来，将来我们的国家民族都需要他这样的人，这样的爱国知识分子再也不能遭受这样的境遇了。这样，阿玉，你去安排一下，我们得尽快送他走，离开天津，把他送到根据地去。
3: 好，我这就去联系。
1: 沈大哥，我也要出去一趟。
3: 你要去哪儿，姐？
1: 去找李红玲。

0: 怎么来了？
1: 怎么，我不能来找你吗？
0: 当然可以，快请进。请喝茶。
1: 哦，谢谢。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0: 啊，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1: 哦，忘了跟你说了，廖武。
0: 廖大哥，感谢之前对我的救命之恩，红莲给你鞠躬了。
1: 哎，

0: 啊，不，李帮主，您太客气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不知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啊，坐下说。我这趟来呢，是想问一问关于码头仓库里那批货的事儿。
1: 只是那批货的事儿吗？
0: 嗯。
1: 难道你就不先问问我的伤好得怎么样了吗？
0: 啊，对不起啊，你的伤好点了没有？
1: 托你的鸿福，我的伤好得差不多了，谢谢。
0: 那就好，那就好。
1: 你想要什么尽管说，只要我青龙帮有的，你尽管开口。
0: 有李帮主这句话，这事儿好办多了。
2: 谢谢小姐，
1: 谢谢啊。
3: 哎，你找谁？
1: 我找李帮主。
4: 陈小姐，你是来找我们帮主的吧？
1: 是啊，他在吗？啊，
4: 在在在，快请进。
1: 廖大哥，这是我们青龙帮的义字牌，你拿着它。如果以后你有什么事，大江南北只要是我们青龙帮的兄弟，都会供你差遣的。
0: 李帮主，你听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太重了，我真的不能收下，你收起来吧。
1: 廖大哥，你不用客气了，你救了我一命，我也无以回报。你要是不收下的话，就是瞧不起我们青龙帮的人了。廖大哥，你收下吧。
0: 哎，李帮主，这个东西我真的不能收下。
1: 廖大哥，
0: 这个，真不行。
1: 红林，秋雪，
0: 秋雪，你怎么来了？
5: 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早知道你在这儿，我就不用来了。
0: 啊，是这样的，我来呢是请李帮主帮咱们一个忙。
1: 来，秋雪，快来坐。
5: 嗯。
1: 你们俩一起来找我，都是为了那批货吧？你们不要为难，我已经想好了，就直接跟日本人说这批货没找着，不就结了？
0: 德川没那么好对付，如果他已经认准了这批货在码头仓库，你跟他说没找到，你觉得他会善罢甘休吗？
1: 那我就派人去搜集一批赝品。
5: 日本人一直都在仓库门口守着，就算我们用假的冒充，我们怎么运进去？而且德川没那么好糊弄，真假他还是分得出来的。
1: 那就放把火，直接把它烧了，谁也别想拿走。
5: 不行，这些文物都是国宝，我们不能烧。哎，
1: 哎，我们半路上直接把它劫了怎么样？
0: 就算我们半路把它给劫了，也出不了城，最后还是会落到日本人的手里。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德川以为这批货已经安全地上了船，那以后你和青龙帮也不会有什么麻烦。
5: 还是廖教官考虑的周到，时刻都在为李帮主的将来着想。
1: 无所谓啊，日本人发现了又怎么样，大不了再把我关进去呗。廖大哥，到时候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5: 当然不会了，廖教官为人最仗义了，你要是有什么事情，他一定会鼎力相助的。
0: 我这么做呢，也是考虑不给青龙帮找麻烦。那我们就在半路给日本人来个狸猫换太子。
1: 哎，廖大哥，这个主意好，我怎么没想到？
0: 好，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6: 来，这是刚刚从本土带回来的清酒，各位都尝尝吧。嗯。
7: 谢谢将军，这酒让我想起了家乡的富士山，还有漫山遍野的樱花。
6: 我们这些军人常年在外为国效力，难得能有机会喝到味道这么纯正的美酒啊。林木君刚刚大病初愈，正好用这酒犒劳一下。
8: 谢谢，多谢德川将军的美意，来，我敬诸位一杯。
6: 高桥小姐，请。

0: 的确是好酒。将军，听说您派人在码头仓库驻守，是不是有什么消息了？
1: 那个地方是青龙帮的地盘，我是怕有什么变故，所以才派人去驻守的。这青龙帮刚刚换了帮主，还因此起了内讧，所以我不得不防啊。听说将军刚刚请了青龙帮的新任帮主李红玲吃饭。
2: 天皇的寿诞就要到了，天津要为此举行隆重的庆典，这期间一定不能再出什么差错。
1: 将军请放心，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2: 放心吧，将军，这一次绝对不会出问题了。嗯，高桥中佐，青龙帮势力庞大，青龙帮稳定，则整个天津稳定。我请这个女人吃饭，就是希望能维护天津的和平安定。
1: 怎么？难道高桥中佐查到什么了？没有，我只是路过码头，好奇而已。不知道将军是否方便能将这位李小姐引荐我认识一下，也许将来也能为我们煤机关所用呢。这个容易，来，喝酒，请。嗯。
3: 廖大哥，请放心，这件事儿我随时听从你们的安排。
4: 我们回去再商量一下，有什么事一定来找你。嗯，
3: 廖大哥，这个东西呢，你还是拿着吧，不然的话就是瞧不起我们青龙帮上下的老少爷们了。
4: 那恭敬不如从命，这个东西我就暂时收下了，谢谢李帮主。
3: 廖大哥真是客气了，以后有机会常到我这儿来做客。
4: 一定。
5: 秋雪，以后常带着廖大哥过来玩，怎么，我一个人就不欢迎了吗？
3: 当然欢迎了，不过带着廖大哥就更好了。好，一定。那我走了，恕不远送。告辞。
4: 哎，你慢点，秋雪，你慢点。
5: 你干嘛跟着我？你不回去啊？我回去啊，但是不想让你跟着我。
4: 我说这就奇怪了，那回去就这一条路，你不让我跟着你，你让我去哪儿啊？
5: 对不起啊，我来之前呢，不知道你在这儿，所以搅了你和李红玲的聚会，我实在是不好意思。
4: 我去就是跟他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怎么就成聚会了？
5: 你还是离我远点吧。
4: 免得让李小姐误会了。误会？他有什么好误会的？
6: 廖教官，你的情商和智商还真成反比啊！
4: 秋雪，哟，这么多菜啊！青青，青青，
6: 哎，来了！
4: 怎么这么多菜啊？
6: 哎呀，栓大哥，你就放心吧，绝对不违反纪律，全是我自己掏腰包，我这不是想给青红的父亲补补身体吗？哦。哎，姐，你回来了。嗯。
4: 哎，怎么样？见到了李红玲了吗？
6: 见到了。
4: 她怎么说的？陈秋雪。
6: 嗯。
4: 饭做好了。啊。廖教官，啊，怎么着？
6: 正好，你问他吧，他去的比我早。
4: 问问什么呀？怎么着，廖教官也去见李红玲了？啊，你嘴还真够快的。那怎么说的？他答应帮我的忙了，而且我们还想出了一个行动计划。那来，咱们边吃边聊。
6: 哦，
4: 来来来，
6: 吃饭。
4: 来来，
6: 你们吃吧，我有点不舒服，上去休息一下。
4: 哎，廖教官，秋雪这是怎么了？
7: 不知道啊。哎，青青啊！哎，你上楼去，把程教授还有青红叫下来吃饭。
6: 哎，好。
7: 哎，廖教官，你们的行动计划是什么呀？狸猫换太子。狸猫换太子。高桥小姐，那就恕不远送了。

这个女人好像对德川将军并不信任。没机关的人对谁都不太信任。看来将军这次这批货，看来肯定是藏在码头仓库里面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办？要么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要么，为了帝国的利益，我们把这批货交给高桥。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

0: 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肥。

0: 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多贴心呐！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爸爸，哎，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

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0: 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

0: 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客官里面请。

0: 夏风遥想怨灵，这一季的酸甜苦辣即将落幕。
1: 要用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敬畏之心，将我们的川菜逐深逐强。
2: 创新不忘本，传承呢不守旧。
3: 川菜是年轻人的，也是这个时代的，更是未来的。
4: 川菜文化生生不息，川菜技艺代代相传。
0: 我们在川菜的院子里打捞烟火故事，伴着热菜热茶交换人生片段，让这方院落从一间空屋长成了装得下所有相逢的温暖角落。我们尝着百菜百味，但最好的味道永远是在一起的味道。本周二21:20锁定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让我们就着熟悉的烟火气，为这段同行的日子订得一份属于我们的余味绵长。
5: 说说秋蝉吧。
6: 我倒是有可能在他那里见到过他。
7: 秋蝉，应该就是秋蝉。
8: 他说他认识秋蝉。
7: 薛平，你怎么在这儿？你来干嘛？
9: 薛平，平がいなくなりました。
10: 必ず現場を封鎖しろ。
11: 我想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放心吧，秦红啊，你别伤心了，你放心，你爹吉人自有天相的，而且还有阿玉姐他们呀，你就放120个心吧。
1: 六大哥，我想求你一件事。
2: 你说。
1: 我要加入天狼星，成为你们的一份子。
2: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我们天狼星里面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人。
0: 廖警官，那我呢？我什么时候能加入啊？
2: 你先放手，等你什么时候组织纪律性强了，我们什么时候再考虑。秀雪，我们是不是要商量一下下一步的具体行动？
1: 等阿玉姐和沈大哥送完成交社回来，我们再商量吧。
2: 好。

0: 林部队长，您找吴队长？他人呢？吴队长去静心道场找德川将军了。
1: 其他人呢？怎么都不在？
0: 其他人都安排到外面执行任务了。
1: 去哪里执行任务？说是去码头仓库。码头仓库。好，没事了，你去忙吧。
2: 李帮主，
3: 吴队长，你这是有什么事？
2: 哼，李帮主，德川将军让我问问你，那批货什么时候能运走？
3: 我们正在找呢，而且德川将军不是说了吗？要给我们三天期限。
2: 三天？三天也太长了吧？万一这三天出了什么事，这责任你我担当得起吗？我是来通知你，明天这批货就要上船运走。
3: 吴队长，这件事你是要难为我了。
2: 李帮主，那是你的事儿，我可考虑不了那么多。到时候要么就把货运走，要么你跟我回司令部，这两条路你任选一条。
3: 可是你总得给我时间，容我慢慢找吧。
2: 现在就找啊！你们两个去把大门守住，不准任何人进出。
4: 是。
2: 李帮主，您可以在这儿慢慢的、放心大胆的找，我也会在这儿陪着你一起找。
3: 好吧，我现在就去找，先失陪了。
2: 哎，慢着慢着，那么大的事儿，还用李帮主亲自动手吗？让手底下人去。咱们两个，哦，你们两个去，把桌子搬过来。
4: 是。
2: 我要和李帮主一边喝着茶，一边看着他们找。
4: 是，快。
3: 老马，
5: 哎，
3: 你去安排吧，多找些人来，一定要好好的找到这批货。
5: 是。
2: 李帮主，请吧。
3: 吴队长，请。

0: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
1: 是啊，
2: 人我就交给你了。
1: 放心吧，我们一定安全地送到根基地。
0: 好，
1: 走，
0: 慢点啊。
1: 一定要保证程教授的安全啊！
3: 快，
0: 路上小心点啊！
1: 好嘞，来，走吧。
0: 去。

0: 请帮我接下情报处。你好，情报处吗？我是铃木纯一，请帮我找下高桥长官。
1: 是老马吗？就是，着急忙慌，这是要去哪儿啊？要不你问问他。
2: 好。哎，老马！哎呀，哎呀，老神，可算找到你了！
1: 你要去哪儿啊？吴宝山带人去了码头，逼着我们帮主把今天必须得把那批货交出来，快点想办法吧！
3: 叶大哥，你看，这什么呀？自行做的，定时炸弹。嗯，这是我通过呀上次的行动收到了启发，把大港监狱所用的那些炸弹进行了改良，就成了这个样子。
4: 秦红，你现在越来越厉害了。哎，那这东西怎么用啊？
3: 很简单，只要上面的表针同。

0: 不是指向12点的位置，就会触碰爆炸机关。你需要预留多少时间？只需要把表针往后拨就可以了。不过我还没有试过，不知道好不好用。
1: 找个机会试试，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0: 放心吧，我一定会去试试的。我已经把里面的化学成分重新搭配了一下，威力比监狱那次大多了。
1: 哎，老沈，你怎么来了？老马，
2: 我们
1: 赶紧开个会，把他们几个叫下来，情况有变。
3: 站住！
4: 干什么？
3: 我要进去啊！
4: 这不让进。
3: 怎么不让进了？凭什么不让我进去？
4: 跟你说了不让进就不让进。
3: 上次刚来了，赶紧走。
4: 废话。
1: 看来我们得立刻行动了。
5: 我们现在行动就算成功了，能把这批货运到哪儿啊？
1: 情况紧急，先把这批货劫了再说吧。
5: 怎么劫？硬抢啊！我们现在的武器和装备也不够啊。
6: 我们可以帮忙。
1: 对，老马说的对，而且按照老马说的情况，我们可以假扮成司机，然后开着卡车进入仓库。从货站到码头有一段距离，如果中间有小鬼子拦截的话，我们就硬闯过去，能走多远走多远。
5: 要是走不了呢？
1: 找个地方把货给藏起来。
6: 我倒知道个地方，我们青龙帮平时在那儿藏军火，就在城南的洼地，我们可以把那批货先藏到那儿。
5: 从仓库到城南距离可不近啊，要是鬼子们追上来，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藏这些东西。
1: 这批货是我们国家的宝藏，拼了命也要抢下来。车从哪儿来？
5: 我们从大港监狱开回来的卡车呢？
6: 只有一辆车了，我再去找一辆，两辆卡车我看足够了。
1: 行，既然这样，我跟老沈各开一辆卡车，老马带着我们进码头，在路上其他人设伏，我们的人只要一到，把所有押解的人全部干掉，然后直奔城外。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0: 哎，这儿不让进，
1: 他们呢是来拉货的，吴队长知道。
0: 那赶紧进去吧，
2: 进去，
1: 走。
2: 走，老马，你回来了。
3: 帮主，哟，吴队长，哎，帮主，汽车已经到了，船呢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找到货呢，直接装车送到港口去了。
2: 好，
4: 哟，李帮主，你们青龙帮把拉货的车都准备好了？
2: 那是当然，给德川将军办事，任何地方我们都不能马虎。
4: 这两个人是你们找的司机？
3: 哦，这都是我们青龙帮的兄弟。
4: 哎，是是是。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我们在哪儿见过？
5: 我们经常在这附近拉货，肯定见过。我都认识您呢，吴队长吗？不是。
4: 不对，这儿我来过多少回了？所有的人我都认识。哎呦，
5: 吴队长，我们这青龙帮上下几千个弟兄，来来回回的，您肯定不能全记住，是吧？

0: 把这个打开，啊！哎，东西在这儿呢！队长，队长，那逼火找到了，找到了，快！怎么办？随机应变吧。
1: 古董店老板呢？
2: 马上就到。

0: 队长，哎，队长，古董店老板带来了。
1: 哎，快快快，快过来！你看看，这是真的假的？
2: 哎呦，队长，这可是真品啊！
1: 真的，
2: 战国时期的青铜器。
1: 快把这些都看看，都看看。
2: 哦，好好好。
1: 电话在哪儿？
3: 在办公室里边。
1: 你们都给我盯好了，一箱一箱的打开，确认无载装车。
4: 是
5: 是，
1: 把司机换成咱们的人。
0: 好的，
1: 来打开看看。
0: 来，
1: 走，快点快点。
2: 好好好。
5: 很好，你给我查清楚，如果没有问题，马上运到港口上船。事情办妥了，立刻给我来电话。来人，
1: 将军，
5: 你派三个分队把码头仓库到港口的路段封锁，任何人不得进入。再派一个队伍去港口，到青龙帮的船上给我仔细的检查一下，千万别发生意外，立刻行动。
1: 是。
6: 要换司机怎么办？
1: 啊，你想办法尽量拖住他们。
6: 好，
1: 我和你先走，半路伏击他们。好的，走。
6: 小心啊。
1: 好。
7: 李帮主，辛苦了。
8: 吴队长，货都找到了，也装了箱了，这下你满意了吧？
7: 李帮主，你放心，我一定会在将军面前美言你几句，到时候将军一定会论功行赏的。
8: 吴队长，你看这一箱箱的装的可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难道你看着都不动心吗？
7: 李帮主，那你的意思是？
8: 这些都是日本人的东西，按理说我们不应该有别的想法，可是呢，现在这些东西都在你我的手上，这些宝贝呢一会儿就装了船了，吴队长，您就不觉得有点可惜吗？
7: 好，那我就听李帮主的，我会放两箱在你这儿，到时候我派人来取。
8: 两箱？吴队长，您吃肉的时候也得让我的弟兄们喝点汤吧，这么多东西，我觉得留十箱更好吧。
7: 十箱？十箱太多了吧？
8: 不多。
7: 德川将军要是知道了这事儿，咱俩的脑袋可都得搬家。
9: 要是护送的车在前面，我们就直接炸掉它；要是在后面的话，我们就让货车先走，然后再行动。
8: 嗯，好的。也不知道春梅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9: 他寻找的聚集点应该就在附近，我们不用担心他。
10: 师姐，有情况。
11: 来，下车，快！
10: 快
11: 点，
10: 快
11: 点！
10: 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鬼子？
9: 这些鬼子应该是来警戒的。去找那个制高点。
10: 好。

0: 李帮主，那我们就告辞了，咱们后会有期。
1: 吴队长放心，那些东西您随时来拿，但是这些东西只要出了我们仓库大门，我可就概不负责了。
0: 李帮主，这个你放心，只要出了这儿，这一切责任都由我来负。哦，对了，船在哪儿啊？
1: 就在港口等候多时了。
0: 好，李帮主，告辞了，走。

0: 这条街都被鬼子封锁了，怎么办？还有其他进路吗？过来，好。
1: 这里应该。

0: 咱们现在怎么办？我估计卡车马上就要到了，准备战斗。好，青青，把包袱给我。好。
1: 拿这些破玩意干嘛？为什么不多拿几个手榴弹？
2: 万一有用呢？

0: 么回事？怎么又来这么多鬼子？
1: 高小军，你这是要干什么？
2: 对不起了，山本君，我奉军部情报处的命令在这里执行任务，请你和你的军队不要阻止我执行公务。
1: 我也是奉德川将军的命令在这里负责警戒。
2: 你们现在可以撤回了。
0: 学姐，这小鬼子好像起内讧了。
3: 他们打起来才好。
1: 不好意思，高小军，我得到德川将军的批准，只有他批准以后，我们才可以撤离。
2: 可以。

我们只隔天有鬼子，根本过不去。现在秋雪也不知道怎么样了，看来鬼子把这一片全都封锁了。就算咱们把运输的车辆截下来，也跑不了多远。

0: 不行，春香来了，要不咱们在这儿等着，一会儿秋雪他们前面打起来了，我们也开枪，吸引一批鬼子，配合他们行动，只能这样了。
1: 老沈和廖教官，糟了，情况有变，他们把司机给换了，
2: 那现在怎么办？

0: 这哟，太君，您这是？
1: 这车上装的什么东西？
0: 哦，军用物资。
1: 军用物资？
0: 啊，是。
1: 给我搜。
2: 慢着，高将军，我刚刚得到德川将军的命令，你们军部情报处的人根本就没有权利在这里设置路卡检查我们司令部的车，所以还请你带领你的士兵离开这里。
1: 我现在怀疑这个车上的东西与我们梅机关丢失的物品有关，所以我必须登车检查。
2: 没有德川将军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阻拦这两辆车的通行。
3: 别！
4: 学姐，这两拨人打起来了。
5: 太好了，那就给他们两边再加把火。
1: 都不许动！
2: 高将军，这是要干什么？
1: 我说过，这辆车上的东西跟我们梅机关丢失的物品有关，所以我必须检查。来人，给我搜！
6: 太君，太太。

居然敢开枪！

0: 高婶和廖教官不在，我们开不走这辆车的。走走。
1: 老神，撤。好。
0: 你们等我一下。
2: 哎，青青，
0: 青青干嘛去了？
2: 不知道啊。

0: 青青，你干嘛去了？回去说吧，走，快走，走走。
1: 吴队长，马上上车，到港口后立刻上船。

0: 翻。
1: 东西被运走了。
0: 我知道了，回头再想办法，先撤。
1: 啊，撤走。
2: 好，很好，立刻装船。

0: 马上运走，一分钟都不要耽误。太好了，终于到手了。将军，林木君，你来的正好，我正要去找你呢。
1: 有一件天大的喜事，我要和你一起庆祝。
0: 什么事让将军这么高兴？还记得53号民居那批文物吗？
1: 怎么了？莫非将军有什么线索了？<笑>
0: 那些东西现在已经是你我的了。
1: 什么？
0: 我已经派人把这批东西装上了船，10天之内就会运回本土。我给国内发了消息。
1: 到时候那边会有人接应，这批文物价值不菲啊！这里面也有你的一份，将军。谢谢。可是将军，这些东西可是帝国的财产，你我占为己有，会不会有什么不妥？
0: 有什么不妥？你我为帝国卖命这么多年。 帝国是不是也应该给我们一些回报啊？这件事情我之前没有告诉你，就是怕你有太多的顾虑。现在你可以放心了，这仗总有一天要打完的。你我总有一天要回到家乡，到时候我们靠什么来维持生计？这个问题你有考虑过吗？
2: 嗨，我明白了。
3: 谢谢将军。哎，你们都回来了。春梅，你没事吧？春梅，
4: 没事儿。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小鬼子想抓我，没门儿。哎，
3: 对了，我看到鬼子把文物运走了，你们怎么不劫车呀？春梅，行了，既然大家伙都回来了，那我们就开个总结会。我们这次行动失败。
4: 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计划不周，我应该负主要责任。
3: 都有责任，我觉得最不应该的就是不应该讲问司机，我们应该想更好的办法。
4: 这次情况紧急，我们也没有时间向上级领导请示。我觉得失败也是各种原因造成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批文物没有被我们截获，日本人还把他们运走了，这对于我们来讲，这就是失败。
2: 沈大哥，我觉得咱们这次任务还不算失败。这东西都让日本人运走了，还不算失败呀？那如果我要说我把定时炸弹放到鬼子的车里了呢？
3: 定时炸弹？
2: 哦，真那么轻轻？是啊，为了不引起鬼子的注意，我还特意把这个定时炸弹放到车里的箱子里了。
3: 青青，你可立了大功了。
2: 是青青，那炸弹你会用吗？会啊，你教过的。你不是说把那个指针拧一下，我就把它拧了一下。那你开关开了没有啊？什么
5: 开关呢？哎呀，就是那个小灯亮了没有？
2: 灯，好像亮了，我也记不清了。
5: 啊，记不清了？要是小灯没亮，你光拧那个是没用的。
2: 我记得好像亮了，哎呀，那我不会白放了吧？
0: 那个炸弹我也没试过，也不知道管不管用啊。高桥，
3: 是的。

0: 关系，就算他知道什么，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如果上面调查下来，你就说是煤机关的人先开的枪。派人去把现场照片拍好，留作案底。
1: 嗨。

0: 我回来了，怎么样？将军放心，货已经在船上运走了，我是看着船离开的。哼，
1: 很好，辛苦你了，吴队长。
0: 将军，能为您做事，是我吴某的荣幸啊。嗯，
1: 那艘船没有什么问题吧？
0: 检查过了，绝对没有问题。
1: 那我就放心了，你去忙吧。
2: 将军，刚刚得到消息，从天津出港的一艘货船在渤海近海附近发生了爆炸，整艘船沉没了。
1: 什么？查清楚船的来历了吗？
2: 我已经通知海上警卫队，派巡逻艇去搜查了，务必给我查清楚。
1: 嗨，
2: 我是德川。
3: 将军，我们的船被炸了。
1: 什么？
4: 怎么了？怎么了？
5: 七姐，你看，天津近海一艘商船自爆沉没，原因不明。太好了，太好了！你看看，哎呀，太好了！
6: 上面写的是一艘商船，是装文物的船吗？
7: 我估计八九不离十，不管怎么说，这算是个好消息啊！嗯，
5: 销毁咱们的如意算盘，算是彻底落空了。
6: 对对对，青青，你可是立了功劳了，你们别光夸我。
5: 还有青红呢，要是没有青红的定时炸弹，我也炸不了人家小鬼子的船呢。
7: 对对对，还有青红，我可什么都没干。就是可惜那一船文物了。
5: 只要小鬼子没把文物运到他们国家，这就算成功了。嗯，等我们将来胜利了以后，我们再想办法把它捞出来。嗯，
1: 不管怎么说，好歹这批文物还在我们的国土之上。嗯，
5: 文物的事。
4: 可以送我去了，廖教官。你看，日本鬼子的船也沉了。嗯，虽然说我不是立下最大的功劳，可是我也有那么一小点的贡献。我现在是不是可以正式加入你们天狼星了呀？<笑>傻丫头，你早就是我们天狼星的正式队员了。真的吗？
5: 是啊，青青啊，不光是你。
4: 还有程青红，你们早就是我们天狼星的队员了。而且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以后我们应该吸收更多的抗日力量，来壮大我们这支特别行动队。
8: 阿玉姐，我现在是天狼星的正式队员了。
4: 对呀，春梅，你看我现在是正式队员了，青红。学姐，我现在成为正式队员了。嗯，看到你们这么高兴，我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了。
5: 阿玉姐，你现在也不老啊。哎呦，
8: 是啊，阿玉姐，你可是我们天狼星里最漂亮的一朵花。哪有？我也觉得呀，阿玉姐才是最漂亮的，对不对啊，沈大哥？嗯，就你嘴甜，
5: 漂亮。你们都漂亮。<笑>哎，
8: 你看，如果咱们是花的话，那你们说他们两个是什么呀？
5: 我们两个是绿叶呗，是吧？红花要绿叶呗。
8: 那我们就当绿叶衬托你们的美喽。
5: 没错。
8: 呦呦呦，看看廖教官这话说的多好听啊！不过廖教官这绿叶，我们可不敢招惹啊。你呀，就全心全意的衬托我姐姐一个人就好。春梅，你又胡说！哎呀，看到我们的组织逐渐壮大，我真的是很高兴。好了，各位姑娘们，不，应该叫。 各位同志们，我以天狼星特别行动队政治指导员的身份，欢迎你们的加入。我们就是一把插进敌人心脏上的尖刀，目的就是配合上级领导的行动，早日把这群祸害中国人民的恶狼打回他们的东瀛老家去。
4: 嗯嗯。
8: 这段时间以来，我们完成了很多任务，但是都很被动，受敌人的牵制。从现在开始。 我觉得我们应该开始主动反击了。
4: 对，我们天狼星是该好好杀杀日本人的锐气了。对，
5: 天狼星必胜。

0: 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理瘀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

0: 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

0: 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

0: 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2: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营经晴20到35度。小金阵雨转晴13到27度。月西晴16到33度。达州晴26到39度。大邑晴23到37度。德昌雷阵雨转多云21到34度。延边晴21到35度，均连晴23到38度，古蔺晴23到38度。
1: 说说秋蝉吧，
2: 我倒是有可能在他那里见到过他。
3: 秋蝉，应该就是秋蝉。
4: 他说他认识秋蝉。雪萍，你怎么在这儿？你来干嘛？
5: 雪萍，平安になくなりました。
6: 必ず現場を封鎖しろ。
7: 我想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0: 这个大和洋行的董事长叫佐佐木，是天津日本商会的会长。他的真实身份是土肥原贤二的手下，是日本军驻华北屯军的高级长官。他借用商会和大和洋行的身份来掩饰自己。他们把华北地区掠夺的所有资源，通过商业的途径运回日本。
1: 佐佐木每天下午5点都会离开洋行去酒局屋吃饭。
2: 学姐，你打算怎么做？
3: 这种狗特务，直接过去打死他算了。
2: 学姐，廖教官说过，我们在执行任务之前一定要制定详细的计划，确保任务万无一失和咱们的自身安全。你这么进去也太没技术含量了吧？
3: 那你觉得怎么做才算有技术含量？
2: 对啊，说说看，看这段时间你从廖教官那学到什么了？
4: 你看啊，我觉得吧，咱们应该先想办法混进去，调查一下情况，然后呢，再制定详细的计划。
5: 哎。

0: 混蛋！最近几次案件都是天朗星干的，
1: 手法越来越专业，危害性也越来越大。再这么由他们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你必须给我想办法阻止他们。
0: 他们实在是太狡猾了，这么多命案，连一点线索都没有。

0: 把这个银城通缉令发出去。
1: 这个要是作为通缉令发出去，他们可能就会闻风而逃，我们就更加没有机会了。
0: 顾不了这么多了，他们逃了也好，德川将军已经被冈村司令叫到北平去述职了，他一定会因为天狼星的事件被斥责，在他回来之前绝不允许发生任何事情。
1: 嗨，我马上去办。
0: 天津就这么大，这么多的人，天狼星到底有几个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甚至连谁是他的下一个目标都一点线索没有。一个月，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大港监狱被炸，鸠山大佐遇刺，平步雄一、山田、本田等等十几个人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全死了。
1: 铃木兄，其实天狼星的行动也是有特点的，他们所有的暗杀目标都是有日本军籍身份的日本人，我已经向日本军部申请了所有在天津公务的日军军籍人员名单，派人进行暗中保护。
0: 这只是权宜之计，管不了什么大事情。不把天狼星赶出天津城，天津城将永无宁日。还是把通缉令发出去吧，希望他们有所收敛。
1: 嗨，我这就去。
2: 好啊，同志们，我们这几次的行动非常出色，值得庆祝啊。
3: 是啊，听说日本人在天津的一些重要人物最近都不敢出门了。
4: 真的？这就是我们要的效果呀。我已经把近期的行动向上级做了汇报，上级对我们的成绩非常满意，并且对天狼星全体同志表示慰问。啊，当然对廖教官我们更是表示感谢。
5: 嗨，谢什么呀，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6: 廖教官您太谦虚了，如果不是您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绩嘛。
7: 就是啊，要是没有你的完美计划，我们怎么可能顺利完成任务呢。
2: 是啊，廖教官，你对天狼星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这个感谢你应该接受。
5: 好吧，再接再厉，继续努力。
6: 对了，阿姨姐，下一步做什么？上级有什么指示吗？
4: 日本天皇的寿诞就要到了，听说最近会来很多日本的政要，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停手一段时间，做一个休整，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8: 停手休整？为什么？
6: 对呀，为什么？我们几个正打得过瘾呢，干嘛要休整啊？
7: 就是，那小鬼子不就小看咱们了吗？
4: 停手是为了让我们暂时停止对其他目标的暗杀，我们要集中精力和体力迎接新的战斗。
5: 我明白你们上级的意思，最近日本人吃了不少亏，应该已经开始四处追查我们了，这个时候上级让我们休整，就是想让我们保护好自己，隐藏起来，让日本人先瞎摸一段，等他们下次有什么大型的庆典什么的，我们再好好打击他们。
2: 是啊，现在看来上级是要有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
9: 号外号外，日本天皇寿诞在即，各界名流云集天津。号外号外，日本天皇寿诞在即，各界名流云集天津。
10: 哎，那个，考虑考虑。先生，您需要点什么？
0: 哦，你们掌柜的在吗？
11: 确实不错。
12: 哦，我就是啊。
11: 我挺喜欢这块的。
13: 这个确实还不错。
12: 哦，好，
13: 多么的晶莹剔透。
12: 老板有点面生。
0: 掌柜的啊，有大买卖你做吗？
12: 大买卖？
0: 啊，金条有吗？
12: 金条那可是硬通货，被抓到是要砍头的呀。
0: 有钱能使鬼推磨。钱不成问题。
12: 啊，
0: 掌柜的，
12: 嗯，
0: 这买卖能做吗？
12: 能做能做。

0: 哎，老板，里边请。好，请。
1: 我戴上好看，我不错。
2: 别动！
3: 干什么你们？你们凭什么抓人？
2: 师座，全是假的！还真的来了！哼，说，这个从哪儿弄来的？还有，你在武汉和重庆买的那些金条都到哪儿去了？你说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哼，不说。
4: 嘴还挺硬，我会让你开口的。带走！你们凭什么抓人？凭什么？凭什么抓人啊？
2: 严加审讯，必须问出假币的来源。
1: 是，师座，假币事件要上报重庆吗？
2: 天津文物的事情还没给重庆一个交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明白了。关于李红林要加入我们天狼星组织的事情，大家有什么意见吗？我觉得李红林可以加入，我们这支行动队现在也需要壮大自己的力量。李红林现在的身份，对我们将来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嗯，我也同意。为了抗日，我觉得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2: 日本天皇寿诞在即，各界名流云集天津。号外号外！日本天皇寿诞在即，各界名流云集天津。好，到了。给，好，谢谢。 你好，不好意思久等了。
1: 来，坐坐。谢谢。情况怎么样？啊，
2: 这是我们近期搜集的情报和行动计划，麻烦你转交给上级。太好了。天津的日军在为天皇的寿诞做准备，防卫明显比以前严密了很多。
1: 我们也停止了对一些目标的猎杀，静等着上级给我们新的任务。啊，我这次来，就是有新的任务交给你们。啊，太好了。不过，还是先说一下题外话。阿玉同志啊，东北那边来信了，你的孩子到目前为止还没找到。在这件事上，我们希望你能做最坏的打算。
2: 好，我知道了。我们非常理解你作为一个母亲的心情。上级领导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多次让东北的同志帮助查找，但实在是困难重重。不过你放心，上级领导已经下达指示，无论需要克服多大的困难，一定要想办法把孩子找到。好。
5: 让你们费心了。那我就交代一下你们的任务吧。哎，好。注意啊，射击的时候要注意调整呼吸，让心脏舒缓的跳动。哎，廖教官，
1: 接着练。
5: 屏住呼吸，这样才能将自身的干扰和射击时的误差降低到最小的程度，
1: 保持平衡。
6: 春梅，哎，
5: 我出去一下，你跟老沈说一声。哎，哎，学姐，你去哪儿啊？
6: 我去买份报纸，顺便给你买点生活用品。
5: 嗯，
6: 哦，你们好好练。
5: 嗯。
6: 哎，
1: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6: 你去干嘛？
1: 肥皂没有了，买点肥皂。
6: 好好练。
0: 赤梅，你说这学姐不出去，廖教官也不出去，学姐一出去，廖教官也出去，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3: 哪儿那么多话呀，赶紧练，把手抬起来。
0: 你跟着我干嘛？
1: 没什么，我就是怕你有危险。
0: 哎，你别老疑神疑鬼的行不行？我就去买点生活用品，有什么可怕的？
1: 我觉得咱们俩是不是得好好谈一谈？
0: 我们有什么好谈的？
1: 是这样的，我已经给你们家去了信，我告诉他们你很好，让他们别担心你。
0: 是吗？
1: 啊，
0: 那谢谢你啊。
1: 谢什么呀，咱们都是自己人。那我呢也和你道个歉啊，对不起。
0: 哎，我不都说了吗，你没有错，你不用向我道歉的。
1: 我错了，我为我当时的决定向你道歉。
0: 廖教官，你让我说多少次你才能明白啊。哎呀，我们之前的事情呢都已经过去了，我希望我和你都能把它忘掉，以后不要再提了，好吗？
1: 好。
0: 你根本就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1: 我明白，我怎么能不明白呢？但是你也得明白一件事儿，从名义上讲，你已经是我妻子了。好，咱们不说这个了，啊，你记着，记着。

0: 林伯爵，德川将军。将军，您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刚回来，快请坐。将军，您辛苦了。这一次我去北平述职，受到了冈村司令的严厉指责。这段时间，大冈监狱劳工越狱，文物失踪。 秘密人员相继被暗杀，引起了军部大兵的强烈不满。对了，天狼星，你查的怎么样了？
1: 将军，自从上次佐佐木被害之后，到目前为止，天狼星没有任何行动，
0: 完全销声匿迹了。我们根本没有查到任何一点有用的线索，所以，哼，果然被我料到了。 他们在暗，我们在明。你的任务就是把他们从暗处挖出来，消灭他们。
1: 嗨，
0: 还有，天皇的寿诞过几天就要到了，军部大本营下令要为此举办隆重的庆典，天津各界到时候会举办一个大型的庆典。我不希望在这个时候再出什么乱子。
1: 嗨，林伯明白。
0: 这次庆典，南京政府也会派出代表前来参加。
1: 他的专列后天就到，到时候他在天津期间的安全工作，由你派人全权负责。南
2: 京的代表，
0: 嗯，
1: 这件事是冈村司令亲自交代的，所以一定要高度重视。这一次绝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2: 嗨，请将军放心。
0: 嗯。
3: 二位慢走啊，下次再来。二葫芦，怎么还没出来呢？都这么长时间了，
4: 陈秋雪，快点的。
3: 刚才那女的呢？
5: 女的，后门走了。
3: 跟我玩这个啊？都买什么了？
5: 有一盒胭脂，还有……
3: 好了，别说了。

0: 六教官，
1: 都在啊！
2: 快快快，你来的正好，就等你了。
0: 啊，同志们。

0: 上级领导又给了我们新的任务。这个照片上的人叫甄汉章，是南京汪伪政府的特使，他代表汪精卫到天津来参加日本天皇的寿诞庆典。他就是我们新的目标。这人什么时候到？2天以后。这个甄汉章表面上看是来参加庆典的。我听南京地下党的同志传来消息。 说他这次来天津，身上带了一个密码箱，里面装了很重要的东西。上级领导怀疑，他这次来天津有其他的目的，说不定会进行一次特殊的任务。上级指示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他这次来天津的最终目的。
1: 郑先生，请问一下，您这次来天津的目的是什么？
2: 我这次来天津，是代表南京政府。 参加天皇的寿诞纪念庆典，
1: 郑先生，您是南京政府的高级要员，在中日交战期间，您公然参加日本天皇的寿诞，在国际上会不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2: 我们南京政府和大日本帝国一直以来都是友好互助，亲如兄弟，为共建大东亚共荣圈而共同努力。交战之事只是一些战争狂热分子，不顾民众和平之夙愿，挑起战端。 却不可代表广大中国人民心中之本意。
3: 郑先生，诸位，甄先生一路劳顿，需要休息。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吧。天皇寿诞盛典之日，欢迎各位媒体到访，共襄盛举。有什么问题，到时候再问吧。
4: 郑先生，
3: 能最后问您一个问题吗？郑先生，最后一个问题。郑先生，请留步。
4: 郑先生，
3: 请留步。
4: 郑先生。
5: 你想要干什么？你找死啊！关你什么事儿？
6: 别动！什么人？跟我们走一趟。
7: 走。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呢？秋雪，你确定她的目标就是甄寒章吗？
1: 毋庸置疑，如果不是我拉着她，她肯定动手了。
0: 廖教官，她会不会是你们那边的人？
2: 按照秋雪的描述，可能性不大。
1: 廖教官，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去问问你们的人。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不能大意。我总有预感，这个女人还会去找甄寒章。
2: 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问的比较好。
1: 为什么？
2: 你想啊，我们那边的人并不知道我们这次任务。如果我去问了的话，那不就等于让他们知道我们要对甄寒章下手吗？
1: 你是怕你们的人告密吧？
2: 谨慎些比较好。
0: 我倒是觉得廖教官可以去问问，这个女人的动机让我们的行动充满了变数啊。毕竟甄寒章是南京汪伪政府的人，我觉得即便是你的人知道了，也应该没有问题吧。
2: 好，回头我去问问。

0: 怎么样？
1: 查到了，日本人把张汉章安排在亚华饭店的三楼，负责的日本军官是铃木纯一。
0: 铃木纯一，
2: 我们的老朋友，司令部那位。
1: 这次日本人的戒备很森严，三楼的楼梯口都有鬼子来把守，整个三层鬼子都包下来给张汉章一个人住，其他人不得出入。
3: 那其他楼层是什么情况？
1: 其他楼层还好，来往的客人也比较多。另外，我跟青红得到一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1: 亚华饭店要迎接张汉章，但是他们的人手不够，所以现在正在招聘服务员。我跟青红刚才去报名，他们的经理也同意了，让我们明天就去上班。
3: 这倒是一个好消息，这样我们就可以摸清楚饭店里的详细情况。当服务员的事情还是我跟青青去吧，我们找机会接近张汉章，想办法摸清楚他的作息时间和行动规律。
1: 好，
4: 那我做什么？
2: 青青和秋雪进去，你跟春门负责外围，如果有情况负责接应和掩护。
5: 明白
1: 明白。
5: 林木兄，这两个人其中一个是颈部被比刺中致死，另外一个只中了一刀，但是却命中要害。
6: 手法十分专业，有什么线索吗？
5: 今天我在火车站发现一个人非常可疑，所以就派了这两个人去跟踪他。
6: 显然他们两个被他发现了。
5: 我怀疑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天狼星其中的一员。
6: 天狼星？哼，如果是天狼星的话，怎么会这么轻易地引起人的怀疑呢？
5: 这
6: 啊，清平，你别在意，我的意思是，不管这个人是不是天狼星，他的目标都是真汉章，所以他才会出现在火车站里面。你快派人加强亚华饭店三层的戒备。
5: 嗨，
7: 关于文物的事情，上级已经不再过问了，这对你来说是一件好事。
2: 你呢？也没事吧？
7: 你想要我也没事啊，就尽快把那几个共产党的名单给我。
2: 哦，对对对对对，我尽快，我尽快。
7: 我也不想催你了，催也没用。我知道你是不会上交的，不过我要劝你，尽量和共产党保持距离，毕竟我们不是一路人。
2: 我也知道不是一路人，可是我们都是为了抗日啊，是不是？我今天来啊，是想问你一件事。
7: 什么事？
2: 日本天皇寿宴，我们这边有没有什么行动？
7: 有。为了给天皇过生日，我们的人昨天晚上把塘沽的军火库给炸了。
2: 没别的了？
7: 没了。上次我们与日军交火，霍元璋已经很不满意了，所以没有安排重大任务。
2: 哦，明白了。
7: 哎，你们呢？有没有新的实际任务？
2: 暂时还没有。

0: 那女人是你上午说的那个练家子。
1: 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她？
0: 做空门的第一是要练手艺，第二是要练眼力。你看刚才那个女人走路那个架势，一看呢就是个练武之人，错不了。要不我帮你打探打探。
1: 算了，别去管她了，咱们还有自己的事。走，去试试，看看能不能进三楼的房间。
0: 好。

0: 这里的条件还可以吧？甄先生还住得习惯吧？很好，很好。其实甄某东奔西走，都是为政府效力。嗯，甄某人的适应能力还是很强的。啊，德政将军，请坐。如果有什么需要，尽管和林木君提出来，他会尽量满足你的要求。岂敢岂敢，甄某承皇军如此盛情款待。
1: 实在受宠若惊啊！甄先生客气了。关于帝国军部大本营交给汪主席的计划，德川将军，我受南京政府汪主席委派，全力配合华北方面一切行动。嗯，但在实施具体的方案和细节上面，还需要商定。毕竟，这个名片上还要顾及我们的身份。
0: 那是当然。
1: 否则就不需要甄先生亲自到访了。这份就是帝国军部大本营制定的绝密计划——狼烟的副本。
0: 请德川将军放心，这份计划目前南京政府和汪主席，包括我在内，绝不会超过5个人知道。很好。 请将这份副本转交给汪主席。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可以随时接到。如果南京方面没有问题，天皇陛下的寿诞庆典之后，就可以全面启动。到时候还希望南京政府全力配合。
1: 好，请德川将军放心，我先把它收好。

0: 那我们就提前为大日本帝国与南京政府的全面合作，共建大东亚共荣圈的成功，干杯！
1: 干杯！

0: 小鬼子看得这么严，咱们怎么过去啊？
1: 德川将军，前几天有两三千名劳工已经上船，可能再过几天就能抵达东北，接下来会陆陆续续的，总量有20000多名劳工。
2: 很好，替我谢谢汪主席，你们对我们大日本帝国还有满洲国所做出的友好援助，足以见证我们之间的友谊，这些大日本帝国不会忘记。
1: 哪里哪里，这不过都是举手之劳，可最近东北需要的劳工数量太多，我们一下子很难招募到这么多人手。
2: 现在华北方面战事频繁，关东战备建设需要大量劳工以加快生产。
1: 明白，我们会继续努力，尽力满足你们的要求。
2: 好，甄先生，那我就先告辞了。
1: 德川将军，不再喝点茶吗？
2: 不必了，甄先生好好休息。

0: 李春将军，甄某人就不送了。
1: 。
2: 你守在这儿，我去试试。
3: 好，那你小心一点。

0: 站住！你要干什么？
1: 我要打扫一下房间。
0: 这里的房间不需要打扫。
1: 可是，
0: 你马上离开这里，
2: 快走！

回去吧，太君说了，三楼的房间不用打扫。听我的，你根本就过不去，别动，要是让鬼子发现了，你想干的事就不能成功了。走吧，正好我们可以回去休息一下。

0: 你们想把鬼子也招进来吗？青青，哼！你三番四次的阻止我，你是他们的人，你觉得我们像吗？你来这里是要刺杀甄汉章吧？你跟他有仇。
1: 甄汉章到底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让你这么不顾自己的死活来刺杀他？
0: 你们怎么知道我的事情？这不明摆着吗？这三层是鬼子包给甄汉章住的，你拿着刀不是来杀他，难道是来给他做刀削面啊？再说，在这天津地界上，你想干什么，我一看就知道。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2: 我们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不是你的敌人，我们的目标算是一致的，但唯一不同的就是甄汉章不能死，我们要抓活的。
0: 所以希望你不要影响到我们的计划。哼，你们的计划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甄汉章必须死，我是不会放过他的。
1: 站住！
0: 让他走。哼，你可以走，但是我想给你几句忠告。 你这样的方法，恐怕连甄汉章的面都没有见到，就已经死在日本人的手里了。甄汉章的事，我希望你暂时不要动手。

0: 学姐，他走了。
1: 昨天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0: 还没有线索。我们已经查了天津所有的旅社，都没有发现可疑女人入住。
1: 无影无踪，这个女人到底藏在什么地方呢？

0: 你去查一查，看有没有女人在亚华饭店开房间。
1: 嗨。
2: 我已经问过了，他们对甄汉章没有任何行动。
3: 哎呀，这个女人来历不明，而且目标也是甄汉章，很可能要坏我们的大事。不行，得赶紧找到她。
1: 我问过前台，她已经在晚上之前退房离开了。
4: 哎，但愿她不会打乱我们的计划。
3: 是啊，也许这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呢。算了，先不考虑他。秋雪，你还是说说亚华饭店的情况吧。
1: 日本人隔离了整个三层，饭店的人也不准靠近，在饭店的周围也安排了许多特务，哪怕是路人，只要是他们觉得可疑的都会羁押盘查。
3: 甄汉章只是南京政府派来的特使，日本人这么重视对他的保护，实在是有点令人费解啊。
2: 日本人对甄汉章高密度的保护措施，就说明甄汉章天津之行的重要性。
5: 难道说甄汉章是代表南京政府来天津和日本人做交易的？
1: 做交易，甄汉章就一定不会空手而来，那他带来的东西会放在哪儿呢？
6: 当然是随身携带啊。随身携带才不安全呢。
2: 饭店里面会有保险柜吗？
1: 有，一定有，这种高档的饭店一定会有保险柜。既然我们现在无从下手，那我们就要想办法先弄清楚他在保险柜里藏了什么宝贝。

0: 得嘞，那这回该我出马了。林木兄，
1: 怎么样了？
0: 我已经查过了，今天的确有一个女人在二楼开了房间，不过在晚上之前她已经退房离开了。
1: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不能放松啊，对震撼章的保卫要加强。
0: 嗨，我马上去安排。
1: 嗯。
2: 郑先生，南京回电了，日本人图谋甚大，光主席转话给您，说您专断专行，势必要让他们加重砝码。哼，真是异想天开，日本人还能开出什么价码？还真以为这是在合作谈生意啊？日本人这是在命令我们，这群井底之蛙，自视过高，愚蠢。
3: 那我们。
2: 现在是乱世，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不必管他们了，我们就想办法弄我们自己的好处吧。
4: 老爷明鉴呐。
2: 给南京回电，就说我会见机行事。
4: 是。
2: 等等，明天帮我约见德川将军，就说我想和他谈笔生意。
4: 是。
2: 好了，你下去吧。 我累了，
3: 自以为是的家伙。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0: 呀，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乳障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2: 这个乳障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5: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

0: 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儿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

0: 双手缓缓地放一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区。

0: 我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瘾，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

0: 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说说秋蝉吧。
1: 我倒是有可能在他那里见到过他。
2: 秋蝉，应该就是秋蝉。
3: 他说他认识秋蝉。
2: 雪萍，你怎么在这儿？你来干嘛？
4: 雪萍，雪萍がいなくなりました。
5: 必ず現場を封鎖しろ。
6: 我想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看到了吗？除了拐角那两个头，饭店门口那个卖烟的也应该是。其他的暗哨还不知道有几个呢。知道。青青，一个人没问题吧？放心吧，
1: 这可是我的看家手艺，这辈子还没有姑奶奶我开不了的门呢。
0: 好，那你自己小心点，姑奶奶。
2: 记住，进去以后注意安全。
0: 如果感觉有什么不对，马上撤退，不许恋战。
2: 对，我们就在这儿等你。你俩啰嗦死了。放心吧，这个不算事儿。日本人的司令部我都进去过了，这个破饭店小菜一碟，而且酒店的环境我都已经摸清楚了。
0: 真的？这是我们刚刚开会决定的，要想办法去开真汉章的保险箱。
2: 我是谁啊？我多机灵啊！这活非我莫属。
0: 那我先走了。
2: 对了，学姐，你现在和廖教官一样，越来越婆婆妈妈的。

0: 哎，今晚的月亮好像藏起来了。
1: 这多好，正好配合我们今晚的行动。
0: 哎，你知道吗？我离开家那天也没有月亮，周围一片漆黑，我一个人走在路上，其实已经有点后悔了。
1: 是吗？廖家三少爷的生活恐怕要比现在养尊处优的多。
0: 我不是因为这个，其实我走那天去过你们家。
1: 你去过我们家？你别开玩笑了，怎么可能啊？
0: 真的，我真去过你们家。我本来是想跟你的父母解释，可是我到你们家门口，我打退堂鼓了。我觉得我解释不清楚，我退却了。我承认这是逃避，但是那个不是我当时的想法。
1: 廖教官，我觉得你现在给我编这一堆故事是件特别无聊的事情。我又不是十几岁的孩子，你随便给我编一个故事，我就会哭得稀里哗啦的。更何况就算当时你去了我家，这又能怎么样呢？
2: 来人。
3: 什么事？
2: 跟我一起去看看甄汉章。
3: 嗨。
0: 其实我跟你说这些也没别的意思，我只希望你能够明白我，真的。
1: 对于当初你离家出走投奔于革命的壮举，我从来都没有责怪过你。相反，你对于我们两个之间封建婚姻的反抗举动，我还挺欣赏的呢。
0: 你说的都是真话？
1: 当然，你不信吗？
0: 信，我怎么能不信呢？不管怎么样，你都是我的妻子，我肯定要信。
1: 谁是你的？廖教官，麻烦你说话注意点。
0: 不是，我为什么要说话注意点？你别忘了，咱们俩订过婚，不管什么情况下，咱们俩都是夫妻，你可不能不承认啊。
1: 如果你要再这样胡说八道的话，我就回去告诉沈大哥。
0: 可以啊。你不但可以告诉沈大哥，你还可以告诉阿玉姐，告诉春梅，告诉青青，告诉所有人。你告诉他们，就等于你已经承认咱们俩是夫妻了，那不更好？
1: 你简直就是胡搅蛮缠。
0: 不是，那我们订婚这总是事实。

0: 我告诉你，廖教官，请注意你的身份，你现在不是什么廖家的三少爷，而我也不是陈家的什么小姐，你现在是国民党的参谋，而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现在我们更不可能了。
1: 为什么就不可能呢？
0: 我们走的不是一条路，国民党在抗日战线上的行径实在是令人无法接受。
1: 我弃暗投明加入你们。
0: 那要看你够不够资格了。
1: 什么？我够不够资格？
0: 好了，我不想再说这事儿了。如果你刚才说的这些话要是传到国民党的耳朵里，你不怕？
1: 我不怕，我不在乎。

0: 甄先生，打扰了。
1: 请进。林木队长，深夜到访不知有何贵干？
0: 我们就是进来看一下，看看甄先生这里有什么需要。
1: 林木队长太客气了，我这里都很好，你们照顾得太周到了。

0: 甄先生，天气转凉了，还是关上窗睡觉吧。
1: 谢谢林木队长的关心，
0: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是南京政府派来的尊贵客人，不好意思，打扰甄先生休息了，告辞。

0: 日本人走了吗？
1: 还没走呢，先别动，别动。
0: 怎么这么半天还没走？
1: 还没走呢，先别说话，别说话。
0: 鬼子都走了，
1: 什么时候走的？
0: 下次你直接告诉我，我自己会躲。你还笑？就没见过你这么坏的人。青青都去了半天了，还没有回来，他不会遇到什么麻烦吧？
1: 放心吧，不会有麻烦的。如果有麻烦的话，那个楼的灯就全都亮了，不会像现在这样。怎么了？你不相信我的判断吗？
0: 相信。作为教官，你确实有我值得敬佩的地方。
1: 作为男人呢？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站在你旁边的男人。
0: 抱歉，从没考虑过。
1: 好吧，挫折感挺强的。你放心，我以后会努力消除你对我的反感，从各个方面取得你的好感。
0: 你还是别费功夫了。

0: 相处融洽点不好吗？我们现在是战友。
1: 你还是省省吧，除非有一天呢，你真的弃暗投明。
0: 你这是在拉拢我吗？
1: 一切有志抗日的人士，我们共产党欢迎。
0: 青青来了。
2: 学姐，廖教官，
1: 青青拿到了吗？
2: 我
0: 回去再说吧，再说。
3: 按照青青昨天晚上看到的情况，这个郑汉章连睡觉的时候都把钥匙缠在手腕上，那么他这次来天津一定带了重要的东西锁在保险柜里。
0: 他能从南京带什么重要的东西过来呢？
3: 总而言之，一定不是简单的文件。
4: 要不我们直接把这个保险柜抢过来，你们觉得这样会不会简单一些啊？
2: 不可能，我仔细看过了，我发现那是一个固定在房间里的保险柜。
1: 那我们就换一个思路，如果我们绕过甄汉章直接去开保险箱，有没有这种可能？
2: 没有这种可能，那个保险柜是躲过火双重锁，不但要有钥匙，还必须要知道密码。我们绕不开甄汉章，必须要拿到钥匙。
0: 青青，如果给你钥匙，你有没有把握打开保险柜？
2: 我只能尽量去试试，不敢保证。
3: 只是甄汉章整天待在屋里，而且外面还有重兵把守，恐怕我们没有机会啊。
1: 我们也不是没有机会，无论甄汉章要在房间里待多久，鬼子庆典那天他一定会出现。他去参加庆典的时候应该不会带着保险箱吧？
0: 确实是个机会，但是鬼子庆典那天酒店周围的把守肯定会比现在还严，我们怎么混进去呢？
5: 德川将军，
6: 准备的怎么样？
5: 没有问题。
6: 郑汉章在吗？
5: 他没有出去。
6: 好。
1: 先回去再说。
6: 这两天有什么情况吗？
5: 没有，一直都很安静。我也很奇怪，为什么天狼星一点行动都没有呢？
6: 没有行动不好吗？
5: 我只是担心天狼星有更大的企图。
6: 你有什么根据？
5: 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断而已。我想知道甄汉章这次来天津除了参加庆典，是不是还有什么秘密的行动啊？
6: 你为什么这么问？
5: 恕我直言将军，虽然天狼星一直针对的是我们日本人，可是以甄汉章的身份不可能不引起他们的兴趣。可是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任何的行动，所以我推断天狼星可能是对甄汉章身上的秘密感兴趣。
6: 林木君，这是帝国的军事机密，你现在还没有权限知道。
5: 我并不是想了解帝国的军事机密，我是想知道天狼星针对甄汉章的动机是什么，只有这样我才能推断出他们的做法，从而阻止他们的行动。
6: 现在你只要好好的保护甄汉章的安全，其他的事不要再提了。
5: 明白。

0: 看来看去，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才能进入庆典会场？
1: 寿诞庆典，鬼子的高级军官，天津各界的名流应该都会受邀。

0: 我想李红玲也应该在受邀之中，我一会儿去找她，跟她借一份请柬，看看我们能不能多伪造几份。
1: 老沈，
2: 哎，你们不是去服装店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不好了，日本人已经贴出了通缉令，我看到是廖教官的画像。
2: 什么？
3: 我的画像？
4: 请。
5: 甄先生，南京那边有消息了吗？
4: 南京政府王主席已经同意，我们会全力配合你们。
5: 很好，这是天皇陛下寿诞最好的礼物。
4: 德川将军，我们的公事谈完了，我还有点私事想和您聊聊。
5: 请讲。
4: 是这样，德川将军，最近一段时间，重庆武汉有假法币大量收购黄金，而这些假法币的来源地正是华北。
5: 甄先生，你的意思是？
4: 我私人很想参与这项生意，而且在南京政府没有比我更合适的合作人选了。
6: 同学，团长在哪？
7: 团长到鹤山粮库去了。
6: 快找团长去。
7: 是。
8: 什么？假币？
6: 对，上海、武汉、重庆流通大量假币，中央首长怀疑是南京伪政府和日本人勾结搞的鬼。
8: 他奶奶的汉奸政府！
6: 还有，根据可靠消息，部分假币是从华北地区流出去的。
8: 前几天南京政府不是有个特派员到天津吗？老沈他们呢？有消息吗？
6: 目前还没有。
8: 命令老沈他们，短时间内尽快摸清汉奸特使到天津的目的。
6: 好。

0: 要不你一个人进去吧，我在这等你。
1: 为什么呀？
0: 你跟李红玲好久没见了，正好这次见面好好叙叙旧，我在多不合适啊。
1: 行了吧，你不在才不合适呢。走走走走走，进去。
2: 开了。买定离手，
0: 这里太乱了。
1: 这是赌场，三教九流都有，能不乱吗？
2: 买定离手，买定离手。
1: 哎，
2: 还有下的吗？
1: 干嘛去？
0: 我去找个人问问，让他带你去找李红玲。
1: 你这么去找别人问，你觉得别人会告诉你吗？
2: 来了，离手。
0: 那我们怎么办？
2: 还有下的吗？
3: 输了好几把。
4: 我押上。
2: 买定离手，买定离手啊！
4: 真会。
1: 哎，让一下。
2: 哎呦，下了，
0: 对不起，让
2: 下了，下了，
3: 我也压的。
2: 二位面生的很呐。
1: 怎么，衍生的不能玩啊？
2: 哎，说笑了，当然能玩了。二位下不下注？我可要开了啊。
0: 这注要怎么下
2: 呀？二位是来砸场子的？
1: 我们也没说我们是来砸场子。
2: 上赌场不会下注？
1: 这除了钱还能下别的吗？
2: 好啊，二位话下道来，我们青龙帮接着，今儿你压什么我就跟你赌什么。
1: 这个值多少？
5: 哟，这个是
2: 看着点。二位这边说话。
6: 来来来，咱们这边来，这边压压压压压。
2: 二位请进。二位请稍后，我们帮主马上就到，这个还请您收好。
0: 谢谢您。
2: 哎，
0: 哎呀，这是李红玲送你的定情信物吧？你可千万要收好了，这万一丢了，多伤人家姑娘的心啊。
1: 他给我的时候你也看见了，我本来是不想要的，可是我为了团结一切可以抗日的力量，我必须得收着。来，要不你拿着。
0: 哎，别，还是你拿着吧，你做的对。
1: 那干嘛这么说我？
0: 我怎么说你了？我夸奖你也不行啊。

0: 挺熟啊，跟到自己家似的。
1: 廖大哥，秋雪，你们来了。
2: 啊，我
0: 廖大哥想你了，所以我带他来看看你。
1: 啊，廖大哥，是真的吗？
2: 真的，廖大哥心里非常非常想你。啊，今天来呢，是想跟你商量一件很重要的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3: 来人，
4: 在。
3: 立刻电告军部大本营，机密。
4: 嗨。
1: 这是小鬼子的请柬。天津城内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和大部分日本军官都接到了邀请，他们也邀请了我，而且我还可以带你们一起去。这样的话，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2: 我们不能跟你一块进去。
1: 为什么？
2: 因为日本人很重视这次庆典，不管成功与否，日本人一定会追查下去。如果我们是跟你一块进去的，你一定会有暴露的危险。
1: 那怕什么？他们要发现了，我李红玲就明着跟他们干了。
2: 不是不是，你的身份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不能随便跟鬼子撕破脸。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自己的安全，不能冲动。
1: 嗯，好吧，廖大哥，我都听你的，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让老马再弄两张请柬来。
2: 这件事儿最好在面上，你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0: 红玲，你这个请柬能不能借我用一下？
1: 你要干嘛？刘大哥，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就好了。
2: 如果计划有什么变动，我会通知你的。
1: 好，那恕不远送了。没事的话，你过来看看我吧。
2: 好，会的。那我们走了啊。
1: 好。
2: 回去吧。
1: 好。
0: 这李红玲的眼睛里已经没有别人了，只有他廖大哥了。
2: 说什么呢？
0: 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好好考虑考虑。
2: 考虑什么呀？
0: 李红玲啊，你看，一个是青龙帮的帮主，一个是廖家的三少爷，多般配啊。
2: 你说这个呀，可是我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我怎么考虑啊？

0: 哎，
1: 徐姐，赶紧，就剩你没吃了。青青啊，
0: 哎，
1: 这是昨晚从红玲那儿借来的请柬，你看看能不能伪造几份？
0: 没问题，一会儿就好。
1: 好，那你抓紧时间。
0: 嗯，
1: 哎，
0: 他们呢？
1: 他们都吃完了，廖教官出去了。
0: 哦，
1: 嗯，哎，赶紧吃。
0: 哎。

0: 师座，那小子全找了，这是全部的审讯记录。那金条呢？
1: 金条都已经转移到国外去了。
0: 南京这帮龟孙子路子还挺广，我们也该为自己打算打算了。你把审讯记录毁了吧，那小子也该消失了。
2: 是。

0: 甄先生的愿望，我已经转告给帝国军部大本营了。
1: 好，军部对甄先生这样的人才表示十分的欢迎。这个是军部签发的证明材料，只要甄先生一签字，您立刻会成为一名日本公民。军部同时任命你为华中地区特派员。
2: 汉章愿为大日本帝国效犬马之劳。
3: 你们是想打天皇寿宴庆典的主意，不错。怎么样？武器我可以想办法，但是还有另外一件事。
0: 你看看这个，
2: 干嘛呀？我的钱够用。
0: 这些法币都是假的，
2: 假的？怎么可能是假的？仿真度这么高。
3: 最近在重庆，有人用这样的假币大量购买黄金，这种假币的仿真度非常高，基本无法辨别。只有一种办法，因为假币使用的是印度墨，假币燃烧时会产生刺眼的红光。
0: 甄先生需要的就是这个吧。

0: 日本人占领南京的时候，当时中央银行旗下有两套印钞机，国军撤退时，为了做派不队前去销毁。由此，上级认为，当时两套印钞机并没有被销毁，很有可能就在日本人手里。
1: 需要我做什么？
0: 经过重庆方面的调查，这些假币的来源都是在华北地区。如果任其流通，将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上级命令我们，务必找到假币的来源。
1: 尽快将其摧毁，并把模板抢回来，交给上峰。现在有眉目了吗？
0: 暂时还没有。对了，你能不能想办法从共产党那里打听些消息？
1: 你都没有消息，他们怎么可能有消息？
0: 不要小瞧共产党，我们有我们的情报来源，他们也有他们的情报来源。
1: 我试试。

0: 机器在你回去的时候一起运作，你的任务就是大量收购各种战略物资以及黄金，然后全部运到天津，以此扰乱重庆、武汉等地的金融。
1: 汉章，明白。
2: 对，到这儿。
3: 哎，
2: 弄仔细点啊。
3: 好，
2: 到这儿。哎，小心点啊。哎，好嘞，擦干净。好。哎，对，抬楼上去。好。大家麻利点啊，抓紧干。

0: 就因为他是中国人。李慕君，有些事情要全面考虑。中国地大物博，而且人口远远多于日本，要想真正的占领中国，仅仅从军事上取得胜利是不够的，必须还要得到一些人的帮助。甄汉章这个人虽然滑头，但他可以被我们利用。
1: 嗨，
0: 你要明白，军部大本营所下的一切命令都是为了帝国。
1: 嗨，
0: 明天就是天皇陛下的寿诞庆典，安全工作进行得怎么样？
2: 明天亚华饭店内将全部会由挺身队员负责保卫安全工作，饭店外围将由便衣队、侦缉队、侦察队组成三道警戒防线。
0: 李慕君，我要提醒你，明天的寿诞庆典意义重大，绝对不容有失。
2: 明白，将军。我已经安排亚华饭店庆典现场所有工作人员，从今天开始到明天庆典结束之前，不得离开酒店半步。

0: 电源室的门我已经打开了。
1: 好了好了，都过来吧，都过来，都过来。哎，今天啊就到这儿吧，现在都回去啊，好好休息休息，明天的庆典活动一定要都机灵点，别出乱，知道没有？
2: 知道了，
3: 知道了。
1: 好，就到这儿吧，都散了吧。
4: 等一下。
0: 我跟这个女人交过手，我不能让她看到我。
1: 长官，有什么事吗？
4: 今天晚上任何人都不许离开这儿，直到明天庆典结束。你们都听好了，如果有人私自离开，一旦发现，以通敌罪就地处决。你们几个，外面守着。
5: 好。哎，
0: 现在怎么办呢？
6: 现在没别的办法，想办法堵着他。小心点，
0: 好吧。
7: 这也太霸道了，晚上不回去，家里饭谁做呀？
8: 路上太热
6: 了，日本有什么道理不讲？
1: 好了好了，都别说了，都安生点，在这待着吧，等明天庆典结束了以后啊，再回去吧。散了吧，散了啊，都散了散了。
9: 哎，这都11点钟了，姐和青青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10: 放心吧，秋雪她经验丰富，而且青青是个江湖老手，应该不会有事的。
11: 我还是去接应一下吧。
9: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11: 不用，人多反而引起注意，我一个人去就行。
10: 也好，你去呢要注意安全啊。
11: 放心吧。
0: 学姐，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咱们是不是哪块露马脚让他们发现了？
6: 别慌，如果鬼子真的发现了我们的身份，早就把我们抓起来了。
0: 那你说这小鬼子唱的是哪一出啊？
6: 应该是铃木纯一，他是为了明天庆典的安全起见，才把所有人监控起来，直到庆典结束。
0: 这个林木也太狡猾了。
6: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们这么晚了还没有回去，如果他们要来找我们引起鬼子的怀疑，那就麻烦了。
12: 哎，干什么的？
11: 哎，大哥，我弟弟呢是这个饭店的领班，我妈让我来看看他，怎么那么晚了还不回家呢？
12: 皇军有令，在这儿工作的今天都不能回家，明天庆典之后才能回家，你回去吧。
11: 不是，为啥不让回家呢？
12: 哪儿那么多废话啊，快点滚。
11: 哎，大哥，麻烦你帮我带个话啊。好了，就说我来过了，家里边不用担心，我会照顾好妈的啊。
12: 看你小子还挺识趣的啊，我就帮你吧，告诉他一声啊。
11: 谢谢谢谢大哥。

0: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4: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0: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 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0: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 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

0: 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0: 夏风遥想怨灵，这一季的酸甜苦辣即将落幕。
1: 要用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敬畏之心，将我们的川菜逐深逐强。
2: 创新、忘本、传承呢不守旧。
3: 川菜是年轻人的，也是这个时代的，更是未来的。
4: 川菜文化生生不息，川菜技艺代代相传。
0: 我们在川菜的院子里打捞烟火故事，伴着热菜热茶交换人生片段，让这方院落从一间空屋长成了装得下所有相逢的温暖角落。我们尝着百菜百味，但最好的味道永远是在一起的味道。本周二21:20锁定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让我们就着熟悉的烟火气，为这段同行的日子订得一份属于我们的余味绵长。
5: 说说秋蝉吧。
6: 我倒是有可能在他那里见到过他。
7: 秋蝉，应该就是秋蝉。
8: 他说他认识秋蝉。
7: 薛平，你怎么在这儿？你来干嘛？
9: 이종빈가있나고난리마시다
10: 가능하면겸허사실로
11: 我想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就跟他说我来过了，家里边不用担心，我会照顾好妈的啊。
1: 嗯，看你小子还挺识趣的啊，我就帮你吧，告诉他一声。
0: 谢谢大哥啊。

0: 站住！嗯，吴队长，
1: 干什么去？
0: 我这那
1: 刚才那人怎么回事啊？
0: 啊，刚才那人，他弟弟是这饭店领班，这不这么晚没回去吗？他老娘呢，就打发他过来问问。
2: 站住！嗯，
3: 对这种不清不楚、来历不明的人，应该严加盘查才是。怎么能这么轻易就放过呢？
0: 我这，
1: 你不会收了什么好处吧？
0: 没有，吴队长，您不能冤枉人呢。
1: 我冤枉你？哎呀，
2: 拿出来。

0: 吴队长，这是什么东西啊？你以为我没看见啊？吴队长您好啊！哟，赵队长，怎么了？我手下的兄弟对你不尊重啊！赵队长，以后这手底下的兄弟得严加管教才是，对普通人仔细盘查，对可疑的人，那更是不能轻易放过。 你瞧瞧，这还私受贿赂了。不是队长，我真没。吴队长，你我之间咱们心知肚明，你犯不着给我扣这种大帽子好吗？总不能因为你长得比我老，你就欺负我吧？你想怎么着，
1: 赵队长？ 兄弟今天绝对看在你的面子上，这件事儿就不追究了。但你以后啊，这手底下的兄弟可得好好管管。哦，对了，人家可是托你的兄弟带了口信儿的，这受人之托可得讲信用，我就先告辞了。
0: 我真的是别说了，你真窝囊，你被他玩了。你说那姓吴的王八蛋，他总跟咱们便衣队过不去。都过来，厅长，找机会，让这孙子死个三天三夜，我让他做鬼都找不着家在哪儿。给兄弟们分了吧。
2: 嗯。
3: 都散了。疼吗？奶奶的，谁是领班？老子就说一遍啊，刚才你哥过来找你了，说不用担心，你家老娘有他照顾着呢。真是倒霉，不是这好人不能当，钱没捞着还挨大嘴巴。
4: 喂，怎么回事啊？我哥，我哪来的哥呀？我，你哥，学姐，你笑什么？怎么回事啊？
5: 没什么，是廖教官，他是计划来通知我们，明天他们会按计划进行。哎，学姐，你是不是喜欢廖教官啊？ 你说什么呢？那得看廖教官说什么，你都明白。你再胡说，信不信我收拾你？
4: 不说不说不说。没办法，谁让你是上级，我是下级呢？我哪敢说你呀？哎，不知道他们准备的怎么样了。是啊，
5: 其实我还挺担心秦红的，他的手法还是不太纯熟。
4: 你要相信秦红。
6: 这人呢，可是你手把手教出来的。我相信他。其实秦红还挺有天分的，他要是再多练练，以后说不准比我还强呢。
4: 你呀，就知道贫嘴。行了，我们也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
6: 今晚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被扣留在酒店，我刚才让人带话，按原计划执行，不做改变。秋雪和青青应该已经收到消息。
7: 好。
6: 宴会开始之前，老沈和青红拿着请柬进入会场。阿玉姐，你和红玲混进饭店以后，负责饭店的配电室，大概在这个位置。
7: 好的。
6: 如果原定时间不变，宴会会在2点左右开始。 德川作为天津战区最高指挥官，会指欢迎赐。大约2分钟之后，德川就会离开真汉章，进入舞池领跳第一支舞。

0: 这个时候，青红务必主动寻找机会接近甄汉章，引起他对你的注意。
1: 不过我担心

0: 这汉章未必会接受我的邀请。
1: 记住，你现在的身份是金报的记者。
2: 寻找一个他比较感兴趣的话题，他应该不会拒绝你。
0: 甄先生你好，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3: 您是？
0: 我姓程，我是天津金报的记者，我一直想找您做一个关于大东亚共荣的专访，想听听您代表南京政府一直所表述的追求和平的祈愿。
3: 嗯，好，
0: 请。
1: 你和甄汉章进入舞池的时候，第一支舞的时间应该已经过去了一半，就是2分钟左右。阿玉姐，你在2:05的时候准时断电，宴会厅没有大的窗户，断电以后里面会陷入一片黑暗，到时候要准时撤离，然后到撤退点准备接应我们。
2: 好的。
1: 按照计划，接下来青红就该你出手了。青红得手以后，把钥匙迅速转给青青，老沈帮助青青上3楼，然后迅速返回。返回以后要邀请青红跳一支舞，在甄汉章发觉之前帮助青红脱身。
3: 好。
1: 我和春梅会到对面的屋顶隐藏，那个屋顶可以纵观整个亚华饭店，视野开阔，便于狙击。如果有意外，我们用火力掩护大家撤退。记住，这次行动是在鬼子眼皮子底下，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谁都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各自完成好任务之后，为了避免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大家分散撤离。都清楚了吗？
3: 清楚了。
2: 清楚了。
4: 怎么样？都安排好了吗？
2: 安排好了。饭店四周我都已经布置好了人，不会出问题的。所有人想要进来都必须经过大门。宴会开始之后也会严加防卫进出的人员。虽然今天来的人太多太杂，根本没有办法每个人都严加盘查。不过只要天狼心敢进来，我是不会让他离开的。
4: 现在的气氛好像是一场博弈的开始，紧张刺激，就要看谁会笑到最后了。

0: 我只强调一点，一会儿开始行动的时候，青红，你千万千万要注意，不能紧张啊，你能行的。
1: 按我们说好的计划，一定按计划行动。
2: 德川到了。
3: 将军，都已经部署好了。
4: 嗯，好。
3: 行动。

0: 请。
1: 里边请。
2: 请。
3: 别紧张，放松一点，我们大家都会帮你的，啊，去吧。

0: 清平，有什么情况吗？
1: 暂时没有发现异常。
0: 没有异常，就是最大的异常。通知吴宝山和赵长风，给我严密盘查，可疑人物一律抓捕，尤其盯紧想要出去的人。

啊，甄先生，舞会开始了，请。好，好。 来，诸位，现在让我们有请德川将军致辞。诸位，今天是天皇陛下寿诞之日，举国同庆。当前，我大日本帝国在天皇陛下的英明领导下繁荣富强，国力昌盛。然回顾历史。 我东亚受列强之至旷久，我大和民族勇士必须正确而充分地理解，应当以强大之国运。

0: 来造福东亚各国，共建大东亚共荣圈，才能大大有助于我东亚各国人民福祉。望诸君努力。我宣布，天皇陛下寿诞庆典现在开始。甄先生，请。
1: 啊，将军，这第一支舞应该由您来先领吧。
0: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嗯。

0: 这位小姐，很荣幸请您跳第一支舞，希望您赏脸。
1: 甄先生，请。
2: 嗯，
1: 好。

0: 小姐气质优雅，德川貌美，请问小姐怎么称呼？
1: 小女姓程，是天气劲报的记者。
0: 程小姐，不知道是否能请您喝杯酒？
1: 谢谢德川将军。
0: 请。嗯。
2: 啊，德川将军，您不但战功赫赫，武技也是潇洒自如啊。
0: 甄先生客气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天津金报的记者程小姐。嗯。嗯，程小姐，这位是……
1: 啊，我知道，这位是南京专员特使甄先生。天津各大报纸上可都有您的照片啊。
2: 甄某人能认识程小姐，那真是甄某人三生有幸啊。
0: 甄先生太谦虚了。啊，
2: 不是不是。
0: 甄先生太客气了。
1: 甄先生，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不可以采访你一下呀？哦，
2: 好啊好啊。
3: 德川将军。
0: 哦，李小姐。
3: 不知能否有幸请德川将军跳支舞呢？
1: 哦，德川将军请便。
0: 嗯，应该是我邀请李小姐才对。请。
2: 啊，将军请。哦，程小姐，我们坐下来聊吧。
1: 不如我们也去跳支舞吧。

0: 郑先生，谢谢您的赏光啊。能和您共舞，真是我的荣幸。其实我一直想找机会采访一下甄先生，我想听听您和南京政府对大东亚共荣的看法。我最近正在写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报道。
1: 承蒙程小姐看得起甄某，我一定知无不言。
0: 这么说，采访的事，甄先生您是答应了？
1: 我就住在饭店的三层，我可以打个招呼，你可以随时过来采访我。
0: 那真是太谢谢您了。

0: 怎么会这样？哎
1: 呀，哎呦，好怕呀！哎呀，怎么回事啊？
2: 怎么回事？
3: 李牧，
2: 还不去看看？
3: 嗨，
2: 李小姐，请不要紧张。
1: 怎么回事啊，甄先生？
4: 没事没事，
2: 继续。
1: 哎呀，
4: 不会有事的。
5: 怎么这样啊？
1: 哎呀，
4: 别怕啊，一会儿就好了。

0: 沈小姐，我说过马上就会来电的吧。
1: 啊，甄先生，程小姐，让你们见笑了。
0: 一点小意外还好，只是程小姐受了点惊吓。程小姐，我们过去坐会儿吧。
1: 刚刚怎么回事？
2: 保险丝烧多了，我怀疑是人为破坏，已经派人四处搜查了。
1: 如果真的是人为的，你知道该怎么做。
2: 嗨，
3: 请各位继续。
1: 李小姐，请。
0: 好，将军。
1: 程小姐，这杯酒给你压惊。啊。
4: 请。
1: 程小姐，很高兴认识你。啊，
5: 我也是，能够认识德川将军、甄先生还有李小姐，我也感到非常的高兴。特别是甄先生答应做专访的事情，不知道德川将军肯不肯也赏个脸，让我专访一次。
1: 君子成人之美，程小姐的要求，德川一定尽力满足。
5: 那真是太谢谢您了。
1: 干杯。
6: 小心点，快。
7: 里外都已经查过了，没有发现可疑行迹。
8: 林木队长，其实啊，我们不必太紧张。今天是天皇寿诞，普天同庆，这用电超负荷呀，也是可能的。
9: 身为侦缉队队长，遇事总是可能，不称职。
8: 赵队长，话可不能那么说。我们侦缉队、便衣队配合宪兵队，将这里围得跟铁桶似的，戒备森严。这大白天的，天狼星他也不敢贸然来送死啊。
9: 您用您的脑子想想，出了事，你担待得起吗？
10: 我认为赵队长说的有道理，小心无大错。你们两个立刻带人秘密搜查饭店四周，一切可疑人物只要有疑点立即逮捕，但是要注意行动要秘密，不要引起骚乱。
8: 嗨。
7: 林木兄，如果天狼星这样动手，也要等到入夜以后，白天动手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撤退。
10: 不能掉以轻心呐、

0: 对不起，大佐阁下，您不能进去。德川将军，让我进去拿东西。
1: 请出示林部队长的通行证。
0: 什么？报告！
1: 对不起，大佐阁下，请出示。
0: 报告！报告！大佐阁下，对不起，大佐阁下，
1: 请出示通行证。
0: 请您出示。

0: 对不起，对不起，大佐阁下。
1: 巴吉亚鲁，
0: 对不起，
1: 对不起。

0: 哪来的小贼敢跑到这儿来偷东西？
1: 先生，您误会了，我是来打扫房间的。
0: 打扫房间？这儿戒严，谁让你进来的？
1: 是他。

0: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整治好，才能保住我们的人民。
1: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整治好，才能保住我们的人民。
2: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整治好，才能保住我们的人民。
3: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整治好，才能保住我们的人民。
4: 廖教官，请听到位了。
1: 你去掩护青青，我来守门口。是。
5: 陈小姐，请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6: 陈先生，您说什么啊？什么东西啊？我没有拿您的东西啊。陈小姐，我看你还是交出来吧，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
5: 陈先生，你别发火，东西不见了，那赶紧找啊，兴许真不是他拿的呢。
6: 陈先生，发生了什么事？
1: 我的钥匙不见了。
5: 恐怕是这位程小姐不小心给拿走了。程小姐，甄先生的话你都听见了？我没有拿甄先生的钥匙，你们这是要干什么？你还想狡辩？甄先生，请您注意您的行为，随意诬陷一位女士是很没有礼貌的做法。德川将军，对不起，我不想和一位没有风度的男士坐在一起。告辞了。
1: 你不许走。
5: 请你自重，
1: 程小姐，如果你真的拿了甄先生的东西，请你主动的还给他，否则我们会对你不客气。
5: 虽然我是一介女流，但也不是可以随意受人诬陷的。德川将军，甄先生说我拿了他的东西，凭什么这么说？有什么证据说是我拿的？
1: 刚刚只有你和我单独在一起，除了你。
5: 还有谁能从我这里拿走我的东西？哎呀，万幸万幸，幸好我刚刚没有单独和甄先生在一起，否则的话，我也该受到怀疑了。
6: 你这话什么意思？
5: 德川将军，如果你怀疑我，可以派人搜索，看看我身上有没有别人的东西。
6: 甄先生的东西非常重要，我们必须重视，请你暂时留下来。 来人，
7: 到！
6: 你们看着他。
7: 嗨。

0: 庆红又麻烦了，你们那边呢？
1: 庆红已经上去了，
0: 我们得去接应一下庆红，实在不行，强行带她撤离。
1: 我们过去。
2: 我要请这位小姐跳个舞。
3: 对不起，大佐阁下，这位小姐不能陪您跳舞。
4: 来，喝酒，喝酒啊！

0: 证据，证据，肯定是那个姓程的女的偷了我的钥匙。他们的目标一定是我的保险箱。
1: 姓程，凭什么抓他？
2: 将军，那他一定是程明远的女儿，她也是天狼星成员。
3: 天狼星，
0: 对，走。
4: 将军，人不见了，立刻封锁酒店，任何人都不能离开。
0: 嗨，清平，即刻封锁酒店，任何人不许出去。
5: 嗨，
0: 不好，日本人发现了，我们得想办法帮青青脱身。
4: 郑先生，狼烟计划是不是在保险箱里？
0: 在，
4: 走，我们上楼。
0: 嗨。
4: 小心！什么人？好像不是我们的人。
5: 那个人我认识，他就是我一直说的要杀甄汉章的那个人。
0: 去上楼看好保险箱，不要管我们。
4: 嗨，你们保护好将军。
0: 嗨，
4: 走。

0: 能，我发财了！
1: 刚才有人进去吗？
2: 没有。
3: 不要开枪，抓活的。
2: 快走。
1: 门打开。

对面有狙击手，我们走。嘿。

0: 播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

0: 厨房少不了它。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

0: No.
1: 说说秋蝉吧。
2: 我倒是有可能在他那里见到过他。
3: 秋蝉，应该就是秋蝉。
4: 他说他认识秋蝉。
3: 薛平，你怎么在这儿？你来干嘛？
5: 이종빈가있나고나리마시다
6: 가능하면겐바오부자시로
7: 我想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可是假币这事儿一点线索都没有，我们怎么查呀？
12: 我们也不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假币不就是线索吗？甄汉章一定知道假币的来源。
13: 没错，我们是可以从甄汉章身上下手。
11: 我想经过昨天的事之后，甄汉章一定会更加小心，要想知道他现在藏在什么地方恐怕没那么容易。
12: 暂时我们只能用笨办法了。廖警官，你去联系一下你们的人，看看他们那边有没有什么消息。我们其他人从明天开始轮流盯紧林木和德川，他们一定知道甄汉章躲在哪儿。
14: 上级命令我们务必找到假币的来源，尽快将其摧毁假币，并把木板抢回来交给上方。
15: 廖武此刻很犹豫，他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把木板交给楚天飞。这段时间以来，他跟天狼星的合作让他更了解了共产党，更加相信共产党，让他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的为民族、为抗日在浴血奋战着，这让他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动摇。
14: 出什么事了？怎么这个时候来找我？太危险了！听说你们在鬼子天王寿宴上已经得手了，现在日本人到处抓你们呢。
13: 我们在甄汉章的保险柜里找到了很多假币。
14: 那你们找到模板了吗？上方几支药呢？啊？
13: 保险柜里边并没有模板，即使找到了模板，我还没有想清楚到底把它交给谁。
14: 你疯了吗？
13: 好了，不说了。

0: 你先帮我找到甄汉章藏在哪里。
1: 这可不好办。你想，昨天你们那么一闹，日本人对甄汉章的看管更加严密。在日本人那里知道他藏身地点的人并不多，打听他的消息你想有那么容易吗？
0: 我也知道不容易，不过我相信即使再难的事，你老身都会有办法搞定。
1: 哎，你们呢，什么事情都指派我，我就是个劳碌命。
0: 别抱怨了，要尽快，小鬼子的庆典已经结束了，甄汉章也不会在天津待太久，要不是他受伤了可能已经离开了。
1: 好吧，我想想办法，有了消息马上通知你。
0: 好。
2: 老沈，你们可以啊，真给我李应龙长脸
3: 啊，
2: 真是痛快。
3: 是吗？
2: 但是老沈，我跟你说，你们还得紧盯着甄汉章啊，我觉得他来天津没这么简单呐，我怀疑跟鬼子的狼烟计划有关。
3: 可惜啊，我们没有抓到甄汉章，现在日本人对甄汉章的保护更加的严密了。
2: 你们要设法接近甄汉章，搞清楚汪伪政府和日本人背后的阴谋。
3: 啊，我来的时候啊，秋雪和廖武他们正在想办法呢。
2: 哎，你们和廖武合作的怎么样？这小子可是个人才。
3: 通过最近和廖武的接触，我觉得他的作战经验极其丰富，而且是个有信仰的人。
2: 想办法把他争取到我们这边来。
4: 我回来了，姐妹们，有没有想我啊？
5: 才回来都饿死了。
4: 怎么样，有情况吗？
5: 有个屁情况，德川和铃木缩在里面就不出来，这都一天了，我这腰都坐疼了。
6: 青青，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春梅的行为很奇怪？
5: 怎么了？
6: 我是想说你平时的样子和狙击的时候差别太大了。
5: 什么差别啊？
6: 就是你平时显得特别的大大咧咧，一点耐心都没有，可是一到狙击的时候啊，就特别的沉稳冷静。
5: 有吗？
4: 青红，我觉得呢，你现在分析的越来越有道理了，而且很像学姐。
5: 德行你。
6: 我可比不上秋学姐，不过我特别想成为和她一样的人。
4: 是啊，学姐是我最佩服的人。
5: 那当然，那是我姐，学着点儿。

0: 你醒了，是你，是我，你可算是醒了。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你已经睡了一天一夜了，怎么样，伤口还疼吗？我去给你叫阿玉姐。
1: 哎，
0: 是你救了我，准确的说，是我们救了你。 你们为什么要救我？只要是杀鬼子和杀汉奸的人，我们都会救。谢谢。现在知道谢我了，当初我救你的时候你还不领情呢。没什么，就当是你和我之间的缘分吧。来，把这个喝了。
1: 情况。

0: 怎么办？两个方向，跟哪个？
1: 没法跟，跟上去很容易被发现，而且和撞大玉没什么区别。
0: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1: 赶紧回去吧，找秋雪姐商量一下。
0: 嗯，好，
2: 好。
0: 你们没有跟下去是对的，
1: 可是这样就更没有办法找到甄汉章的藏身之地了。
0: 我们可以再想办法呀，你们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3: 我这边。

0: 那你知不知道天狼星里头有一个房上女飞侠？
1: 房上飞？
0: 对对对，
1: 没听过。好了好了，大家都别笑了，我来介绍一下。蓝敏，这个是春梅，青红，青青，你见过的阿玉姐，还有廖武。
2: 嗯，我就说嘛，这阿玉姐医术肯定没问题，你看起来好多了。
3: 哎，蓝敏，听说你刀法不错啊，快赶上我了啊，是吧是吧是吧。
0: 对了，那个甄汉章不是被蓝敏砍伤了吗？会不会躲到医院里面去了？
4: 不一定，你们不是说过吗？许清平阻拦过蓝敏，我想甄汉章伤得不会太重的。
5: 没错，而且我们得到了两块模板，小鬼子知道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是要找甄汉章，甄汉章会受到严密的保护，所以应该不会出现在公共场所。

0: 真先生，德川将军，来来，坐坐坐，
1: 请坐。来来来，喝酒。甄先生，你的伤好点了吗？
0: 这点小伤算不了什么，只是我需要在这里待多久啊？他们现在得到了模板，一定在到处找你，所以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2: 你得暂时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不过你放心，这里很安全。他们是谁？他们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共同组建的一个带有特战性质的特别行动队。他们自己称之为“天狼星”。天狼星？你们也在找甄汉章？是的。那算上我一个吧。
3: 兰敏，我知道你想要杀甄汉章，虽然我不知道你跟他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但是我们现在需要从甄汉章的嘴里得到一些消息，这些消息事关重大。在此之前，他不能死，这也是为什么我几次阻拦你，不让你下手的原因，你明白吗？我可以问一下，你跟甄汉章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吗？
4: 我家是居关中，祖上是关中有名的刀客。从小我便跟着我爹学道，甄家在我们那里也算是大户。10年前，甄汉章带着一个日本武士朋友，到我家来借阅刀谱。
5: 没有刀谱，你们走吧。

0: 过了不久，
1: 进去，小明，小明，躲在里面，千万不要出来。
2: 爹，我害怕。
1: 这是刀，一定要拿好。
3: 小明。

0: 是你，没错，姓蓝的，交出刀谱，给你个痛快。
1: 休想！刀谱早就被我烧掉了，你什么也别想得到。
0: 我得不到的东西，谁也别想得到。
2: 只有我一个人逃了出来，抱着我弟的刀谱，我受了伤，晕倒在路上，正好碰到赵旅长，带着29军前往蓟县，他救下了我。你说的赵旅长，是不是大刀队的赵登禹将军？嗯，赵将军不仅救下了我，还让我加入了29军的大刀队，我是大刀队里唯一的一个女兵。难怪你的刀法这么好。 之后，赵将军就殉国了，我也离开了部队，回到关中，我找甄汉章报仇，没想到他早就离开了关中，而到了南京当了政府的走狗。真是畜生，王八蛋，好好的人不当，非要当小鬼子的狗。放心，这些血债，我们都会和日本人、狗汉奸一笔一笔的算清楚。
0: 去年，这个蓝敏在南京想刺杀我，说是当初我派人杀了他全家，来找我报仇，还好我跑得快。没想到他在天津出现了。这个蓝敏怎么会和天狼星混在一起呢？
3: 这么看来，林木君推断的确实不错。这个蓝敏真的不是天狼星。
4: 虽然他不是。 但是他现在一定跟天狼星在一起，而且，这个蓝敏和天狼星现在有了共同的目标，就是甄先生。我想他们一定会合作，只要有机会，就会对甄先生出手。
0: 你想怎么做，
4: 将军？我有一个剿灭天狼星的计划，不过，这恐怕需要甄先生全力配合我们。

0: 进来。先生，有人送花给您。我不是跟你们说了，有人送花，一概不收，退回去。是。嗯，慕白兄，我的花也不收吗？
1: 汉章兄，<笑>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慕白兄啊，南京一别。
0: 转眼三年，没想到慕白兄到现在还是这样英气勃发呀！对了，汉章兄什么时候来的天津？怎么，慕白兄没看报吗？现在这世道，我萧慕白要不是为了我萧家班几十口子人，早就学梅先生一样停演喽。时事啊，我关心不起啊！啊，难怪，甄某到天津几天了。
1: 还想着慕白兄怎么一直都没来看我呢？你这次来，恐怕并不是为了单纯的捧兄弟的场吧？这次来，的确是有件事想请慕白兄帮忙。
0: 慕白一介戏子，能帮汉章兄什么忙啊？我这次来天津，实为公事，现在事情已办完，过几天我就返回南京了。 走之前，我想办次堂会，我已经登报声明，想请几位朋友来慕白兄这里看戏。慕白兄可一定要给我镇镇这个场子呀！
2: 德川将军。

0: 您找我，
1: 林木君，你是静心流的大弟子，深得冈田司令的教导。冈田司令已经不止一次在我面前夸奖你在剑道方面的天赋，难得有时间，怎么样？有没有兴趣陪我练一下？
2: 嗨，林木遵命。
3: 韩章兄，你的这些朋友恐怕都是日本人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 就连南京帮主席也在选择和日本人合作，我们这些下面做事的人又能怎么样呢？这也是大势所趋呀，慕白兄。所谓的爱国气节，都是那些没有能力的热血青年口中自欺欺人的大话。在这个世界上，永远都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啊。
1: 既然话不投机，就没有必要再说了。这件事你还是找别人吧。我萧慕白虽然是一介戏子，却也是中国人，我是不会给日本人唱戏的。你请回吧。说实话，这一次可是日本人钦点你的角儿啊，堂会必须得办，你也必须得演。为兄敬重你，奉劝你一句。 活下去，才有戏。你也得为萧家班十几口人多想想，日本人可没有为兄这么好说话。你我多年的交情，我也不为难你，你考虑一下。明天一早，我会派人来联系你，希望到时候你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告辞。

0: 走！心不静，就会迷失本意，暴露出你的破绽。一旦被敌人抓住机会，等待你的就只有失败。
1: 林木，受教了。
2: 将军。

0: 甄汉章已经同意并开始配合你的行动，实施第一步的计划。
1: 林某感谢将军对我的信任。甄汉章离京在即，于天津戏园设堂会。这件事情太奇怪，一定有问题。我们刚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这小鬼子居然压着不发，反倒要办堂会。
0: 我看他们是想设好圈套引我们上钩。没错，模板在我们手里，下一步行动就是要抓甄汉章。他们不躲起来，反而出来设堂会，德川这个王八蛋把我们当白痴了。这是个圈套，但也是个机会。
2: 阿玉姐，你阳春梅不用再盯了，我想到了一个办法，你想干什么？你真的想去啊？嗯。我很看好你的计划。天狼星明知道这是个阴谋，为了抓住甄汉章，他们一定会出手。
3: 请将军放心，这一次我一定会将天狼星的全部彻底铲除掉。不。
2: 天狼星不可以完全铲除。将军，您是想做什么？
3: 还记得上次扫荡行动，你差点歼灭共产党八路军李银龙吗？李银龙，
2: 那个共产党的一级作战指挥，上一次差一点就被我生擒活捉了。我怎么会忘得了他呢？
3: 就是这个李银龙，他的部队一直隐藏在华北地区。
2: 威胁平津，一直以来给我们大日本皇军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他是我们统治华北地区最大的隐患，帝国军队的几次围剿都被他成功逃脱了。这个我知道，所以上一次我才会申请斩首行动，目的就是要将李银龙部的指挥机关彻底歼灭掉。可惜出了意外，功败垂成。
3: 就是这次行动，让你的特种作战理念受到了冈村司令的重视。据重庆方面传来消息，天狼星的上级就是李银龙。情报分析的结论：如果天狼星遭遇严重打击，他们就极有可能回到李银龙部休整。
2: 林木明白了，将军的意思是让天狼星带领我们找到李银龙。
3: 我已经向帝国军部请调了一个人，他会帮助你完成这次任务。只要消灭了李银龙，整个华北地区就会牢牢控制在大日本帝国手中。到时候，就算天狼星还在，一支小规模的孤军没有了后盾，也存活不了多久。

0: 你们俩一见面就非得打呀？李大小姐喜欢，我当然得奉陪了。我这可是积极请教啊！不错，陈大队长，你的身手果然不赖，完全可以去戏园子里跑龙套了。看来你都知道我想干什么了，你真是了解我，不愧是我的好姐妹。算了吧，你。
1: 我是了解你的胆子比天还大，早上看报纸的时候，我就已经猜到你想干什么了。放心吧，我已经安排好了，今天晚上我就带你去见见这个肖老板。嗯。

0: 东西都收拾好了。慕白，我们真的要离开这里吗？
1: 如果我答应了郑汉章，我就成了千人指、万人骂的汉奸；如果我不答应，日本人会放过咱们吗？我萧慕白虽然是一介戏子，但是我宁可浪迹天涯，也绝不做汉奸走狗。
0: 我听你的，无论你走到哪儿，我都跟着你。
1: 好，明天一早，我们坐第一趟车离开天津。
2: 林木队长，我看今天萧慕白的态度，恐怕不会乖乖的合作吧？
3: 放心吧，郑先生，会有人替我们去说服他的。
2: 谁？
3: 我想，这个时候，说服的人已经在路上了。
2: 你是说，天狼星？
3: 没错。到时候还要请甄先生配合我们的演出啊。

0: 你们找谁？
1: 肖老板，我是李红玲，我爹生日堂会上我们见过的。
0: 我认识你，你爹是青龙帮帮主李啸天。你们找我干什么？
1: 肖老板，红玲有两位朋友慕名而来，想要见见您。
0: 肖慕白担当不起，你们请回吧。
2: 肖老板，我们是诚心诚意前来拜访的，您却闭门谢客，这有点不太合适吧？
0: 我知道你们来干什么。我肖慕白虽然是个戏子，但是我早有耳闻，你李红玲背负望宗，投靠了日本人。我想这次你们是替日本人和真韩章做说客的吧？我肖慕白不想做汉奸，你们走吧。
3: 肖老板，你误会了，我们是来帮你的。
0: 帮我？
2: 肖老板，这里人多眼杂，我们还是进去再说吧。
0: 哎，你们
3: 进去说。

0: 清平，我看这样，今天甄汉章公开露过面，我担心他会被人跟踪，为以防万一，清平，你今晚就留在这里，好好保护他吧。
1: 嗨，
0: 这个愚蠢的甄汉章，这个时候了，还有色心。清平，他要求你保护他，恐怕不只是害怕天狼星，他要是对你无礼，就让他知道你的厉害。只要他不死，出什么事情都由我担着。
1: 你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0: 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我先回去了。
2: 看来真让咱们给猜着了，肖老板果真要离开天津了。
3: 不错，你可以去跟日本人告密，不过我告诉你，我肖慕白就算是死也不会给日本人唱戏。李小姐，我跟李啸天老爷有过交情，我给你几句忠告。你父亲义薄云天，天津城里的百姓没有一个不佩服的，宁死不跟日本人合作。你虽然是女儿家，也应该学学平津百姓口中相传的天狼星、杀鬼子朱汉奸，无论何时也别忘了你的根，你的本，别忘了你是一个中国人，更不要辱没了你父亲的名声。
2: 肖老板说得对，红玲我一定会谨记在心的。
4: 肖老板有这样的气概，我们十分佩服，只是这天狼星红玲可能没法学了，这人总不能自己学自己吧。
3: 什么意思？
5: 没错，肖老板，实不相瞒，其实我们就是天狼星，红玲也是我们的成员之一，刚才多有冒犯，抱歉。
3: 你们这怎么可能？他不是投靠了日本人吗？
4: 肖老板，有的时候道听途说并不一定就是事情的真相。

0: 不错嘛，天天跟心爱的人在一起，功夫没有退步。
1: 你到底是谁？
0: 你又没有赢我，不必告诉你。你的人来了，我就不奉陪了。
2: 长官，
1: 谁让你们来的？快去保护甄先生。
3: 嗨。

0: 快起来！你明知道他打不过你，还下这么狠的手啊？
1: 好了好了，今天的比武到此结束。清平、吕木，你们两个先回去。
0: 嗨。

0: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
3: 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3: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

0: 旗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0: 数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厚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厚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 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那 完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

0: 很实用，很实惠。
1: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找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说说秋蝉吧。
7: 我倒是有可能在他那里见到过他。
8: 秋蝉，应该就是秋蝉。他说他认识秋蝉。薛平，你怎么在这儿？你来干嘛？
9: 一种病因那困难里马西达，
10: 可能是根本负责失了。
11: 我想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诉你。
1: 你，由美子。
0: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由美子，
3: 师兄，
2: 练吗？
3: 嗯，
2: 那我陪你一起练。
3: 好。
1: 呀
3: 呀
1: 呀
3: 呀！
1: 哈哈，由美子，真的是你啊！都长成大姑娘了，你怎么还那么调皮啊？啊，这么多年不见了，怎么样？你过得好吗？
0: 不好，我没有清平师妹那么好的福气，可以陪在黎木师兄身边，当然过得不好了。
1: 哎呀，这么多年你都不联系我们，怎么突然想起跑到这儿来了？
0: 来看一看身为帝国精武士的黎木大人，有没有忘记我这个小师妹？
1: 我怎么可能忘掉我还有这么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师妹呢？啊，即使我忘掉了我腿上的伤，也不会让我忘掉你的啊。你不是加入黑龙会了吗？怎么来天津是执行任务的吗？
0: 真没意思，师兄还是那么聪明。
3: 对呀，我是有任务的。
1: 由美子，你一直没有见到你的清平师妹吧？她也长大成人了，而且长得非常漂亮，等改天我们好好聚一聚。
0: 嗯，是啊，我也很想清平师妹呢。嗯，
1: 对了，在天津但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开口，不要客气。
0: 放心吧，我是不会跟师兄你客气的。
1: 嗯，那就好。
4: 请喝茶。
5: 谢谢。啊，请。没想到是你们天狼星来找我，说吧，有什么事情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答应。
4: 谢谢你，肖老板。我们今天来是想请求您答应甄汉章唱一场戏，而且最好是高调出演，弄得全城皆知，声势造得越大越好。
5: 为什么？
4: 我们知道这件事肯定会让您觉得很为难。
5: 你们是想借这件事做什么吗？
4: 肖老板，您不是说过吗？我们天狼星做的当然就是杀鬼子除汉奸的事了。
5: 我相信天狼星，我答应你们，但是我也有个要求，希望你们能答应我。
4: 肖老板请讲。
5: 如果我有什么意外，希望你们能保证我夫人的安全。
4: 不，慕白，我要陪在你身边，就算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5: 别这么说，你记着，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要活下去，为了我。
4: 肖老板，您放心吧，这件事儿包在我身上了。红林，这是咱们天狼星的事，肖老板如果信得过，我们会尽快安排把夫人送到八路军的根据地。
5: 好，我相信你们。
6: 肖老板，其实这次行动真的很危险，您能答应我们去，我们都很感激。您可以再考虑一下，如果您不去，我们也绝对不会怪您的。
5: 没关系，你们一说我就明白了，这次堂会恐怕是日本人为你们设计的吧。明明知道是个圈套还要来，还敢来，我想一定有你们必须要做的事情。虽然我不知道你们要做什么，但是就凭你们天狼星真真正正的打鬼子这个忙，我萧慕白一定要帮。
4: 这么多年不见，也不知道你是怎么过的，一直都没有你的消息。
0: 也没有什么， 当年我离开了静心流，被黑龙会重新安排了身份，送到了中国东北。这一次听说要跟你们一起合作，我是主动要求调过来的。
7: 这太好了，有你的帮助，林木兄真是如虎添翼。
0: 林木师兄身边有你在，我放心。
7: 怎么样，厉害吧？挺好的。
4: 姐，啊，你们先坐下，开个会。首先，我们第一步已经成功了。肖老板已经联系了几个愿意给日本人唱戏的戏班子合作搭台，明天就会进入戏院。
0: 啊，太好了。
4: 廖教官，说说你的计划吧。
6: 来，这张是天津戏院的平面图，甄汉章只邀请了天津少数的重要人物。按照戏院的平面布置，甄汉章将会坐在二楼最好的位置，就是这里。而我们要想突袭这个位置，有这几个点可以利用。
1: 我准备在这里、这里还有这里三个突击点，安排好守卫，相互之间首尾相望。
0: 师兄，如果你这样布置的话，就会被天狼星看到，到时候一定会引起他们的戒备，你还怎么引蛇出洞啊？
1: 我认为只有这样的安排才能够打消掉天狼星认为这是陷阱的疑虑，而且我还特意给他们留了一点，就是这里
4: 后台口。
6: 就是这里，这个位置是演员上下场的地方，无法固定守卫。
4: 如果我们在这个位置发动进攻，那二楼的这几个位置一定会对这里进行交叉性的封锁，到时候我们就会暴露在鬼子的眼皮底下，行动根本不会成功。
6: 这个点是林木特意留给我们的，他并不是想消灭我们，是想活捉我们。
1: 只要盯住这里，派人守住后台和后院的道路，到时候天狼星只要进来，就别想再出去了。
7: 可是林木兄，我担心的是，如果天狼星他们困兽犹斗，那么德川将军和甄汉章就会有危险。
1: 这也是我唯一担心的一点呢。我想德川将军应该也是担心这一点吧，所以才会派由美子提前打入戏班内部啊。
0: 没错，我的任务就是盯紧戏班里所有的可疑人物，一旦确定，就在开戏之前先控制起来。
1: 我想应该不仅仅如此吧。啊，这种盯人的小事，由美子还用得着你亲自出手吗？啊，
0: 师兄，你还是那么聪明啊。我的另一项任务就是混进天狼星，取得他们的信任。
1: 你打算怎么做？
0: 师兄，你不是都给我安排好了吗？当天狼星围困在后台的时候，如果有人救了他们，会不会取得他们的信任呢？
1: 来来来，喝酒。
4: 廖教官，照你这么说，只要我们动手，我们就逃不出去了？小鬼子应该没你这么聪明吧？
6: 很明显，这是鬼子下的一个圈套。林木纯一那么聪明，怎么会想不到？
8: 难道这么好的一次行动机会，我们就眼睁睁地放弃啊？
6: 谁说我们要放弃了？秋雪那天说的话提醒了我，这的确是一个圈套，但也确实是一个机会。我们不如将计就计，谁说我们一定要在园子里面暗杀？在堂会的当天，鬼子会高度集中，如果在戏快演完之前我们还没有出现的话，他们就会放松警惕，认为我们没有来。这个时候戏台前的花篮会发生爆炸，引起骚乱，林木纯一定会派人进行搜查，那个时候他为了安全一定会派人保护德川和甄汉章先行离开。甄汉章从二楼跑到门口大概需要一分钟的时间，他到门口的时候，门口的炸弹会发生爆炸，炸毁门口，堵住里面的人，他失去了保护，一定会非常恐慌，然后会迅速上车离开。他会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最安全的地方， 亚华饭店他是不会去的，现在藏身的地方他也不会去的，那么哪儿对他来说

0: 那我们就在中途进行拦截，活捉甄汉章，
1: 从戏院到日军司令部有三条路，我们现在手上人手这么少，不可能三条路上都设下埋伏。再说我们也不知道他具体会走哪条路啊。如果我是甄汉章，我一定会走这条路。说说，
2: 你为什么选这条路？
0: 首先，这条路距离日军司令部的距离最近，用时最短。而且，当戏院闹出动静的时候，日军司令部一定会派出宪兵进行支援。只要甄汉章和日军的部队汇合到一起，他就安全了。日军司令部的宪兵到戏院需要10分钟的时间。甄汉章逃离戏院，按照我们刚才的时间来进行推算，在这个埋伏点，我们只有2分钟的时间，动手抓人，并且撤退。

0: 两分钟足够了，等鬼子的增援赶到的时候，我们早就带着甄汉章跑得没影了。
1: 廖教官，你太聪明了，鬼子肯定想不到。我就知道你一定有办法的，那我们就按照廖教官的计划进行。廖教官布置任务吧。
2: 好，建宏，我要求你做一些定时炸弹，有问题吗？
0: 我可以试试，但是我需要一些材料。
1: 材料我来准备，你先着手做定时装置。
0: 好的，
1: 秋雪，你带着春梅和青青，明天开始混进肖家班里，在里面做学徒做内应。我会让红玲把炸弹带进戏院，你们在开演之前把炸弹安装好，然后撤离。我不能提前撤离，我要等演出结束后跟肖老板一起走。
0: 我也要留下来，按照廖大哥的计划，炸弹一定要定准时间一次爆炸，所以我留下来可以随时调整爆炸的时间。
1: 不行，那样做太危险了。没关系的。
0: 我跟青红会保护好自己的，这次的计划必须保证每个环节都不能出错。如果出现了问题，我们也好随机应变。而且只要你们那边得手了，鬼子的注意力就会被你们吸引走，到时候我们再想办法撤离。这样会更安全。阿玉姐，我们要尽快把肖慕白的妻子送往根据地，让沈大哥接应一下。
3: 嗯，好的。
0: 哎，那蓝敏怎么办？
3: 先不要让蓝敏知道。
0: 他对甄汉章的仇太深了，保不齐脑袋一热又做出什么事情来。
3: 我们必须要活捉甄汉章。
1: 秋雪说的没错，这次行动，和以往不同，一丝一毫都不能出现差错。
0: 好了，大家都明白了吧？
3: 明白。
0: 那就按照计划准备吧。
3: 好。

0: 来了，先生。啊，好，今天徒弟休息，你先稍等一会儿，我马上就好。啊，没事，你先忙，不好意思。哎，好了，
1: 看看怎么样？不错。
0: 哎，谢谢啊，
1: 好，
0: 慢走啊。

0: 上峰对你没有拿到模板非常恼火，让我警告你，不要跟共产党走得太近。你现在找我，还要干什么呀？你不用管这些，我们要在唐会上绑架郑汉章。你们胆子真够大的，还要对甄汉章动手。
1: 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过了这个机会，甄汉章很有可能就会南京去了。
0: 可是鬼子一定会严密布置的，你们有可能会得手，但是得手后想逃出来，可没那么容易。
1: 这点我很清楚，放心吧，我会进行周密的计划。
0: 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1: 武器，德国原厂的驳壳枪。

0: 有足够的子弹，再准备一些手雷和炸药。
1: 这些武器携带方便，好隐藏，火力也够猛。不过，我需要一天的时间来准备，
0: 一定要快。
1: 好。

0: 准备的怎么样了？啊，差不多都好了。只要设定好时间，分针一到位，就可以推动撞针。啊，现在就等廖大哥回来了，
1: 我就可以把这些全都组装好。
2: 你都干了一晚上了，休息会儿吧。
1: 啊，不用，我得抓紧时间，等廖大哥把炸弹拿回来之前，我得把这些全都组装好。

0: 哇哇，真好看！我也来两件。
1: 你会吗你？
0: 哥们儿，咱们走起。
1: 哎呦，这房顶上没耍够，还想到台上比划比划。
0: 看着，
1: 就你这两下子还想跟我来啊？
0: 别小瞧我，告诉你，我也是走空门的祖宗，这三教九流百事通，我上台没问题。
1: 哎呦，吹吧你！我看你就是个属狗的，上不了大雅之堂。
0: 你这是嫉妒我？
1: 谁嫉妒你啊？美的你啊！
2: 这位难道就是传说中燕子门的人？
0: 看到没，肖老板都知道。
1: 我说你这什么耳朵？人家说是知道燕子门，没说知道你这个人。
3: 好了，你俩别闹了。青青确实是燕子门出身。肖老板，他俩闹惯了，您别介意啊。
2: 没关系。我早就听说燕子们行走江湖，劫富济贫，来无影去无踪。陈队长，你们天狼星真是卧虎藏龙啊！
4: 天津大戏院，哎，到地方了，哥几个来准备切东西。
5: 哎，好嘞，
6: 好嘞，
7: 来到手。
8: 哎，班主，马家班的人到了。
2: 哦，知道了。
3: 哎，马家班是什么人啊？
2: 以前我跟他合作过，不是很熟悉。此人业务上没问题，但现在看来这人品嘛。
3: 人品怎么了？
2: 他听说我要给日本人演戏，昨天主动找到我说是要帮忙搭台。我看他是借机向日本人献媚。
1: 这人人品太不咋地了。
3: 这样的人我们现在正需要，我们可以借他在日本人面前打掩护。
2: 我也是这么想的，来，我们一起去看看。
3: 哎，走。
4: 哟，肖老板，
5: 来，小心点啊！
2: 马老板辛苦了，
5: 来，
2: 慕白多谢马老板前来搭场助阵。
4: 哎呦，肖老板，您太客气了，马家班无名无望的，承蒙肖老板您看得起，这马家班上下感激你还来不及呢，何谈辛苦啊？再说了，给日本人唱戏。正是我们马家班扬名立万的好时机，往后肖老板您还得多多爱护，多多提携。
2: 那就有劳马老板了。你们几个帮马老板的人把东西抬下来安置好。
0: 哎哎，
3: 来，谢谢啊。不客气，
4: 肖老板您忙您的，
3: 来，
4: 我们自个儿支应就行了。
2: 那马班主辛苦了，有什么事情跟我几个徒弟说，一会儿到后面喝茶。
4: 一定一定一定，您忙您的。哎，哎呦喂，哥几个慢着点，嘿，千万别碰着。哎呦，姑娘姑娘姑娘姑娘，真不好意思，这么粗的活让你们干，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3: 马班主您客气了，师傅吩咐过，进门都是客，这些我们也常干，没什么。
4: 哎呦，那就辛苦了。哎，慢点慢点。哎，彩霞，
0: 哎，
4: 那个服装箱子重要，你看好喽。
0: 好的。
4: 就这点活都干不好，慢点哈，一定看好喽。
0: 啊。
1: 哎，你看那个马班主
3: 怎么
1: 一看就是个老色鬼，这你都知道？
0: 那姑奶奶，我可是火眼金睛，你没看他一直盯着咱们，尤其是学姐。
1: 那倒是，这老色鬼一天到晚想着当汉奸，早晚不得好死。
0: 就是。
1: 哎，要不咱们调戏调戏他。哎，姐，
3: 行了，你们俩可别惹乱子。这戏院里鱼龙混杂的，确实适合我们混在其中，但是我们千万要小心，不能暴露身份。
0: 嗯嗯。

0: 班主，
1: 你讲死我了你！彩霞，班主想疼你，彩霞你别害怕啊！要不是当初把你捡回来，你能活到今天吗？你要是从了我，我一定好好照顾你啊！
0: 哎，马班主，哎，马班主，马班主，你
1: 听我话，你得从了我，不就完了吗？你是不是？
0: 我救救你了，你
1: 想想我当初把你捡回来，我对你多好啊，是不是？
0: 哎，马班主，哎，
1: 行了行了，别。好了，你就
0: 走
1: 了，我不就
2: 放开他。
1: 是你呀，
2: 马班主，你这样欺负一个姑娘太过分了吧？
1: 这事儿你别管，这是我马家班的家务事。哎，你要是想要，我也可以等等你啊。
2: 无耻！你最好赶快给我离开这儿。要是我把今天的事告诉师傅，看他会不会留你一起搭台。
1: 不是，你这是威胁我呀？你这不是一小小的学徒吗？你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让你扫地出门？哼，你要是从了我，我也能把你捧成大角儿。奶奶，哎呦哎呀，哎呦，姑奶奶她就轻点，她疼疼啊。
2: 我告诉你，这里是肖家班，不是马家班。哎，要是我再看见你欺负这位姑娘，小心我打断你的腿。
1: 哎呦，姑奶奶，你饶了我吧，你就算我是个屁，把我放了。
2: 哎，滚！哎呀，
0: 姐姐，我好害怕。
2: 好了好了，没事了啊，没事了没事了。

0: 庆红。啊，
1: 六大哥。
0: 怎么样了，准备的？
1: 哦，差不多都好了。这几个是成品，每个定时炸弹上都绑有炸药，只要分针归位就会引爆。材料还剩下些，我打算多做几个，说不定以后还会用得上。
0: 好，辛苦你了。那你好好准备，明天早上按计划行动。
1: 嗯。哎，六大哥。
0: 还有什么事吗？
1: 我想等这次事情结束之后，我们能不能安排一次静心道场的行动？
0: 静心道场？
1: 嗯。
0: 秋红，你知道这个静心道场是个什么地方吗？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鬼子，而且有很多很厉害的日本武士。为什么你会想对那儿动手？
1: 我父亲当初从国外回来，身上带着一份关于国外研制的一种新型炸弹的重要文件。
0: 文件？文件在哪儿？
1: 父亲当时为了以防万一，把它藏在了一副宋徽宗的真迹里，可是我却把它给弄丢了。哎，这画不错哈！我和青青试着找了很多次，都没有找到。
2: 发在静心道场德川的房间，赶快去拿，不要管我。
0: 你的意思是，这份资料现在就在静心道场里面？
1: 我父亲临走前告诉我的，他在静心道场德川的房间里看到了这幅画。他说过，这个文件非常重要，绝对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可是仅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绝对拿不回来的。
0: 好，我知道了，我会想办法。
3: 哎，天哪，这唱戏练功也太累了，我这都快累散架了。
4: 可不是，这干什么都不容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3: 就你懂。
5: 我们早点回去休息吧，明天就要行动了。

0: 不能掉以轻心。
1: 嗯，
0: 放心吧，姐，都准备好了。
1: 是我，鬼鬼祟祟的，你要干嘛？
2: 啊，你们千万别误会，我是来找这位姐姐的。
0: 是你，你找我什么事啊？
2: 姐姐，你是个好人，我求求你，你救救我吧。那个马班主，他一直在打我的主意，我害怕，让我跟着你们行吗？
1: 我说什么来着，学姐？我说什么来着？那老家伙他就不是个东西，就你太善良，要是我早把他给淹了，还留着他现在作怪。
3: 行了吧你，别唯恐天下不乱的。
0: 你放心吧，经过今天的事，他应该不会再找你麻烦了。
2: 可是等堂会结束以后，我就要和马家班离开这里了，到时候马班主一定不会放过我的。姐姐，我求求你了，你就跟小老板说说，把我留下来吧，我什么活都会干。
1: 学姐，你帮帮他吧，你看他长得这么漂亮，那姓马的老东西肯定不会放过他的。
3: 对啊对啊，让他留下来吧。
0: 要不我帮你跟师傅说一下，但是能不能成我就不知道了。
2: 谢谢你们，你们真是好人。
0: 不用怕，有我们呢。

0: 明天早上我会把清空做好的定时炸弹交给老马，让老马装到花篮里给你们送进去。
1: 阿玉姐和廖教官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也准备一下。
2: 哎，那屋里那个怎么办呢？
3: 我觉得这个戴彩霞真是太可怜了，她一心想留在肖老板这儿，可是还不知道明天肖老板也要离开了。
1: 等今天这事儿过了，让阿玉姐带她和蓝敏先去瑞祥旅社吧，风声过后再把他们送出天津。
2: 学姐，你舍得吗？蓝敏刀法那么好。
3: 光刀法好有什么用？你看他那样傲的呀，整天板着个脸，好像谁欠他似的。
1: 他经历的事情太多了，难免会心高气傲，性格孤僻一点，但是他又不是针对谁，我们也就别跟他计较了。
2: 就是，我看你就是妒忌。
3: 我妒忌他干什么？我开始你妒忌吧。本来嘛，这武功再好，刀法再高也没用，这一枪来了照样撂倒，是吧？哎，我跟你说，这打鬼子可不是靠功夫好的，得靠枪法准，知道吗？
2: 行了。哎，学姐，你说蓝敏这样一个高手，就不想让他加入咱们吗？
1: 瞧你说的，我像是个保人入伙的山大王吗？说实话，蓝敏确实不错，他要是能加入我们，我倒是真心欢迎。不过他陷入仇恨太深了，在他报仇之前，我们说什么他都不会听的。

0: 哎，莱明怎么样？
1: 给他换了药，睡着呢。
0: 哦，
1: 已经都准备好了吧？
0: 嗯，都准备好了。廖大哥让我们按计划行动。
1: 好，那咱们走吧。
0: 好。

0: 力点，一会儿动堂彩的就要来了。
1: 哎，好，
0: 都快点啊！秋雪姐，忙了一早上了，饿了吧？我给你买了点早点。
2: 不用了，你吃吧，我吃过了。
0: 给，
2: 啊，谢谢啊。
0: 那我先进去忙了。哎。
3: 天津船运公司李红玲董事长送花篮一对儿，
0: 哎，快去接一下。哎，
4: 哎，啊，姑娘，我们董事长今天呢有事儿不能前来，让我呢把这花送过来。哎，同时啊，跟你们小老板知会一声。
0: 李大小姐有心了，来，诸位里边请。
4: 哎哎，好好，
0: 来，你们俩把花篮搬到后台去。
2: 哎，哎，
0: 快给几位倒茶。
5: 哎，好，
0: 慢点，慢点。

0: 都给我盯紧了啊！只要有陌生人进来，立马给我查清楚。
1: 是，吴队长，你们俩盯这边。
2: 是，
1: 你们去那边。
3: 是，拳击队吴队长没有唐才，
0: 想死你！瞎喊什么？
4: 慢点儿，好，先放这儿吧。
5: 嗯，
4: 等台上收拾好了，我们再搬上去。
5: 哦，
4: 那我先出去帮忙了。哎，走了。太好了，可算敢运进来了。难怪这么沉呢，这么多呢。我们一定要把花篮保护好，到时候按计划行动。嗯。
1: 哎，你们都盯紧点啊！
2: 是。
4: 师傅，停一下。是侦缉队的人，这吴宝山提前来了，我们怎么办？枪都在箱子底下呢。别慌。到时候我们见机行事。好，走吧。
6: 哟，吴队长，
7: 您请请请请。
8: 老马来得够早的。
7: 嗨，我这不也刚刚才到吗？
6: 来来，坐坐坐坐。
8: 不了不了，你坐下慢慢喝吧。
7: 哎，您先忙着啊。
4: 吴宝山来了，我想阿玉姐他们一会儿也该到了，你们俩去看看，如果有什么麻烦，想办法把他们带进来。
5: 好好，走走。
1: 站住！干什么呢？
4: 你们是干什么的？干嘛拦着我们？
1: 哎，老子还没问你呢，你倒先问起老子来了。
5: 哎，你谁老子啊？让开，好狗还不挡道呢。
1: 哎，小娘们，你骂人？老子是侦缉队的。
5: 侦缉队怎么了？我们是续园子的，你来我们干什么？
1: 干什么？老子怀疑你们有违禁品，打开箱子，我们要检查。
4: 老总，我这个小妹妹呀，初来乍到，说话多有得罪，不好意思啊。我们这箱子里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些道具服装。我们是这个戏园子的。
1: 别废话，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打开箱子检查。
2: 是。
4: 哎，你们真没什么。
5: 哎，你们可小心点，别弄坏了，要是耽误晚上的戏啊，你们就等着倒霉吧。
1: 怎么，我们就是要检查的仔细一点，以免有人蒙混过关。我看你们是害怕了吧？
4: 让他们检查好了。反正啊，这要是耽误了背戏，日本人怪罪下来，咱们就照实说。
1: 你说什么？
4: 没说什么，就说日本人要是怪罪下来，我们就说你们耽误时间了呗。
9: 哎，你们俩怎么回事？里面老板都急了，一会儿日本人可要来了。
5: 就是耽误了备场，还想不想在这混了？
1: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赶快进去吧。
5: 哎，谢谢谢谢，赶紧的，拿出鸡毛当令箭，净耽误事儿，净耽误事儿。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1床，真的免费的，
2: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活动是真的，反正不花钱，赶紧领。
1: 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1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才能卖到国外。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4: 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今天免费送，不管您家里是1.5米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5: 每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既驱虫祈福又香飘满堂，它特别的香啊。
3: 对，
5: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3: 揉一下，
5: 揉一下，完了之后，哎，你又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哎，
3: 哇，
5: 你闻闻。
3: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您想想，假如说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床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5: 那是肯定的。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啊，会说，哎呀，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
3: 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扫码吧。
0: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2: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事实有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螺丝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反正不花一分钱，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卖上千块钱的冰丝凉席一样好，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晚上空调都不用开，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回家吧，手慢可就真没有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螺丝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螺丝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0: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事实有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螺丝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1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冰丝凉席我真是越睡越满意，不沾肉，不加汗，洗完还不缩水，比我以前买的凉席强太多了。你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床，真的免费的，
0: 躺在上面又凉快又软和，还不沾皮肤。关键是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这个活动是真的，反正不花钱，赶紧领。
2: 趁着活动，我又赶紧帮我爸妈扫码领了一床。我爸怕热，我妈怕凉，这个席子凉而不冰，他们睡都合适，老两口铺上之后喜欢的不得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1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才能卖到国外。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全当送给大家了，款式花色有很多，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1: 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今天免费送，不管您家里是1.5米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
4: 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既驱虫祈福又香飘满堂，它特别的香啊。
5: 对，
4: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5: 揉一下，
4: 揉一下，完了之后，你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
5: 哇，
4: 你闻闻。
5: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您想想，假如说每天我们都可以躺在这样的一床艾草冰丝席上，那真的是太享受太舒服了。
4: 那是肯定的。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会说，哎呀，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
5: 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扫码吧。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1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粘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1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 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0: 这么好

0: 我的病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跟你们说，我在商场看的冰丝凉席，看得上眼的都得大几百，那天电视上看见这么好的冰丝凉席，居然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领了一套，反正不花一分钱，结果收到货我震惊了，这面料，这包边，这做工，跟大商场里卖上千块钱的冰丝凉席一样好，铺在卧室里，那档次都不一样，而且躺在上面凉而不冰，晚上空调都不用开，而且特别好打理，脏了往洗衣机一扔就行，你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回家吧，手慢可就真没有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个席子是我看电视的时候自己扫码免费领的，在家看电视看到罗兹冰丝凉席的活动说免费送，我心想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屏幕扫码，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送到家了，我一打开这席子沉甸甸的，摸着滑溜溜的，当天我就铺床上了，这个冰丝凉席躺上去凉凉爽爽的，但不是那种冰冷的感觉，刚刚好，这几天我风扇都不用开了，晚上睡得特别踏实。我那些老姐妹都领到了，都说好。
0: 这么好的冰丝凉席，扫码就能免费领，开始也不敢信，后来我心想试试又不少块肉，就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一下，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送来了，我打开一看，这料子厚实，做工也细，走线都板正，不像地摊货。我这个人胖怕热，以前晚上睡觉哪次不粘一身汗，这个席子躺上去凉丝丝的，翻身不沾肉，干干爽爽的，用了这几天，关键没花一分钱，心里那叫一个舒坦。我儿子来看了也说好。
1: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商场价998元的特拿出1000床，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上等天丝纤维编织，不沾皮肤很透气，整晚干干爽爽，洗洗手洗都不怕。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斯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 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有了它，空调少开，风扇少吹，现在只要你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罗兹冰丝凉席就免费给您送到家。你收到货摸一摸，铺一铺，亲自睡一觉，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床，全国仅有1000床，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说说秋蝉吧。
4: 我倒是有可能在他那里见到过他。
5: 秋蝉，应该就是秋蝉。
6: 他说他认识秋蝉。
5: 雪萍，你怎么在这儿？你来干嘛？
7: 雪萍，雪萍，雪萍，雪萍，
8: 雪萍，雪萍，雪萍，雪萍，
9: 我想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心点，慢点。来的路上没事吧？
1: 还好，侦缉队拦了我们一下，没事的。
0: 蓝敏怎么样？
1: 蓝敏应该没有察觉到，出门之前我给她换了药，等她睡着了我们俩才走的。
0: 那就好。哎，廖教官那边呢？
1: 红玲已经在外面准备好了，廖教官现在应该已经接上了萧夫人，等把萧夫人安全地送出城以后，廖教官会直接去伏击点。
0: 好，武器都带进来了吧？都在箱子的隔板底下。

0: 这是哪里啊？
1: 我们的人来接应咱们了。
0: 廖大哥，
1: 都安排好了吧？
2: 啊，好了。
1: 肖夫人，他就是来接应我们的人。红玲，肖夫人就交给你了，我得去接应秋雪他们。
0: 我跟你一起去，肖夫人这边已经安排好了，一路上有我们青龙帮的弟兄护送着，很安全，放心吧。
1: 那好吧，肖夫人，走吧，一路顺风。
0: 嗯，廖先生，慕白那边就拜托你们了。
1: 我们会尽全力的，您放心吧。
0: 好。

0: 慢点慢点，在两边摆好。
1: 哎，
0: 青青
1: 啊，
0: 一定要把东西放好了。
1: 嗯。
2: 林牧君，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报告将军，我已经全部安排好了，我们的人已经到位了。
2: 很好，我相信你一定会准备一出好戏的，我很期待。
3: 将军，戴彩霞密报，他已经有了怀疑的对象，但是还不能确定是不是天龙星。
2: 戴彩霞是我们的一张王牌，你去告诉他，他的目标不仅是一个小小的天狼星，而是李银龙。
3: 嗨，
2: 准备出发，我们去接甄汉章。

0: 再给您添点水。
1: 哎呦，不了不了不了，我这就要回去了。小夫人已经送走了，你就放心吧。啊，那我就先回去了。
0: 您慢走。
1: 哎，好好好好。
2: 秋雪，
0: 姐，
2: 怎么样？
0: 一切已经准备好了。老马那边来消息了，萧夫人已经被安全送出城，廖教官已经去了伏击点。你们现在马上和廖教官会合，按计划行动。
3: 姐，你们可得小心点儿，特别是青红、德川他们可能见过你。
0: 放心吧，我会小心的。你们快走吧，
2: 你们小心点儿。走，
0: 嗯，
2: 我们走，
3: 走了啊。
0: 青红，我们也准备一下。
3: 哦，炸弹时间我设好了，只要打开开关就开始计时。
0: 好，你去盯着他们，我去通知肖老板。
3: 好。

0: 肖老板，陈队长，有事吗？肖夫人已经安全送出城了。啊，那就好，谢谢。肖老板，请放心，您会演完第一场之后，我们会安排把您直接送出城。谢谢。你们安排的炸弹是放在花篮里了吗？
1: 是的，所以您一定要记住，不要在台上耽搁太久，演完之后立刻离开。
0: 知道了。
2: 让开！让开！让开！
3: 将军，我去。

0: 德川将军，请。
1: 请。
2: 你们把这里包围起来，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靠近戏院。
3: 嗨。

0: 曲姐姐，侦探长来了，准备行动。好。
1: 肖老板，陈队长，你去吧，我也要开始上妆了。
2: 肖老板，想好了今天唱哪出戏吗？
1: 甘宁百计，劫魏营。

各位，请入座吧。

0: 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吗？嗯，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刚才我们出来的时候，看到有不少小鬼子守在西院门口。
1: 放心吧，只要我们这边一开打，那边的鬼子一定会过来支援，秋雪他们就安全了。撤退的路线安排好了吗？
2: 西院那边，老马会带人接应秋雪他们。我们这边一得手，直接带震撼掌出城。
1: 好，准备进行伏击。
2: 好，走。

0: 我已经安排好了。好，甄先生，嗯，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1: 好，
0: 怎么搞的？为什么突然让咱们穿日本人的衣服？谁知道，反正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儿。奶奶的，这帮日本鬼子不会是想让咱们做替身，给天狼星当靶子吧？
2: 哎，别乱说话。
3: 我看见周围都是日本人，不想活了。哎，看戏吧。哎，秋秋姐不好了，外面的鬼子都是便衣队假扮的。
4: 什么？
3: 我就说嘛，小鬼子不会没有准备。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4: 甄先生，放松一些，也许天狼星正在那里盯着我们。如果让他们看出来你的紧张，他们就会有所准备。
5: 德川将军，让您见笑了。可我的右眼一个劲儿的跳，总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啊。
4: 甄先生，放松一些，这里的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不必担心。是。
5: 我听说，这个萧慕白是天津卫有名的大武生。哦，德川将军也懂京戏，略知一二。我对中国文化一直很喜欢，尤其是这京剧，很有韵味，我非常喜欢。
4: 没错，这京戏就是有它独有的韵味，让人百听不厌呐。中国的京戏分生旦净末丑。 在华北平津地区，最有名的京剧大家是梅先生。嗯，可是他不愿意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服务，宣布不再唱戏，真是可惜啊。嗯，
5: 德川将军对中国的曲艺文化确实是颇有研究啊。嗯，今天唱堂会的萧慕白萧老板虽说不是国内京剧大家，但在。

0: 明津地区也是曲艺界的名角，我相信将军一定会喜欢的。
1: 好啊。
2: 你在这里盯着，我上去一趟。
3: 嗨。

0: 我还是没找到戴三娘。
1: 怎么还没有找到？
0: 我猜他可能跟天龙星在一起，放心吧。
1: 好。
2: 德春将军，怎么了？
1: 甄先生，这个萧慕白是你的朋友？
2: 萧慕白是个名角，我们算是点头之交，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吗？
1: 啊，没什么，我只是奇怪这个萧慕白为什么会选这么一出戏。甘宁百计结魏营，此时此地很应景啊。
2: 这个萧慕白在搞什么名堂？叫他马上停，换戏。
1: 啊，不必了，我倒要看看他想要干什么。
3: 下面的军官是真是假，对我们的行动都没有影响。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等到萧老板演完之后，马上护送他去后院，等廖教官那里开始行动了，这里的鬼子就会过去支援，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再想办法撤离。炸弹还有多长时间爆炸？
4: 大概还有5分钟。
3: 好，按原计划行动。

0: 我们要去找他，
1: 刘川将军。你要相信我，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选这出戏呀。
2: 我明白，这件事和你没有关系。看来，这位萧老板应该已经和天狼星合作了。
0: 这个。

0: 这个萧慕白演得真是精彩啊。
1: 这戏都演到了这会儿，这天狼星还是没有出现，会不会是他们识破了圈套，不敢来了？
0: 甄先生，不要着急，这好戏才刚刚开始，我们需要慢慢的欣赏。唱得好，肖老板，您演得真是精彩。戏唱到这里，才刚刚有点意思。肖老板，你是不是应该给我引荐一下你的朋友？他们既然来了，就出来见见吧。
2: 完了，小鬼子发现我们了。陈朱祁请皇阿玛，小鬼子是在诈我们的。我们的计划那么周密，不会有问题的。
0: 对了。他们应该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天狼星。
3: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这戏园子里里外外，除了你们的人，就只有我们戏班的人。我不认识什么天狼星。不过，就算他们真的在这儿，恐怕也不会束手就擒吧。
4: 上。
0: 肖老板说的没错，我想天狼星应该就藏在你的戏班子里吧。现在这里已经被我们包围了，天狼星是逃不掉的，只有投降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说实话，我一直很欣赏天狼星的能力，特别是他们的行动风格和手法。我是真心希望他们能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效力。
2: 还在台上，而爆炸时间马上要到了，我们怎么救他呀？
5: 准备强行救人啊！一会儿打起来，我来掩护。青红，你带着肖老板从后院赶快撤离。
2: 可是，
5: 服从命令。

0: 你个小浪蹄子！当初要不是我好心收留你，你早就饿死在街头了。你以为靠上了肖老板，我就没办法治你了？我现在就把你办了！我看肖老板还要不要你？
1: 不过没关系，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可是如果我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我只能将你们全部消灭。当然。 我也不必花时间去排查你们当中谁是天狼星。当然，我也不必花时间去排查你们当中谁是天狼星。我只要将你们肖家班的人全部消灭，那么隐藏在你们中间的天狼星，自然也逃不掉。不用那么麻烦了，你不是要找天狼星吗？我就是天狼星。肖老板，难道？ 你认为我会相信你这么拙劣的谎言吗？就算你说的是真的，现在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投降，供出你的同伙；二就是死。我可以给你一分钟的时间考虑。 怎么样，你考虑清楚了吗？
2: 不用考虑了，我肖慕白自从答应演这出戏开始，我就没打算活着下台。怎么回事？爆炸了！肖慕白，快走！
3: 小心！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肖老板，你要坚持住，我们一定会带你出去的。别费劲了，我不行了，这戏台就是我最后的归宿。
2: 肖老板，谢谢你帮我们做的一切。我也是中国人，能帮你们杀鬼子。
6: 我死而无憾。肖老板，肖老板，
2: 秋雪姐，快，鬼子追来了！
7: 快，快点！
2: 秋雪姐，我想办法带你们逃出去，走，跟我来。青虎，撤！
8: 德川将军，铃木队长，这里太不安全了，我还是先离开吧。
9: 将军，请您先离开吧。好，这里交给你了，请您放心。秦平，你负责保护甄先生。
2: 手中每一个出口，走！
10: 小心！
2: 将军！爆炸了！
10: 准备行动。

0: 将军，将军，这先生，
1: 许小姐，这田亮星不是想抓我，分明是想炸死我。
0: 快请李门口，铃木队长还在里面。
1: 嗨，
0: 走。
1: 你别拉了，快送我上医院啊！这，你干嘛？你们不是便衣队的？
2: 赵老弟，别紧张，这是我侦缉队的人。哦，对了，你的伤没事吧？我没事，你去追天狼星吧，我的兄弟会来。
1: 这天狼星嘛，一定会追。但你的兄弟，不是扮成皇军，早就被天狼星盯上了，可以说是死的死，伤的伤。
2: 没有人会照顾你，老弟，我看还是让老兄我来照顾你吧。五宝山，让我的兄弟去冒充日本人，这是你的主意吧？赵老弟，你终于聪明了一回。我觉得堂会那天，是不是让人假扮成皇军军官？
3: 你有什么合适的人选？
2: 我觉得便衣队的人最合适。
0: 我爹爹会杀了你！

0: 秋学姐，我们被鬼子包围了，怎么办？
1: 冰火，我们先躲一会儿，找机会冲出去。如果实在不行，咱们就跟香惠子拼了。
0: 我的手里还有炸药，不行就和他们拼了。
1: 秋学姐，你们真的是天狼星吗？彩霞，对不住了，姐姐们连累你了。
0: 不是，我只是不敢相信你们真的是杀鬼子的天狼星吗？
1: 彩霞，你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0: 因为你是戏班子的人，就算被鬼子发现了，他们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到时候你就安全了。
1: 不，
0: 彩霞，我们两个出不去了。如果让鬼子看见你和我们在一起，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1: 不，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们去送死。你们都是好人，我有办法让你们逃出去。跟我来。
0: 秋学姐，这儿就是这儿，这个窗子它能够通往外面的街道。我们赶快出去吧。
1: 呀，
0: 这个被钉死了。

0: 天狼星一定是想炸个出口逃跑，追！把所有通道清理出来！报告，这边有人！
1: 你们几个保护阵线上，其他人跟我走！快！
2: 快！送我回司令部！走！来，慢点。
1: 你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1: 快走！

0: 秋学姐，你们快逃吧！日本鬼子追来了，你们不要管我了。
1: 不行，我们不会把你丢下的。
2: 可是，没有可是，要走一起走。不好，甄先生出事了。
3: 什么？
1: 撤！
0: 可就是甄先生。
1: 嘿，
0: 秋学姐，鬼子怎么撤退了？撤！
1: 廖教官，鬼子怎么还没来呀？
2: 再等等。
0: 郑汉章，我看今天谁还能救你！嗨！

天狼星。我看你这会往哪儿跑？

0: 廖警官，鬼子来了！
1: 准备行动。好，快走。
2: 帮主，大批鬼子马上就到了。
1: 振奋长老也晚了，我们来不及了，马上去接应秋雪。去接应秋雪！撤，走。哎，那不是老马吗？
3: 老马，
1: 秋雪他们人呢？
3: 他们让鬼子给围在西苑前门了。
1: 你说什么？到底怎么回事？
3: 他们按计划行动，正要撤出来。
1: 我带人去接应鬼子，已经把他们包围了。廖警官，怎么办？
4: 出面找制高点，其他人跟我走。
1: 好。
5: 林木兄，你们不用管我，冲上去，绝不能让铁狼星跑了。
1: 嗨，
5: 助理，嗨。 有狙击手，快隐蔽！
1: 太好了，春明和廖警官来救我们了。

0: 咱们这么多人在一起目标太大，必须分头走。阿玉姐，你把彩霞送到瑞祥旅行社，其余的人跟我撤。
1: 撤。
0: 走，彩霞。快。青青，去找药仙。
2: 好。
1: 秋后。秋后。秋后醒醒。不能睡秋后。秋后醒醒。秋后。秋后。不能睡秋后。
0: 药仙。秋后。秋后你坚持住。坚持住啊秋后。你要坚持住，秋虎，快，棉纱，秋虎，秋虎，
3: 没关系，我恐怕不能再和大家一起杀鬼子了。
0: 秋虎，你一定会没事的，坚持住，等你伤好了，我教你打枪，咱们一起去杀鬼子，替你爹报仇。
3: 秋学姐，我真敬你这辈子能够认识大家。

0: 我出去。春梅，你要干嘛去？
1: 姐，秦红不能就这么死了，她的仇我一定要报。
0: 就是，我跟你一起去。林慕纯一、甄汉章还有德川，一个都活不了。走
1: 走，
0: 站住！你们别那么冲动，

0: 这次行动失败，责任全在我。青红的仇一定要报，但不是现在。如果我们现在贸然前去刺杀，这跟宋四没什么两样。我们现在不能冲动，不能让青红的牺牲变得毫无价值。
1: 都是因为我，对，就是因为你，你怎么就这么不听劝呢？就你恨苟汉奸，就你恨小鬼子，难道我们就没有仇吗？春梅姐，春梅，别说了。
0: 兰明也不想这样。让我说，你问问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哪个不是跟日本鬼子有着血海深仇？我们全村上百口的人，全都被鬼子给杀了。

0: 老天有眼，没让我死，我就拖着这副破身子慢慢地爬了出来，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难道我的恨，我的仇，会没有你深吗？青青的师兄牺牲了，阿玉姐的丈夫牺牲了，她的孩子到现在都下落不明，难道我们就不恨吗？我们就不想报仇吗？
1: 春梅姐，
0: 我们是不是也得像你这样，整天不吃不喝，哭丧个脸，整天只知道报仇报仇，直到连累自己的同志都牺牲了？你太自私了。
2: 对不起，我对不起大家。

0: 你现在说对不起有用吗？好了，春梅，别说了。景清，你得准备去休息一下，走吧。
1: 春梅，好了，一切都过去了。

0: 属下无能，让将军受伤了。这次行动的失败，是林木的失职。我愿意接受将军的处罚。
1: 不，这不是你的错，是我们都太小看天狼星了。
0: 怎么样？天狼星的身份都查清楚了吗？查清楚了。被击中的叫程青红，是程明远的女儿。 是天狼星的成员之一，
1: 林木君，不要太心急，猎人永远都要比猎物更有耐心。

0: 我们都是初学姐，你别太难过了。春梅她没有恶意，只是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大家都难以接受。你别往心里去啊，对不起。
1: 兰明，
0: 其实春梅说的也很有道理。我们大家跟日本人都有深仇大恨，但是你不能让仇恨冲昏了你的头脑。你杀死了一个真汉长，还有千千万万的鬼子在中国。还有，你生命的意义在于什么？难道就只是报仇吗？ 可是青红他都怪我，不怪你，你不用自责。我们早就有心理准备。自从我们加入天狼星那一天起，我们每一个人都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们天狼星所有成员的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

0: 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3: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 哎，然后换

0: 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0: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瘾，他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

0: 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山红袭速转移，
8: 说说秋蝉吧。
9: 我倒是有可能在他那里见到过他。
10: 秋蝉，应该就是秋蝉。
11: 他说他认识秋蝉。
10: 薛平，你怎么在这儿？你来干嘛？
12: 你准备干伊纳库纳里马西达？
13: 可能是根本负责西了。
14: 我想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15: 夏风遥想怨灵，这一季的酸甜苦辣即将落幕。
16: 要用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敬畏之心，将我们的川菜逐深逐强。
17: 创新、忘本、传承呢，不守旧。
18: 川菜是年轻人的，也是这个时代的，更是未来的。
19: 川菜文化生生不息，川菜技艺代代相传。
15: 我们在川菜的院子里打捞烟火故事，伴着热菜。

0: 来热茶交换人生片段，让这方院落从一间空屋长成了装得下所有相逢的温暖角落。我们尝着百菜百味，但最好的味道永远是在一起的味道。本周二21:20锁定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让我们就着熟悉的烟火气，为这段同行的日子订了一份属于我们的余味绵长。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7月21日，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7月22日，也就是明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小牛哥先锋车手志愿服务队党支部书记王科浩作为发布人之一，将与中外记者分享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奋斗故事。王科浩曾是一名退役军人，2018年12月进入外卖行业，连续3年保持零差评、零投诉、零安全事故的记录。2020年，成都牛市口街道探索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王科浩加入组织。在上级党组织支持下，街道组建了小牛哥先锋车手志愿服务队，并成立党支部。王科浩被推选为党支部书记。如今，这支队伍已吸引700余名新就业群体加入，依托日常配送路线，骑手们在完成配送工作的同时，积极参与隐患排查、志愿服务和基层治理。截至目前，服务队已累计上报治理线索1000余条，认领志愿服务800余项。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交通方面的消息。今天，川渝新通道自贡至永川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赖溪河大桥川渝两岸同步启动首桩开钻，标志着这座川渝界桥正式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为全线按期推进打下坚实基础。赖溪河大桥是串联川渝两地的关键桥梁，全长529米，自永高速四川段起于自贡市盐滩区仙市镇，经自贡市大安区富顺县和内江市隆昌市，止于泸州市泸县方洞镇。作为连接川南渝西区域的重要快速通道项目，主线全长约57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完善四川省重庆市高速公路网络布局，助力川南渝西城市高质量跨越发展。近日，2025年度全国最受欢迎古道宣传活动入围名单公布。那么，其中四川的川藏茶马古道雅安段和蜀道翠云廊紫铜段成功入选。川藏茶马古道是连接四川与西藏的古代商贸通道，沿线汇聚峡谷自然风光、千年历史遗存与原生民俗文化，形成特色鲜明的线性文化廊道。川藏茶马古道雅安段作为古道始发核心新区段，是维系千百年汉藏物资流通的经济生命线。翠云廊紫铜段是古蜀

0: 到金牛道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翠云廊的栖息点，全长约42公里，以七曲山片区为核心，留存了全国规模最大的成片纯古柏林，被誉为是古柏大观园、森林活化石。这两条古道不仅是交通历史的见证，更是集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旅游观光于一体的综合载体，也展现了四川在交通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方面的显著成效。好，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好，接着来看其他新闻。今年暑运以来，作为成都国际航空枢纽主枢纽机场，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持续高位运行。7月1号至20号，天府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23172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346.72万人次。面对暑运大客流，天府机场在优化航线网络、升级服务举措、丰富人文体验等方面同步发力，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暑运期间，天府机场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优化航线网络，增加运力投入，为旅客提供更多元化的出行选择。国际及地区航班方面，新开台中航线，陆续加密阿拉木图、伦敦、富国岛、胡志明等航线，临时加密马德里航线。国内航班方面，共21家航空公司在暑运期间增投航班。
1: 国航加密了北京、郑州、武汉、西宁、兰州等航点，川航加密了哈尔滨、南京、伊犁、合肥、三亚等航点，东航、南航、成都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加密了北京、深圳、乌鲁木齐等干线航点，以及丽江、银川、兰州等多个暑期热门旅游目的地。
0: 目前，天府机场已构建起中西部地区最为密集的航线网络，国内与国际航点覆盖广度均居区域首位。旅客经天府机场中转可通达231个城市，其中国内180个，国际及地区51个。截至目前，天府机场2026年中转旅客已超500万人次。在优化空中网络的同时，天府机场从旅客需求出发，持续升级地面服务。
2: 今年暑运，天府机场针对国内出发特殊旅客，升级了爱心帮扶举措，上线了一站式轮椅服务。旅客提前拨打天府机场服务热线，或者在官方小程序预约，到达机场后就会有机场员工使用对应航司的轮椅服务。同时打造了天府样爱心帮服务产品，提供从车门到登机口的全链条爱心服务。
0: 为给长途国际中转旅客提供更舒心的出行体验，天府机场近期还推出了免费国际中转休息室服务。国际中转旅客的行程满足上一程抵达天府机场后，48小时内从这里搭乘国际出港航班，只需在服务台出示2段行程凭证，即可免费使用休息室。而在人文体验方面，天府机场联合三星堆博物馆打造的三星堆文化长廊及堆堆堆咖啡主题店、文创旗舰店已全面开放。T1至T2空侧连廊内的三星堆文化展示核心区，以神鸟之翼为主题，通过文物复制品、图文展板、艺术装置等多元形式，向过往旅客展示古蜀文明的独特魅力。位于2号航站楼的苍山幽静人文茶馆，则将川西民居建筑与老成都坝坝茶文化融入候机场景，为旅客提供集品茗、购物、休憩于一体的文旅消费新空间。
3: 7月20号，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女子体操项目在西华大学宜宾校区体育馆完成全部赛程，圆满收官。来自全省15个市州的199名体操小将齐聚赛场，在跳马、高低杠、平衡木、自由体操4个单项及全能、小全能和自由集体项目比拼同台竞技，尽显青少年体操的灵动与力量。
4: 我现在是在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体操比赛女子组的比赛现场，今天是本组赛事的最后一个比赛日，经过多轮角逐，体操比赛女子组所有的项目即将全部完赛，奖牌归属正式尘埃落定。
5: 本次赛事分为竞技体操与幼儿集体操2个竞赛阶段，也匹配四川体操梯队不同阶段的培养目标，赛事的整体竞技水平也从专业维度折射出四川青少年体操的发展现状与未来方向。

0: 项。
1: 比赛它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竞技体操的部分，就是甲乙丙丁戊组，它的分数的构成就是地分加一分。第二阶段的几组是一个幼儿集体

0: 切换竞技状态。即便不少低龄选手是首次参加省级赛事，也能从容完成成套动作，专注的神情，规范的姿态，尽显扎实功底。
1: 你们今天表现怎么样？
2: 我觉得还不错吧。
1: 那如果得第一名了，吃点啥奖励自己？
2: 王教练答应我们一手一个冰淇淋。今天比赛的时候，一开始上场很紧张，然后后面下来的时候觉得完成了，有一点小失误，然后觉得很开心。
3: 宜宾太热了，但是我们表现得非常好。
1: 你如果给自己打分的话，你给自己打多少分？
2: 100分。
0: 为期4天的赛程中，本次女子体操项目共产生19枚金牌，参赛选手年龄集中在6至12岁，全方位展现四川青少年体操的发展风貌。
4: 然后比赛也很精彩，作为体操中心来说，通过比赛过程发现优秀的苗子，比赛结束以后我们也会举行一个大的集训，然后从中再选拔出最优秀的运动员，通过系统的训练以后代表我们四川省去参加全国性的比赛，甚至以后的参加世界比赛。
5: 2026年凉山彝族火把节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今年分三大篇章呈现，除了普格布托的民俗狂欢，还有泸沽湖、琼海、会理的清凉休闲，以及凉山全域原生态特色美食推荐。接下来就让记者带大家到一个清凉的分会场，感受火把节不一样的烟火氛围。

0: 彝族火把节文旅系列活动会理田园分会场到啦。
1: 每年六月初六，会理有敬天地盼丰收的传统，今年叠加彝族火把节，村民和游客同欢，打卡拍照，参与民俗文化活动，乐趣翻倍。
2: 六月六，迎新好年哟。
3: 看了一排排的小起走。
4: 你今天带到几条了？
3: 好，快点。
4: 多重啊？
5: 700斤。
4: 好重？
5: 10斤。
0: 有的是收获满满，有的是两手空空。快看我身后的这个小男生，哭了哟、哦！他被你抢了。
6: 别人都带到他带不到，后面有条儿子，阿里，小娃也做娱乐嘛。
7: 今年的六月六呢，我们齐聚一堂，展示我们的农特产品，观赏我们的田园风光，邀请我们的游客朋友和我们一起来感受农耕文化的氛围。
4: 我们赢了，好爽得很。
7: 这是我们水稻园区生产的大米。生态绿色味美，还可以加工成我们的米线饵块。
1: 活动主会场所在地鹿场镇银坡村，种植有3500余亩高标准农田。在这田园阡陌间，210多渔阳县原生态稻田爸爸叶一字铺开，万人同席，好不热闹。
4: 回力养老上桌了。
0: 有别于川西平原其他地区的九大碗，会理的爸爸宴更具地域美食文化特色。新鲜的带皮羊肉，羊血，现杀的稻田鱼，再来一坨敲巴巴。香酥小肠，糯米藕，蘸桂花酱，香酥四季豆和香酥花生，噔噔，味道怎么样？
8: 美食美景，
2: 天天快乐开心，为今日干杯！
0: 应募将领，快看我的火把！盛夏七月，教大家打开梁山最热烈的方式。
9: 先在地上敲一下，
0: 敲一下，
9: 敲松一，敲松一点。
0: 哦，敲松一点，
9: 可以了。
0: 我打火把还是有诀窍的。我来接火来了。这个星星点点的火光落到稻田里面，就可以驱走蚊虫。都是木沙，怎么个你？
1: 循着彝族火把节千年传统，火把次第燃起，汇成熊熊篝火。乡亲们和游客手拉手围坐一桌。

0: 圈，跳起答题舞，独属于凉山儿女的圆满浪漫与仪式感在此刻尽数绽放。
1: 他们怎么跳的？可能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哈，不会跳答题舞，但是没关系，来到凉山，中字参与讲的就是一个氛围感。
0: 这样的热烈氛围仅仅是会理火把节系列文旅活动的序幕。接下来从8月5日到8月12日，在这个北纬26度的烟火古城，将陆续上演城楼灯光秀、民族服饰巡游、非遗展示、歌舞展演等等特色活动，精彩不断，带游客来赴一场热烈难忘的火把之约。
2: 没有爆款动画的暑期档，总觉得是少了点灵魂。今年夏天的这份期待被一部四川造动画电影《八仙》点燃了。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今天下午的5点，《八仙》的总票房超过3.3亿元。
3: 看《八仙》，
4: 看的是《八仙》啊。
5: 看那个《八仙》。
6: 该片聚焦八仙这一神话 IP， 选择八仙成仙前的凡人时期作为切入点，讲述了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在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时，凭借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战胜强敌，被世人赞颂为八仙的故事。
3: 是带小朋友过来看，因为感觉就是看那个剧目是比较好笑的，比较搞笑，适合亲子家庭来观看这部电影。
4: 我和朋友就觉得网上刷到了很多好评，就感觉这个电影还蛮期待的。
6: 作为一部纯正的四川造影片，《八仙》由四川省电影局支持，东方梦工厂西南总部领衔制作，成都本地动画团队深度参与，从项目立项、剧本打磨到拍摄制作、后期宣发，全链条融入四川本土力量。影片在经典《八仙》IP 基础上进行现代表达，巧妙植入巴蜀人文风貌与川式喜剧。从川普到火锅，走出影院，四川观众对这部四川造影片赞不绝口。
7: 剧情非常好啊，是一部非常值得来看的电影。这个八仙的特效也非常好，然后剧情也是反转反转再反转，最后也是非常震惊，岳阳锅什么的都是非常好的四川元素。
6: 值得一提的是，八仙自开启超前点映以来，凭借扎实的剧作质量与惊喜的视听呈现，收获首批观众一致认可。影片原定7月24号上映，因点映口碑颇高，片方火速提档一周。
8: 制作包括它的这个就是影片的这个内容，包括编剧，包括各方面，然后呢都是非常棒的。排片呢我们也是一天一天的都在增加，这两天人也是慢慢越来越多了啊，这上座率能达到60%到70%，排片量也在30%左右。
6: 截至目前，八仙猫眼口碑达9.7分，豆瓣评分8.3分。从观众反馈和票房表现来看，四川造八仙很可能成为今年暑期档的黑马。
8: 侧面就能看出来，就是四川这个在这个动漫制作，就是在咱们成都这块已经是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了，深受了这个广大观众的这个喜爱。我也希望就是咱们这个四川造的这个影片能够越来越多，全国的观众乃至是全世界的观众越来越喜爱咱们四川造的这种影片产品。
2: 影迷朋友们请注意，专属于八仙的观影福利来了。每天上午的10点，大家可以到猫眼平台领取金熊猫惠民观影行活动的专属20元观影消费券。活动周期内每位用户限领取一张，券码在领取当日有效，那可在四川省内的各大合作影院购票抵扣，同时也支持与猫眼平台自身立减优惠叠加享用。尤其是2刷、3刷的朋友，务必要记得薅这波羊毛。好了，更多消息一起来新闻全搜索。
9: 连日来，多条黑鳍鲨现身海南三亚蜈支洲岛的浅滩海域，它们或独自在海水中穿梭徜徉，或三五成群追逐嬉戏。黑鳍鲨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极具生态保护价值。从2022年起，它们每年到访这片海域，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海洋观赏体验。近日，江苏南京老山国家森林公园进入萤火虫观赏旺季，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观赏。为兼顾游客观赏与萤火虫种群繁育需求，当地对萤火虫核心栖息地和繁殖区域实行封闭管理，引导游客使用红色光源，最大限度减少干扰萤火虫繁殖活动。为期5天的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20号在新疆乌鲁木齐

0: 开赛，比赛围绕反恐维稳、应急处突、抢险救援等实战任务设置，通过快速射击、实爆排爆、解救人质等五个竞赛科目，全方位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
1: 据玻利维亚媒体20号报道，塔里哈省出现多个起火点，航拍画面显示，当地大片区域已被野火烧成焦土，同时部分地区野火仍在肆虐，消防人员正在全力灭火。报道称，当地持续干旱少雨叠加大风天气，导致野火快速蔓延，灭火工作阻力重重。
2: 让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更公平、更具体地惠及到每一位百姓，是国资国企的根本价值取向。在15/5新征程上，四川国有企业如何以产业之力作答民生之问？今天的四川向未来一线调研行，我们走进川煤集团、四川商投集团和四川省城市更新集团，看他们如何立足主责主业，将产业优势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
3: 早上9点，四川高兴国家煤炭储备基地，一辆辆满载煤炭的货车有序驶出。这里是川东北和成渝地区迎风度夏应急储备煤的主战场。今天，这批黑色黄金将发往广安电厂，为机组运行备足口粮。
4: 咱们配套串联双翻式翻车机，设计每小时限煤2000吨，煤炭从翻车机转运至煤棚，全程只需要1分钟，输煤效率拉满。
3: 目前，川煤集团已形成静态储煤能力200万吨、年集散周转1200万吨的超级蓄水池，并通过智慧营销平台精准调度北煤入川。截至5月末，电煤长协兑现率达105%，市场煤供应量同比增长47.4%，有力筑牢四川保供底线。保供是看不见的防线，应急则是看得见的冲锋。在筑牢能源压舱石的同时，川煤集团还将责任延伸至应急救援和医养结合领域。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川煤队常年枕戈待旦，承担西南片区抢险救灾任务。矿区发展医养结合产业提供的康养床位已达1000余张，曾经只为产煤而存在的矿区，如今成为了守护夕阳红和特殊群体的温馨家园。
5: 作为四川煤炭保供的主力军，我们始终牢记国企信党为民的初心，以保供惠民应急为己任，当好能源安全压舱石和民生保障的排头兵。
3: 同样是早上9点，成都天府国际机场的货运区已是一片繁忙，一批从丹麦法罗群岛进口的冰鲜三文鱼正通过鲜活易腐农食产品绿色通道快速清关。依托成都海关推出的进口冰鲜水产品进口商白名单制度和7x24小时通关服务，仅几个小时，这批三文鱼就能完成清关并发往全国各地。为了全程保鲜，四川商投集团还搭建起了源头加物流加口岸的三位一体体系。这场跨越数万里的冷链接力，最快仅需48小时。
6: 源头端携手法国皇冠、挪威美威等全球头部品牌商深度合作，建立全流程品质溯源体系。物流端依托公司自营的每周6班布鲁塞尔到成都的中欧精品航线，联动国航、川航、澳洲航空等多家航司整合回程运力，打造稳定可靠、全程不断链的国际冷链运输网络。口岸端按照四川省打造全国三文鱼特色单品集散中心的战略规划，我公司进口的三文鱼超90%通过成都口岸集散，保障产品急速送达全国消费市场。
3: 跳出单一进口贸易模式，四川商投集团打通跨境贸易加国际物流加国内分拨完整产业链，彻底扭转了内陆城市生鲜依赖沿海中转分销的传统格局。2025年，四川省冰鲜三文鱼进口总量位列全国第二，西部第一。今年截至5月末，四川商投三文鱼进口净重约9429.4吨，同比增长了3倍多。
6: 我们一直在推动三文鱼从奢侈品变成家常菜，随着进口规模不断扩大，供应链效益持续。

0: 去提升。普通市民在红旗连锁以及越来越多的社区生鲜店里都能以亲民的价格买到新鲜的滨鲜三文鱼，让老百姓吃上更新鲜、更便宜、更放心的深海美味，就是我们最大的民生答卷。
1: 在城市的另一端，四川省城市更新集团正在进行另一场更新让人民生活更美好的生动实践。这里是改造中的成华区石油总机厂城市更新项目。在四川省城市更新集团与属地政府的协同规划下，1953年建成的四川石油管理局机械总厂旧址将完成从生产车间向生活秀场的华丽转身。作为首批全国城市更新试点项目之一，这里将从单纯的厂区旧址转型为兼顾民生、产业与文化多重属性的城市生活新场景。
2: 建成以后，未来东西两区会形成动静共生、新旧交融的空间格局。东边是红砖老厂房，打造成为影视文化产业孵化园区；西边是现代综合体，新建商业、社区配套和城市公共空间，完善15分钟生活圈，让周边居民有了家门口的消费和服务场所。项目以工业遗存加影视产业加居住消费三位一体为核心逻辑，塑造成为中环路上一个新的都市场景。
1: 目前老厂房改造的东八区影视文创园已经开园运营，这里保留了巨型龙门吊和苏式厂房，融合工业遗存的同时，也让它具备了扩空间高尺度的核心优势，正成为年轻潮流文化的新地标。同时，集四川首个 XR 加 VP 虚拟设置基地的落户，也为成都市影视文创产业加速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四川省城市更新集团正以检测规投建运全链条服务能力，助力城市更新从翻新空间向产城融合、自我造血转型。
3: 我们目前储备项目41个，覆盖成都、绵阳、德阳、宜宾、达州、攀枝花、凉山等主要市州。下一步，我们将立足于成华八里庄石油总机厂项目、德阳金星片区项目、成都天府新区华阳黄狗梨片区项目，持续探索城市合伙人的模式，努力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更新四川样板，为全省城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
1: 从一块煤的蓄力保障，到一条鱼的跨国奔赴，再到一座老厂房的焕新重生，四川国企正将产业优势化为民生温度。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以实干作答，让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位百姓。
4: 好，您现在看到的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收音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0: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0: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4: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5: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亚太数字伙伴对话暨投资成都全球招商大会主活动举行，王小飞、施小林出席。
1: 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155新闻发布会甘孜专场举行，介绍发布未来五年甘孜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0: 2026年四川旅游消费发展报告发布，今年上半年四川文旅消费总额位列全国第三，夜间消费占67.3%，居全国首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农历六月初八，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7月21号，2026亚太数字伙伴对话暨投资成都全球招商大会主活动在成都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省委副书记、省长施小林出席。
2: 活动开始前，王晓辉、施小林等参观了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数字文创、人工智能等领域成都造科技产品展示。王晓辉对成都市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成都是全省经济发展主引擎、压舱石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集合，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大力支持成都高质量发展，对成都在155新征程上担责任、挑大梁，更好服务全国全省发展大局寄予厚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技术加速突破，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广阔空间。成都要充分发挥创新资源集聚、产业基础扎实、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加快推动数字技术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不断提升城市发展能级，塑造竞争新优势。要更好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深化与成都都市圈城市协同联动，推动产业、创新、人才等要素高效流动，促进优势互补、融合发展。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曹立军做城市推介，他说，当前成都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开放引领、科产融合、强县活区发展战略，加快建设五中心五地，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今天的成都，创新动能强劲，产业体系完备，开放优势凸显，营商环境优越，生活幸福宜居，机遇无限，潜力无限。这为中外企业和创新团队投资兴业、创新创业提供了广阔空间。我们愿同大家分享成都现代化建设机遇，持续拓展全方位、深层次务实合作，共创美好未来。我们将坚持有需必应、无失不扰，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让大家在成都放心投资、舒心生活。副省长任京东致辞，他说，当前数字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全球经济格局，

0: 四川正处在国家战略叠加、政策红利释放的关键时期，为各位企业家投资兴业提供了广阔空间和无限可能。我们期待与海内外数字领域的领军企业、行业代表和专家学者一道，以本次大会为契机，深入了解四川、走进四川、投资四川。我们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举措、更加优质的服务，为各类市场主体在川发展提供一流的政策支持。相信大家一定能够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中抢占先机，赢得未来。成都市市长陈淑平主持活动，英特尔中国区董事长王志聪、东风汽车集团副总经理黄勇、财富亚洲总编安德鲁·史泰伯、阿里云智能集团副总裁、阿里云科研中心主任安小鹏、智源机器人联合创始人总裁彭志辉做交流发言。活动现场发布了中国 eVTOL 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承德梅兹四市还共同发布成都都市圈机遇清单和先进制造硬核产品十个代表性项目做现场展示。省委常委、秘书长田庆莹、成都市有关领导、德阳市、眉山市、资阳市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国内外企业机构代表等参加。
1: 作为2026 APEC 数字周城市策重点配套活动，本次2026亚太数字伙伴对话暨投资成都全球招商大会以会促投，持续拓展成都世界朋友圈，向全球发出投资成都机遇之约。
0: 大会以数字开放机遇为主题，吸引跨国公司、重点央企、龙头民企及助融助娱领事机构近400位嘉宾参会，其中世界500强、中国500强、民营500强企业代表70多家。伙伴对话环节，来自英特尔、东风汽车、智源机器人等行业领军企业分享一线实践经验和前沿洞察，畅谈成都产业机遇与发展前景。
2: 现在在成都形成了 Intel 在全世界最先进的产能最大的生产制造基地之一，我们现在正在依托我们成都工厂建立先进制造的人工智能的实践的中心，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先进制造业的升级与改造，再形成实践方案，推广到中国的其他的这个智能制造的领域。
0: 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智能网联汽车等重点产业链，成都让企业占 C 位，通过城市推介、成都都市圈机遇清单和先进制造硬核产品发布、项目展示等方式，面向全球发出机遇之约。
3: 我正在创办一家新公司，就注册在成都，做环泰药物研发生产。在成都有很多前沿的生物医药技术，以及像医药城这样的园区，跟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相比都很有竞争力。
0: 今年上半年，成都经济继续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态势，这背后是成都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雄厚强劲的产业实力、生生不息的开放活力和近月远来的环境引力。在龙泉驿区，东风汽车旗下的逸境 X9 首台量产车昨天刚刚下线，新车实现100%自动化柔性生产，并首次引入华为全流程品控体系，关键工位部署 AI 视觉检测，保障零缺陷交付。项目带动35家本地供应商质改数转，捷达首款纯电轿车也将于今年三季度投产下线，目前已进入项目冲刺阶段。
4: 成都汽车产业基础雄厚，为我们实现本土化的供应链整合、推进新能源车型落地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同时呢，成都拥有成熟的智能网联产业生态和专业的试验基地，高度匹配品牌智能化、新能源化的发展方向。
0: 在彭州市，美国安利成都中草药有机农场项目从引进到签约再到落地，政府全程护航，靠前服务，项目年底即将动工，打造标杆性智慧有机农场，
5: 帮我们把整个项目理得非常非常清楚，而且会主动的帮我们把所有的这些企业应该享受到的这些政策都帮我们理清。
0: 产业创新生态区域协同，一场大会折射出城市竞争逻辑的根本转变，成都正从资源承载者走向资源组织者。
6: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近万企解难题、优环境、促发展的服务企业工作，努力让企业投资放心、创业安心、发展顺心，例如优化提质、特色立源、赋能增效、企业满员行动，主动适应招商引资、

0: 新形势，持续擦亮投资成都城市品牌。
1: 7月21号，四川省第七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第八届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选拔赛暨展示交流活动在泸州市开幕。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宣布开幕并巡展。
2: 本次赛事由省残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联合主办，以“技能照亮前程，自强成就梦想”为主题，从7月20号持续至23号，是我省残疾人职业技能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专业性最强的赛事。全省21个市州组建完整代表团，389名优秀残疾人选手同台竞技，切磋交流，以技能比拼锤炼匠心本领，用精湛技艺诠释新时代残疾人精神风貌。自创办以来，该项赛事已成功举办6届，形成了4年1届赛展融合、川渝联动、以赛选才的常态化办赛机制。本次赛事在项目设置上全面升级，聚焦就业市场新业态趋势，打造传统技艺传承加新兴职业赋能双赛道，共设置22个单人竞赛项目，涵盖信息技术、美术专业、手工艺、工业、服务5大类别，所有项目均对标国赛标准。获奖选手将由竞赛组委会颁发获奖证书，并作为第八届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四川代表队储备选手。赛事同步配套了4大展示展区，分别为省级成果展、市州特色展、科技助残互动展、助残企业与社会组织展，集中展示“十四五”以来全省残疾人就业创业成果、地方特色经验、智能助残技术应用和企业助残典型案例。同时还增设了科技助残互动体验、残疾人作品路演、现场技艺创作展示、就业政策1对1咨询等特色板块。
3: 今天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十五五”新闻发布会甘孜专场举行。甘孜以乘势而上、追赶跨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孜新篇章为主题，介绍发布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2: 过去5年，甘孜州地区生产总值连跨2个百亿台阶，达613.1亿元，立足新起点，甘孜州将如何写好高质量发展的答卷？
4: 我们将持续做大做强文化旅游、绿色能源和特色农牧3篇文章，同时我们还将进入产业新赛道，统筹布局，设立协同氢能、储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我们奋斗的硬目标是全州经济总量突破850亿元，确保与全国全省同步全面基本实现现代化。
2: 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未来5年，甘孜州将打出扩绿、护绿、治绿3张生态牌，力争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32%、82%以上。发布会上，甘孜提出“十五五”期间将重点实施805个重大项目，预计完成投资超3000亿元。特别在文旅方面，当地将如何立足独特文旅资源禀赋，建设国际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
4: 我们将加快构建快进慢游交通网络，畅通铁路加公路加景区直通车加公共交通的联运体系，让中午在成都吃火锅、下午在康定唱情歌成为游客最平常的浪漫，着力构建3环1带2廊的文旅发展新格局，让产品更优、业态更精、让管理更严、服务更优。
2: 甘孜州绿色能源可开发总量近2.5亿千瓦，当地将绿色能源作为首位战略产业，实施一级绿色能源基地工程，提出到2030年绿色能源开发规模将突破9000万千瓦，力争达1亿千瓦的目标。
5: 加快建成拉瓦、旭龙等大型水电站投产发电，力争2030年水电建成装机2299万千瓦，光伏建成装机超2000万千瓦，新增风电装机超200万千瓦。
2: 十五五期间，甘孜州将聚力建设现代高原特色农牧业基地，深化有机之州建设，力争2030年全州农林牧渔总产值突破160亿元，第一产业增加值突破100亿元。
6: 到2030年，培育形成畜牧百亿级产业链，精作、林草两个

0: 50亿级产业链，酿酒葡萄，现代市场，青稞、水果，4个10亿级产业链，突出3江6带差异化发展，加快实施农业龙头工程。
1: 省委12届9次全会提出，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雅安精准定位特色资源，立足雅茶、雅竹、雅果、雅鱼、雅药5雅特色产业，奋力走出精而美、特而优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路子。一起来看。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芦山县的马兰种植基地，在我身旁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玉米，但其实呢，玉米的旁边有它的搭档马兰，这是芦山县推进粮药套种的一大妙招。
3: 作为5雅中雅药的重要产地，芦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达7.32万亩。当地的雅安迅康药业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带动周边种植马兰2000余亩，亩产值约6000元。按照雅安市推进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大力发展精深加工的要求，芦山正加快推动药材资源向药品价值跃升。
4: 今年的话，预估应该能够收获新鲜的马兰，3000吨以上。我们的清代生产线是国内第一家通过 GMP 认证的全年的生产季，能够控制它整个生产参数可控可追溯，从而保证产品品质均匀。
3: 加快中成药品产业园和川藏中药材集散中心建设，芦山县紧盯品牌建设，让雅药走得更远。而在天全县，44.5万亩竹林铺就了雅竹产业的绿色家底，全县年产竹笋5万吨，竹材15万吨。当地的惠美农业目前有清水竹笋、休闲食品、液氮速冻3条生产线，产品种类达30余种。下一步，他们还将加快申报欧盟认证，开拓国际市场。
5: 我们公司共有3条生产线，达成后可生产销售竹笋8000余吨，实现产值1.2亿左右。
3: 以竹代素从理念走向车间，竹产业链也不断衍生。当地总投资10亿元的竹纤维项目，依托企业自主研发的柔解分离、漂白等核心技术，真正将一根竹子吃干榨净。有了科技助力，企业现在已经有了新目标。
6: 采用企业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使得率达到70%以上。公司计划5年内再建1条25万吨竹纤维生产线。
7: 入伏后，天气炎热，我省各地的建筑工地通过错峰作业、清凉保障、安全管控等举措，多管齐下，在保障建设者健康安全的前提下，稳步推进项目建设。
8: 下午4点过，成都东部新区智慧云动科教产业园项目上，工人们陆续回到岗位施工作业。记者在现场注意到，除了为施工人员发放解暑物资外，项目方还专门设置降温小站，围栏喷淋系统和工业风扇持续为工人们送去阵阵凉意。
9: 项目部优化了施工排班表，我们把室外作业时间全部调整到了早班10点半之前和这个下午4点之后，同时加大了这个机械设备资源的投入，减少这工人露天作业的强度，用做两头歇中间的方式，从源头降低施工人员中暑的风险。
8: 最近，在成都市新都区中医院三木院区新建项目部，由专业医务人员带来的防暑知识培训一直在持续进行，目前已经实现项目施工人员全覆盖。而为了应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对户外施工的考验，项目方也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措施，展开积极应对。
10: 我们项目科学调整施工安排，避开5间高温时段的露天作业，增加作业人员的休息频次。我们坚持每日发放藿香正气液等防暑物资，管理人员在现场不间断进行巡查，密切关注工友的身体健康状况。
8: 在德阳、达州等地，多个产业民生重点项目也通过科学调整作业时序，配齐防暑降温物资，在保障工人健康的前提下推进项目建设节点。
11: 备好了防暑降温的药品，还有凉茶、冰镇绿豆汤这类清凉饮料，会一直不间断给工友提供。
12: 加大设备巡检频次，合理调配人力，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的前提下，保证既定建设节点落地。
1: 七月流火，遗风激荡。7月19号，2026年凉山彝族火把节文旅系列活动在普格县正式拉开序幕，堵乐河、斗牛赛马、万人篝火狂欢轮番上演。 今天的联播现场，我们就跟记者去梁山普阁，共享这场传承千年的民族文化盛宴。
13: 这里是中国彝族火把节的起源地普阁日都堤坝，2026梁山彝族火把节文旅系列活动也是从普阁正式的拉开帷幕了。能够感受到吗？现场人山人海的氛围。就是火把节的燃画面，现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就是火把节的传统民族竞技活动赛马。
14: 我今年20岁，骑马已经7-8年了，最好的成绩是在我们那边火把节拿第一名，这是我的小伙伴，他叫拉尼维哈，在汉语的意思是非常厉害的意思。
13: 随着夜幕的降临，我们火把节的重头戏火把狂欢夜也正式的开始了。此时此刻，无论是我们本地的彝族同胞，还是外地远道而来的游客朋友们，全部欢聚一堂，点燃了手中的火把。现在我印证了那一句“谁把太空敲粉碎，漫天星斗落人间”。我是从成都来的，我觉得火把节很热闹，就很有城乡的
15: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飞了10个小时来到这儿，然后我也拍了很多关于彝族的美食以及火把节的文化，然后我希望回去以后我发到我自己的自媒体上。
13: 以后还来吗？
15: 来，以后还来。
7: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8: 日前，2026年第二期清华大学博士成都行就业实践活动正式启动。5天时间里，来自清华大学的30名硕博士将走进18家科研院所、重点企业和产业园区，深入了解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先进能源等先进制造业发展情况，寻找对接发展机遇。据了解，该活动也是落实成都市委14届九次全会部署，链接京津冀青年人才服务产业发展的创新实践。
16: 昨天，四川省旅游协会联合第三方综合消费服务平台共同发布《2026年四川旅游消费发展报告》。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四川文旅消费总额位列全国第三，夜间消费占比高达67.3%，居全国首位。从客群结构看，异地游客贡献了65.5%的消费，34岁以下年轻人占比超70%。
8: 日前，由国家一级演员、著名歌唱家陈思思献唱的纪录片《苏门清风》主题歌《我的眼里》在北京进行录制，婉转悠扬的国风旋律为这部四川广播电视台最新人文精品力作注入温润动人的灵魂之声。《苏门清风》以苏母成夫人为核心叙事主线，呈现了苏门优良家风代代更续的传承历程。该片将于8月12号起登陆四川卫视、爱奇艺双平台播出。
7: 眼下正是成都平原水稻拔节运穗的关键时期，广袤田野绿意盎然，孕育着丰收的希望。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成都天府粮仓核心区，看绿染大地，盛夏稻田美如画。

0: 在他那里见到过他。
1: 秋蝉，应该就是秋蝉。
2: 他说他认识秋蝉。
1: 雪萍，你怎么在这儿？你来干嘛？
3: 雪萍，瓶がいなくなりました。
4: 必ず現場を封鎖しろ。
5: 我想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6: 勤以修身，俭以养德，让勤俭节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7: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我省盆地的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像省会成都最高气温在38度以上，酷热难耐。未来两天盆地的高温热浪还将持续，依旧火热，日最高气温35到39度，局部可达40度及以上。紫外线辐射较强，请大家注意补充水分，外出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不过从24号起，天气将出现明显转折，伴随着盆地西部的降水增多，高温天气得到缓解，将退出高温行列。像省会成都，24号的最高气温会降至32度，高温中断。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大部晴，西部山区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川西高原东部、南部和攀西地区大部多云见阴，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部地方有中雨，个别大雨，川西高原其余地方晴见多云。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成都晴转多云，25到38摄氏度，自贡晴，24到38度，攀枝花多云，16到33度，泸州晴，24到38度，德阳晴，24到38度，绵阳晴，24到38度，广元晴，23到37度，遂宁晴，25到38度，内江晴，25到39度，乐山晴，24到39度，南充晴，25到39度，宜宾晴，24到38度，广安晴，25到38度，达州晴，24到38度，巴中晴，22到37度，雅安晴，21到36度，眉山晴，24到37度，资阳晴，24到39度，马尔康晴，8到30度，康定阵雨，12到23度，西昌阵雨，17到31度。成都未来48小时晴转多云，26到38度。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坏，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9: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带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带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带着舒服。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配镜专线400-668-2626。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5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李强致电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
0: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北方春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带动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国媒体称，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伊朗称，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5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15/5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60%。每一小时，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辆。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60%。党的18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

0: 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0: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这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塞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
2: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0: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五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多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三峡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
3: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9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0: 本台消息，7月20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
5: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70%。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6: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买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5: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

绘画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部分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

0: 推广小麦负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与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七下八上主汛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2: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简洁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3: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4: 重庆这家压缩机生产企业近期订单增长较快，但企业原材料备货需大量流动资金，货款回款周期又较长，企业对中长期资金需求十分迫切。资金需求大，却又难以像小微企业一样享受普惠贷款政策，是长期以来民营中型企业面临的融资痛点。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10000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利率低、额度大，首次将民营中型企业明确纳入支持范围。
5: 如果商业银行资金不足时，向中央银行

0: 行申请资金或流动性支持，我们称之为再贷款。目前人民银行给商业银行的一年期再贷款利率为1.25%，远低于商业银行的平均负债成本。
1: 依托这项新政策，这家企业首次享受到再贷款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开设审贷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了1800万元三年期纯信用贷款。
2: 我们赶紧投入小屏的生产，预计全年这个新产品和新产线能我们带来差不多4000万的一个产值。
3: 再贷款提供了低成本资金，让银行算得过风险账，激励银行跳出为抵押论，加大对轻资产企业的授信力度。
1: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7600亿元，有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4: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珏是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如今的15规划，60余载科研生涯，她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机械与制造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使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的会议室里，一场空天装备材料与构建制造新工艺的论证正在进行。只要是重要的科研议题，90高龄的钟珏总会坐着轮椅准时出现。
5: 自己觉得还好多事情才开始做呢，后边还需要加倍努力。
4: 钟珏生于1936年，1955年，钟珏中学毕业，新中国重工业正艰难起步，急需人才。他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当时国内最大的热联轧机，调试中就出现严重故障，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责任。钟珏临危受命查找原因，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排查和仿真试验，在不容置辩的数据面前，外方最终承认设计中存在严重缺陷。经历多次引进设备的故障处置后，他强烈地意识到，依赖国外引进必然受制于人，必须自己干。凭借多年积累，他提出封闭逆流等新理论，形成中国自有的通用轧机设计体系，发展了铝材制备全过程的多项核心技术，推动中国铝业全面走向现代化。
5: 要做出真的新的设备来，要有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在于要加强技术研究，需要把条件推进到最极端的、最没人想象到的、最不敢做的东西。
4: 进入21世纪，我国战略领域对极大尺度构建、极小精密器件、极端环境服役件的需求爆发。为突破西方垄断，钟珏提出极端制造学术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14年，他和团队向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柱箱整体过渡环研制发起挑战，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摸索出一套超大构件行性协同、精准制造的新方法，趟出了一条大型构件的自主创新之路。执教60多年，钟珏为国攻坚的情怀、终身学习、求新求变的治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代代学生。
6: 院士给我的影响，他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5: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7: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 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两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三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1: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两成。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8: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五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1: 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这个暑期来北京游玩的二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9: 这个暑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10: 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号至17号，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超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1.4万人次。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部分阅览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智能化服务，让读者畅享阅读时光。针对暑期特点，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的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选书借阅。升级服务，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的同时，各地城市书房、特色书店等还通过暑期读书沙龙、主题文化活动等，为读者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古阁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读者。
11: 里面都是古人的手记，感觉没有看够，放假了今天又来天一阁数字阅览室看看，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10: 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正沉浸在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数字特展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12: 我们精心策划了66场少年儿童活动，重点推出理想开花自然课堂、秦腔国潮课程、专题文献展等活动，让读者在听和看之间获得对传统文化的新体验。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部署开展初创帮扶、重点培育、数字赋能等5方面专项行动，加大对平台新入驻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便利经营准入，降低经营成本。我国于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

0: 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每小时12000吨，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今天，西渝高铁7星坪隧道贯通，隧道位于四川达州，全长约13600米。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从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今天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两个阶段实施，此轮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将持续约3个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连续第10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等。据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今天，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和更多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谈判调解方已分别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伊方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美作战，全力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本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接替被以色列打死的叶海亚·辛马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美国白宫20号称，美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等数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8月19号开始生效。

0: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 一检查还有一点近视，还有一个就是老花。
2: 散光比较严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花的比较厉害。
3: 其实很多人老花之后是不知道自己具体多少度数的，大部分都是根据自己的年龄估算一个度数，或者是简单的测一下度数，并没有全面的了解自己眼睛的情况，也没有想到或者是去测自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其实这些情况都可能是同时存在的。
4: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5: 我以前眼睛就是有那个老光，还有散光，看书、看那个手机啊那些，都有点不太方便，看不清楚。特别是看说明书那些，根本就看不清楚。有一天我看电视，看到那个超视力，他说什么老光啊、近视啊、散光那些都可以一副眼睛就搞定了。所以说我看到这广告以后呢，我就去了那个他们的店，老师后来就给我测，跟我验一下光，验了以后呢，他说没问题，我们超视力一副眼睛就可以把你这些问题全部解决，给你搞定。当时我有点不相信，后来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就配了一副眼镜。后来戴上眼镜以后，看远看近都可以，看书啊、看电视啊、看手机啊、看报纸啊那些，甚至是看说明书小小的字我都看得清楚，非常好。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
7: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8: 说说秋蝉吧。
9: 我倒是有可能在他那里见到过他。
10: 秋蝉，应该就是秋蝉。
11: 他说他认识秋蝉。
10: 雪萍，你怎么在这儿？你来干嘛？
12: 雪萍，你怎么在这
13: 儿？你来干嘛？雪萍，你怎
14: 么在这儿？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4: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将军阁下，您知道檀香的存在是在哪一年？
1: 昭和七年，在奉天。当时我被派往满洲国负责那里的警察系统。我刚上任没多久，在我的管辖区内就发生了若干起刺杀的事件。我盯住了几个嫌疑人，就派了一个密探前去调查。但是没过多久，这个密探就失踪了。直到有一天晚上，我在警察局的门口发现了这个奄奄一息的密探。他只跟我说了两个字，就死了。
0: 哪两个字？
1: 檀香。后来我从同事那儿了解到，这个檀香，他是共产党的特工。那几起暗杀事件都是他的幕后指使。这个人胆大

0: 马心绪，把自己的背景处理得特别干净，来无影去无踪。开始我们不得法，到处被他牵着鼻子走。后来我发誓要把这个人研究透彻，结果就在这个时候，他似乎离开了丰田。
1: 他是去了香港吗？
0: 不，他去了上海。说来也是缘分吧，他去了不久，我就被调到了上海了。我是昭和13年在上海重新发现了檀香，他营救走了我们所抓的共产党人，而且还用在奉天同样的暗杀手段，杀死了我的一个副官。就差那么一点点，我就命丧他手。
1: 将军阁下，您怎么能确定在上海的就是檀香呢？是直觉吗？
0: 当然不是。哼，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在当时上海的日文报纸上发表了一则消息，对我进行了公然的挑衅。
1: 真一，
0: 我的笔名。我曾经在东京的报纸上发表过社论，笔名佐藤真一。
1: 那他对您还挺了解的。
0: 是啊，所以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后来的结果你都知道了，我把他打死了。但是讽刺的是，我虽然很了解他的秉性，也把他打死了，可是我对他的真实身份却一无所知。中国太大了，万人如海一人藏，龚文俊，现在抓捕秋蝉的工作就全靠你了。这是一些檀香的资料，你拿回去好好看看，对你调查秋蝉这条线索会有作用的。
1: 将军阁下请放心，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0: 拜托了。

0: 看来你真答应跟我们合作了。大学教授就是不一样，比那些榆木脑袋强多了啊。说吧，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1: 我可以说，但我只是个教书先生，知道的并不多。也许你们并不能从我这里得到想要的信息呀。
0: 没关系，我们把上次没有说完的话给说完。说说秋蝉吧。
1: 我真的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但如果真的是檀香派出去的人，我倒是有可能在他那里见到过他。
0: 你跟檀香见过一次？
1: 是的，
0: 在上海。
1: 我们约在百乐门旁边的小公寓里，那天我刚进檀香的屋里，和一个人擦肩而过。那个人走得很快，我没看清他的脸。
0: 你给我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回忆一下，这个人有什么样的特征？
1: 他给我的感觉很年轻，穿着也很时髦，大约1.8米左右的身高，身材偏瘦。

0: 接着说。
1: 我刚进石库门大门的时候，听到檀香屋里传出钢琴声，檀香屋里释放了一架钢琴，但据我所知他并不会弹琴。我猜测这琴声应该是那位年轻人弹的。
0: 你说这个人会弹钢琴？
1: 这只是我的猜测。
0: 你继续说，你跟檀香是怎么联系的？他是怎么联系别人的？
1: 檀香有一个爱好，他喜欢用古诗做街头暗号。我们那时候的街头暗号是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
0: 您是来买衣服的吗？
2: 明月别枝惊鹊，
1: 这些我都记得。我就知道这么多，你们就是杀了我，我也不知道别的了。
0: 我问你，如果我把这个年轻人带到你的面前，你能认出来吗？
1: 也许能，

0: 先生你好。
1: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这边还有房间吗？
0: 这边还有一间，不过是小房间，并且没有窗户。320房间已经查好了，没有问题。好的。
1: 最近这么多人入住啊？
0: 军事高层长官三天前来到香港，都住在这里。为了他们的安全起见，我们封锁了一整层楼。
1: 也就是说，只有一层楼是对外开放的。
0: 是的，不好意思啊。你还需要订这间房吗？
1: 不用了，我再考虑考虑吧。
0: 嗯，好的。
2: 这么说，我猜的果然没错，那三辆从松园酒店驶离的车，果然是在绕圈子，是障眼法。
1: 没错，现在松园酒店住进去了军部高层的长官，戒备十分的森严，是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你在酒店有认识的人，让他拿着照片进去看一下，都住在酒店，不可能连服务员都不见吧？
2: 好，等我确定一下，就通知准备行动的同志们。
3: 哎，少佐，哎，于先生暂时没有什么危险，休息两天就好了。您看我能不能先回去安排一下家事？
4: 好啊，这几天您确实辛苦了，回去好好休息，按时回来就行。
3: 哎，谢谢少佐。
4: 这里要加强安保，还有派个人跟着他。
5: 是。

0: 哥，进来。哎，稍等一下。哥，怎么回事？
1: 我不是你哥，你不择手段抢医馆的时候，你把我当兄长了吗？医馆，我现在不需要了。哥，对不起啊，我那个时候不懂事，一时糊涂，害了侄子。我以为你约我来。
2: 是想通了要跟我合作的，你看现在这个世道，我这营生不比开医馆强多了，是吧？
0: 不要再说了，他先生，人我交给你了，他欠我一条命，该还了。
2: 哥，哥，他们是什么人啊？于仲平认识吗？你们要干什么？
0: 告诉我他在哪儿，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2: 到底说不说？信不信老子一枪毙了你？我说，你不是叫吴阎王吗？我还想着怎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怎么着，怕了？
0: 我说，他在松原酒店406房，很好。他都说了些什么？我说了，你就放了我。我不是来跟你谈条件的。说，
2: 我说，他说有个叫檀香的，他们的街头暗号是古诗。檀香，还有呢？
0: 还有秋蝉。
2: 什么？
0: 秋蝉，应该就是秋蝉。
2: 他说他认识秋蝉，
0: 对，他说他认识这个人，还说这个人会弹钢琴。
2: 他还说了些什么？
0: 就说到这儿，他就昏过去了。
2: 真的吗？

0: 出事了！出什么事了？慌慌张张的。
1: 吴启飞被杀了。

0: 什么时候发生的？怎么回事？
1: 这个医馆是吴启飞的哥哥的，他们的父亲死了，就把这个地方传给吴启飞的哥哥。吴启飞不服，不但不想和他哥哥平分，还想独吞。他的侄子不答应，被他随便找了个由头关进监狱，严刑拷打，不小心弄出了人命。吴启飞有所愧疚，于是这个事儿就就此作罢。他们兄弟已经有10年没有联系了。
0: 这个功课为什么提前不做？
1: 我以为他只是个医生。
0: 你又以为？
1: 他的死可能只是一个意外，是我们把他推向了风口浪尖，招来了杀身之祸。
0: 意外？一个10年不见的亲戚约他出来见面，把他给打死了，你告诉我这是意外？

0: 我已经派人去查这个医馆的主任了。人都已经死了，你查有什么用啊？能把他打死，说明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你能查出什么来？
1: 这个姓吴的死了，就是一个信号。我们要从现有的线索入手，尽快让这个秋蝉跟于仲平见面。
0: 秋蝉，我可以进来吗？

0: 哎呀，
1: 郭敏君，什么事情让你这么高兴啊？
0: 叶中军，我们的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
1: 是吗？
0: 嗯，
1: 我看你最近一直神神秘秘的，我这总是在外面打转，也没什么事情做，都快闲出病来了。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等我取得了重要消息，就该轮到你上场了。
1: 那现在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消息了？
0: 秋蝉没有死。

0: 这确太简单了吧？是啊，我也觉得特别像个童话。但是这个于仲平呢，是个知识分子，他的口供我有十足的把握。我还想告诉你，秋蝉就在咱们军政厅。
1: 需要我做什么吗？我这段时间暗中调查了很多人，锁定了几个目标，到时候一起带过去，给于仲平见一见。好啊。
2: 发现叶冲也在，他要是发现你怎么办？
1: 我到时候见机行事吧。咱们现在必须分秒必争。
2: 好。老刘，这里交给你了，我要处理一些事情。

公文的谨慎让叶冲的计划变得更加凶险。为了找到于仲平的准确方位，他决定用自己做诱饵，等待外围同志的支援。

0: 雪莲，你怎么在这儿？你来干嘛？
1: 难的，
2: 你去陪个男人的，快走，死了这个！
3: 你去忙你自己的事情吧。
4: 叶少佐，小插曲，待会儿继续。

0: 怎么回事？
1: 他举枪。
0: 白银啊！

0: 少爷，药都热了好几遍了，喝吧。
1: 我一会儿喝吧，刘妈，你先放在这儿。
0: 少爷，您胸痛的毛病一直都不见好，快喝吧。
1: 好，我喝。刘妈，你先去吧。
0: 哎，
2: 出事了，于仲平死了。
3: 宫本君费尽周折将我带到松原酒店，说是可以通过于仲平找到内奸，结果呢却上演了这么一场闹剧，这么重要的人犯死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将军，事出偶然，谁都不知道于仲平手上会有枪，小岛健也是为了自卫不得已才开枪的。
5: 枪法这么烂吗？非要一枪毙命吗？香枪没有留住，现在这个又没了，你让我怎么向上级交代？
4: 叶少佐倒是身手非凡，你又如何轻易的让一个手无寸铁的伤员在你身边跑掉？更何况你手里还有枪。
3: 我对于来救于仲平的那几个抗日分子的身份做出了准确的确认，我发现他们的住民证都是用一些已经死亡的人的身份来伪造的，而于仲平的枪正是从他们的身上抢走的。他始终是一个孤苦无援的囚犯，我们本来可以活捉他的，结果呢却被他的手下一枪给打死了，这能让人理解吗？
4: 小岛介是自卫，你在现场你不清楚吗？
3: 于仲平打中小岛介了吗？他还开了枪，难道小岛介连这点判断理都没有吗？
4: 野兽，你别以为你随便编个理由，我和将军阁下都会相信你。
3: 你再给我说一遍。
5: 行了，叶冲的报告里没有什么纰漏，但人却死在了小岛介的手里，你怎么解释？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学生吗？说了，说来说去，丢的是整个军政厅的脸。这件事到此结束。宫本，小岛介失职的事，我会如实向上级汇报。他现在就按停职处理，等候发落。还有，你必须对你们的行动处进行重新整顿，然后给我一份事故调查报告。

代号里的余音，风帆，湘江，檀香，都是压在叶冲心头的重担。他的余生都要背负着这些性命活着，活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继续演戏。

少爷，您没事吧？没事。少爷，有什么话你直接跟我说。我知道组织的纪律，不该询问上级，更不该猜测自己的同志。可是。 湘江口中潜伏在日本人中的同志，到底会是谁呀？会不会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秋蝉？我也很想知道答案，但是我不清楚。秋蝉。

1: 到此为止，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呢。知道我这几天在忙什么吗？
0: 您不是跟高层在开机要会议吗？是不是有什么新发现？今晚我跟矶谷总督共进了晚餐，席间。 还有海军司令部和陆军总部、总督府的人都在。矶谷总督把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交给了我们军政厅，我想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你接受吗？

0: 又到你面死了一个中国人，心里不是滋味吧？哎呀，太可惜了！我多希望能亲手抓到你啊！顾闷，你这样天天跟在我身后，不觉得浪费时间吗？
1: 我就跟在你后面，应该不会错吧？
0: 你要怀疑我到什么时候啊？
1: 难道我的怀疑有错吗？
0: 我怀疑每一个中国人，包括你。彭健是我们来到香岛之后合作时间最长的一个翻译，我们也不会粤语，出门在外，仰仗他也是正常的。就算我现在有一点难受，也符合人之常情吧。
1: 我不明白你们中国人之间的人之常情，我只相信我自己。不管你怎么说，将军阁下相信。
0: 我不相信，昆仑，你到底期待什么结果？我怕我会让你失望。失望我倒不怕，有些事情是命中注定的。叶中军，好自为之啊！你这大老远的跟了我一路，你的提醒我记下了。但我奉劝你一句啊。 你别自讨苦吃了，帝国选择你，我不会有错的，你可别自己选择了路。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超视力。
2: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5: 爸爸，你回来了。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妈，
6: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5: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7: 爸爸，哎呦，痛了！
8: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你最应该相信的人就是我，
10: 否则我也不会来找你。
9: 那你就告诉我呀，到底怎么了？

0: 你为何要突然离开军统？这是所有参加明天会议的名单。长官这么大型的会议，不让叶冲参加，会不会不合适？こんにちは、清泉淳子です。彼女が我らの通信課を背負う人間になる。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你之前在军统，不能引人注目，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现在已经脱离他们，站到明处了。你在军政厅的实权其实已经被架空了，他们什么事情都开始避开我，一定有什么新的打算。
2: 玉兄是不是已经认识别的女孩了？
1: 我每天忙得焦头烂额的，哪有时间谈恋爱啊？
2: 你怎么没关门啊？
3: 你是谁？
4: 软质电池，卷床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家好，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呀、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你这大老远的跟了我一路，你的提醒我记下了。但我奉劝你一句啊，你别自讨苦吃了。帝国选择你，我不会有错的。你可别自己选错了路。

0: 小哥，有人找你。
1: 你要去哪儿？
2: 去我该去的地方。
1: 什么是你该去的地方？这是你家啊。
2: 这只是我工作的地方。忘了我吧，小哥。

0: 谢谢你啊，小峰。
1: 怎么了？雪萍，你最应该相信的人就是我，你应该知道。
0: 我知道，否则我也不会来找你。
1: 那你就告诉我呀，到底怎么了？你为何要突然离开军统？

以我在那里看不到希望，我根本就不知道我留在那儿还能做什么。我是陶宗博一手培养出来的，一直以来他也是我最崇拜最崇拜的人，我接受的都是他口中的未来。战争之下国破家亡，为了国家，我要割舍掉所谓的情感，割舍所谓的儿女情长。我一直以为我做的事情很伟大，是为了民主，是为了所谓的万千同胞。可是我错了，错得离谱。当年那些骇人听闻的传言，我从来都是当作小人谗言，置之不理。可是事到如今，事到如今，我所向往的党国，我所向往的党国，连蓝豹这样的人都可以军中立足，和我成为战友，这难道不可笑吗？陶宗博已经投靠日本人了，他让我去救宇仲平，好让他带着这条最值钱的人命作为筹码，去上海敲开76号的大门，为自己赢得一个新的前途。我不能让他得逞，我不应该让他得逞，对不对，小芳？

0: 我们都是只能在外围行动，根本就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我们在三楼放了炸弹，制造出混乱。可是后来我跟着老刘，跟着一个宪兵到于仲平房间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我们断定他一定又是被转移走了，我们也就撤了。
1: 那于仲平到底是被谁杀死的？
0: 据说是小岛介，但我也不能确定，因为老刘他先撤了。后来我赶到酒店后门的时候，于仲平已经死了，当时的现场很混乱，根本就没法做出判断。
1: 你刚才说的那个小岛介是宫本的那个副手？
0: 没错，就是他。我也觉得奇怪，你说于仲平对于日本人来说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人犯，怎么就会杀了呢？这说不通啊。姐夫，还有件事情，当时薛平也在。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姐夫，我给你解释一下。薛平呢，本来是要去救于仲平的，可是后来我不是出现了吗？他计划就失败了。陶宗博想让他把于仲平控制在自己手上，好让他去跟情报贩子做人命交易。薛平呢，他真的是有非常高的觉悟，他不愿意成为陶宗博那样的败类，他已经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军统，已经在星河会里住下了。
1: 他现在住在星河会里面？
0: 啊，对啊。你放心，姐夫，我绝对没向他透露过我的真实身份。

0: 长官这么大型的会议不让叶冲参加会不会不合适？
1: 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于仲平的事情在我这里还没有过去，我还在怀疑他，我需要用时间来证明我的怀疑是对的。在这之前，叶冲都会出现在我的黑名单里。
0: 可是
1: 没有什么可是，我是这次行动的总负责人，出了任何情况我来承担后果。
0: 是。
2: 总督府的人去了军政厅，史相武一点消息都没有，而且最近宫本非常的奇怪，他从一早就进了办公室，下班的时间也没有出来。我断定他跟佐藤一定在密谋什么计划，只是对我有所隐瞒。
3: 他们为什么会对你有所隐瞒？
2: 也许他们对于我在于仲平的事情上的解释并不满意吧。
3: 你觉得他们在怀疑你？
2: 其实他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怀疑，这次宫本的态度更加明确了这一切。佐藤已经对于宫本对我的戒备不管不问了，说明这一次佐藤已经放开了宫本对我的猜测了。
3: 那怎么办？你现在很危险。

0: 危险。这滩泥沼中，危险是像呼吸一样稀松平常的存在。叶冲早已养成习惯，既然危险无法回避，那就永远别去担心。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搞清楚佐藤到底交给了宫本什么任务，还有佐藤心中的天平倾斜了，这点确实让叶冲之后的工作更难。
1: 待て、要所さん、会議資料は準備したか？
2: 会議の資料は宮本少佐自ら処理するそうで、我々は関与していません。
1: おお、仕事に戻りなさい。
2: はい。
3: こんにちは、少佐。
4: 你是不是手贱啊？没长眼啊！
1: 哎呦，不好意思啊！哎，我帮你擦擦吧。
4: 滚一边去！
1: 我还有一套新的衣服呢，要不要换上？
4: 不用。
1: 我帮你擦擦吧。
4: 我说你是不是手贱？
1: 不行，
5: 你们在吵什么？嗯？马上就要开会了，你们在这里吵什么？
1: 开会？今天有什么会议吗？
5: 你不知道吗？
6: 会議の表には要所さんの名前はありません。
5: 胡闹！看看你现在成什么样子，快去把衣服换掉。叶正，跟我到会议室开会。
1: 是。

0: 我是纯子，
1: 。
0: 你不是早就知道我的选择了？哎，你不会是小心眼儿？你是想我抢了你的位置吃醋了？嗯？
1: 纯子，别这样。
0: 怎么了？刚才那么多人，我都给足你面子了。你知道你多久没见到我了吗？还不好好看看我？
1: 你来香岛做什么呀？
0: 还用问吗？当然是为了你，
1: 纯子，你知道我不喜欢你这样的。
0: 我现在也是一名帝国的军人了，以后我们就是同事。来这里也是父亲的意愿，看来父亲也觉得我们俩是应该在一起。好了，我们还有一位老朋友呢，带我去见见他吧。

0: 哎，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叶冲。
0: 你妈妈在家吗？
1: 我妈妈在家。谢谢叔叔。

0: 先生好。来，坐。
1: 他叫什么名字啊？
2: 你问他呀。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叶冲。
1: 我叫陈子。
3: 你多大了？
1: 我五岁。
3: 五岁，比我小。
4: 一緒に街歩きましょう。そうだ、その後映画でも見ましょう。あの映画がね。
5: 冲哥，你怎么回来了？
2: 学校放假嘛，我就回来了。
5: アイコ、私映画を見るわ。一人で行ってきて。
4: もう分かったわ。
2: 你就这样对你的朋友啊？
5: 怎么了？你好不容易回来，我当然要陪你啊。走，看电影去。
2: 哎呀，不要看电影了，我还有很多作业要做。
5: 哎呀，不差这一下，你刚回来就要放松一下嘛。

0: 什么情况？纯子怎么来了？我都陪他玩了一上午了。
1: 琼哥，你怎么才来啊？工作上的事儿从来不见你迟到。
2: 军政厅突然出了一点事情要处理，所以有点耽误了。
0: 好了，我们三个人好不容易重聚，就不要拌嘴了。
1: 你看看人家庄格，这才是我从小一块长大的死党，哪像你啊，从来都是那么多借口。
0: 哎，纯子，义父没跟你一起来吗？
1: 他应该跟我一起来吗？
0: 纯子，我这马厩里还有几匹好马，要不要给你看看？
1: 这马场是你的吗？
0: 不是我的，不过我代为管理，但这儿我说了算。
1: 那要是我看上哪匹马，你能送给我吗？
0: 当然可以，只要你喜欢，都是你的。

0: 一会儿去哪儿？
1: 都行，听你的。
0: 来。
1: 干嘛？
0: 过了吗？啊。好看吗？
1: 小峰，咱们都是舞刀弄枪之人，我带不习惯这个的，我们还是走吧。哎，
0: 薛平，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挺适合你的呀。哎，就算你是个舞刀弄枪之人，你也是个漂亮女孩，对不对？哎，你想想，那些戏里面呢，什么白娘子啊，还有那个扈三娘，都是武功高强，人家也是满头珠翠啊，对不对？
1: 哎，你别开玩笑了，我又不是唱戏的。
0: 我知道，你之前在军统，不能引人注目，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现在已经脱离他们，站到明处了。你看，这阳光照着你，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不用再压抑自己了。试这个，好玩吗？多少钱，老板？
2: 20块钱，先生。

先生坐好。走。纯子的突然到来，让叶冲勾起了很多过往。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是叶冲多年以来最不愿意触碰的伤痛。 但眼下叶冲最关心的事情，是纯子突然出现在香港，会不会和自己在军政厅遭受排挤有关？又或是清泉上野安排在自己身边的眼线？再加上突然实施的大遣返行动，叶冲必须马上搞清楚状况。

0: 哎，那匹马有名字吗？
1: 有啊，白龙马。
0: 喂，想什么呢？刚刚庄哥送了我一匹白马。
1: 春子，你可真会挑，那可是匹冠军马。
0: 什么意思啊？这么快就反悔了？
1: 没有啊，送，不反悔。春子，你才刚到，小庄送了你匹马，晚上我请你吃饭吧。
0: 好呀好呀，那我要从最贵的吃起。你们两个送我回去换衣服吧，走，走了。

0: 哎，雪萍，咱们一会儿要不然看个电影吧？
1: 好啊。好香啊。
0: 老板，一份甜的一份咸的啊。
2: 好嘞。
0: 多少钱一共？
2: 5毛。
0: 好，给你放这儿了啊。
2: 好，谢谢。
0: 哎，雪萍，你看那是你最爱吃的桂花糕，我给你买点过来。
1: 好啊。
0: 啊，拿着。
3: 老板，给我来一点。
0: 雪萍，雪萍，怎么了？来，你闻闻，特别香，是不是？哎，那边还有好多你喜欢吃的东西，咱们走吧。
1: 好，
0: 走。
4: 你的拿好了，明晚和大遣返的事一起告诉那边的同志。
0: 这是什么名单啊？
4: 滞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日本人恐怕会先下手的。
0: 哎，纯子是什么时候来的？
4: 我也不知道。
0: 又是突然出现啊，神出鬼没倒是符合他古灵精怪的性格。怎么，吓着你了？
4: 吓都没有吓着，我只是觉得奇怪，大本营为什么偏偏选择在这个时候派纯子来接触电讯科呀？
0: 是啊，宫本是大遣返的负责人，纯子又负责电讯科，这样来看你在军政厅的实权其实已经被架空了。那佐藤想干什么呀？
4: 事发突然，我也摸不清头绪，但我感觉他们什么事情都开始避开我了。

0: 一定有什么新的打算。不过，军政厅的电讯科一直没有起色，不光是缺少了一个真正像纯子这样的负责人，设备的落后也是原因。毕竟电讯非常的重要，所以大本营招这么个人才也是理所当然的。哎呀，
1: 不过这小丫头啊，还真是倔，到头来，不光跟你选了一样的专业。 还特意跑到香港来，这下你可有的受了。他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成熟了不少，但其实一点都没有变。冷峻、孤傲、目空一切的叶冲叶少佐，居然也会被人踩住尾巴，而且还是个小姑娘。
0: 你就别再说这些风凉话了，他可是个软硬都不吃得住。 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其实你我都知道，对付他并不难。他喜欢你。他能为了你特意放弃画画，跑到德国进修电训，又执意参军，这就说明他的心里早就认定你了。
2: 吃饱了吗？哎，我跟你说啊，他们家的甜品特别好吃，一会儿你尝尝。
3: 饱了，没什么胃口。
0: 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吗？
3: 一中，他什么意思？你看到他一整晚对我的态度。
2: 我们几年没见了，这是你们为我接风洗尘的第一顿饭，他连一个笑脸都没有。你了解他，他就不爱笑。可是我跟别人不一样，他不能这么对我。那我
0: 对你笑，这总可以了吧？你是你，
3: 他是他，他明明知道我为什么来香岛。
2: 打扰一下，这位小姐的布丁，请慢用。
0: 哎，这就是他们家的招牌，你快尝尝。
3: 郑哥，我问你，一中是不是已经认识别的女孩了？
0: 没有啊。你诚实的回答我。你让他回答你什么呀？回答我，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3: 我每天忙得焦头烂额的，哪有时间谈恋爱啊？我就是那么一问。招牌。嗯嗯，
0: 好事。
3: 冲哥，一会儿请我去你家坐坐吧。你还是先回家休息吧，我一会儿还有事情。不如我送你回去吧。
0: 我不想休息啊。那你想干嘛？我想去你家玩。
3: 听说你在香岛有一个特别幽静的院子，那我就在里面喝喝茶，然后再跟你叙叙旧。你以为你还是小时候那个小女孩啊？怎么能随随便便去别的男人家呢？这合适吗？
0: 合适啊，你是我哥。
3: 哥哥也不行啊。现在要么你就回家休息。
0: 要么就让小庄陪你出去逛一逛。我在军政厅还有事情，我先走了。
3: 哎，春子，我带你在香港转一转，我知道特别多好玩的地方。
0: 哪儿都不去。
3: 哎，
0: 回家。
3: 那我送你啊。
0: 不去啊。

0: 会这样？叶冲怎么会喜欢上这些？这一切都让纯子感到疑惑。他知道叶冲从不养花。
1: 你怎么没关门啊？
2: 你是谁？
1: 啊，我叫何英。
2: 你怎么会在这儿？

0: 100万人。
1: 对，而且这还只是第一步。日本人最终的目的是把香港的人口控制在70万。
0: 70万？
1: 嗯，
0: 光香港本地的居民就有100万人，70万也就意味着还有30万的香港居民要被他们驱离。
1: 日本人的意思是他们只能养得起70万人，剩下的除了日本人，不管是香港人还是什么人，全部驱逐。
2: 今天早上的消息，我们已经把第一批青壮年全部送到西环的羁押所。
0: 嗯，多少人？
2: 4000。
0: 一共呢？
2: 20000人。
0: 好，今天尽量抓紧时间，争取早日完成任务。
2: 是。
3: 营救路线没什么变化吗？
4: 原本呢有2条线，一条是西线，是陆上交通线，是从青山道、井泉湾、元朗、赤尾进入宝安游击区；还有一个呢是东线，水上交通线，是从九龙、经西贡村、鲨鱼涌、淡水进入惠阳游击区。但现在主要有这么个情况，元朗有一个交通站前不久被日军破坏了，不过我们正在尽力的解决。
3: 行，我知道这项任务一直是由你们东江纵队负责，而且一直有条不紊。日军马上就要大遣返了，虽说现在还没有开始，但是你们要

0: 抓紧时间抢在他们前面。而且营救行动你们已经十分有经验了，所以这次行动一定不能失败。
1: 香岛的敌台发报时间和所用波段都很分散，想要找到他们十分困难。而且我们电讯科破译组的工作进展缓慢，破译密码是一个十分巨大的工程。况且香岛的敌台不属于一个组织，要想将这么多的密码全部破译，基本上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是啊，
1: 所以我想把工作重点放在搜索敌台上面，尽快把敌人窝点一一拔起。
2: 我们军政厅现在又要举行新一轮的大遣返，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希望我们还继续合作。
3: 大遣返？
2: 我们刚刚接到通知，总督要求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把香岛的人全部都疏散出去。
3: 疏散去哪儿啊？
2: 这个嘛，具体的做法和计划还没有出来，我们也是刚刚得到的指令，还不知道该怎么执行。
4: 香姐，
5: 干嘛？火烧屁股了？
4: 出事儿了！蓝豹在街上到处抓老百姓。
5: 蓝豹，我那天看见的果然是他。他在哪儿？我现在就去清理门户。
4: 哎，香姐，现在真不行。兄弟们说了，他身后有很多日本宪兵。
5: 我管他穿的什么皮，我都给他扒下来。
4: 香姐，宪察队是宫本的人，咱现在把蓝豹给清理了，宫本肯定会来找咱们的麻烦。你忘记姐夫是怎么跟咱们说的了？让咱们一定不能惹是生非。所以我觉得这事儿还是应该跟姐夫商量一下吧。
6: いくつも敵の通信を発見したけど、これだけ特殊ね。この人は車の中から送ってるわ。
5: 車？あ、
7: そうね。以前容赦も車から送れるやつがいるって言ってた。それには発送者の技術がいる。捕まえるのは難しいです。
6: 難しくても方法はある。ちょっと調べてきて、この方の車が香港にどれくらいあるか。
7: はい。
6: 作戦部隊の準備は
7: できました。命令で速報をかけます。
6: 区に分けて電気の供給を限定するのよ。
8: 明天下午一点会有一个新的同志到制衣店跟他们接头，此人代号秋蝉。
9: 你说你杀了秋蝉，我真不相信。
8: 是不是我击毙的秋蝉？在场的士兵可都看得见。以后再让我看到谁当街闹事，格杀勿论。
10: 头条头条，击毙共党，杀人魔王驾临香港。
11: 他是个中国人。
12: 原来他在上海的时候就作恶多端。
13: 是你杀了我哥，早晚会要了你的命。
9: 我认为所有中国人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奴隶。
14: 我不想再听到革命党还有什么丰功伟绩。跟日本人斗，你们斗得过吗？人家有枪，人比你们多，到时候你们全都得死。
15: 我会给你一个痛快的死法。
7: 孩子，我知道这一切对于你来说很难，但一直以来你都做得很好。
16: 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7: 坚守自己的信念，
16: 把悲伤留在心里，多想想明天的太阳。
7: 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16: 虽然你的养父是恶名昭著的战争贩子，但是我知道你骨子里是个中国人。
15: 你哥哥曾经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他给你讲过的那些信仰和理想完全都没有错。宫本利用你来威胁了你哥哥，我跟他都一样了。

0: 都希望你可以坚强勇敢地活下去。
1: 我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0: 恋人关系。
2: 你不是说你没有女朋友吗？
0: 她是我养父的亲生女儿。
1: 你放心好了，她欺负不了我，我更不会让她欺负你的。
2: 难道在你心里就没有一点对我美好的回忆，哪怕一分一秒？
0: 我希望你还是小时候的那个小女孩，没有卷入战争的那个蠢子，我的妹妹何英，有我在，你什么都不用怕。你对我真的很重要。
3: 司令部有内奸。
0: 其实他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怀疑。
4: 将军阁下相信，我不相信。
0: 这次宫本的态度更加明确的澄清，
3: 秋蝉没有死。我这段时间暗中调查了很多人，锁定了几个目标。
5: 我们当中既然出了叛徒，那不如就由你把他揪出来如何？
6: 这已经不是试探你了，他是在检验你。
0: 疑心的日本军方根本不可能完全的相信我，而对于中国人，我是一个叛徒。
7: 你带着这些荷枪实弹的士兵跑到我这儿来，你让我相信你？
8: 姓叶的，你听好，今天你要是断了我这个财路，谁都回不去香港。
3: 如果我查出来你跟这次大屿山的偷袭失败有关系，
0: 如果你下次还敢诬陷我，我会送你一把武士刀。
3: 他审讯湘江的时候把监听器弄坏了，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他们谈了很久。
9: 石觉总在把我拉伸越冲，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蝉了。
10: 佐藤找了宫本，找了石城，但唯独没有找你这个军官负责人，这说明了什么？
0: 我愿意主动脱下我这身军装，
10: 你别以为你随便编个理由，我和将军阁下就会相信你。
0: 他是要置我于死地啊！
2: 连崇哥你都不信了吗？
5: 任何人，
11: 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个时候去拯救一个帝国的叛徒。
12: 是什么让你选择了这样一条极其错误的道路？
0: 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我就是你们

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活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

0: 上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

0: 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0: 哇，真的好多回忆啊。哎，
1: 我翻这个日历啊，才发现你看七月了，我们其实从去年七月到现在整整一年了，在院子里。
0: 哎呀，这个时间
1: 真的春去冬来是吧、嗯、寒来暑往，
0: 而且我闻到这个香囊都还能回忆起当时袁一奇他送我香囊时候的那个场景。啊，
1: 是他
0: 做的？对，他亲手做的、哦、然后他送给我了。
1: 其实不止这个香囊，有好多好多我们这个小院大来宾啊给我们拿的这些礼物、嗯、其实你看我们摆了一些，这个都只是一个冰山一角啊。这儿有我们玉红老师送的书啊，
0: 岁月静好，祝川菜的院子红红火火，越来越好。嗯，我觉得这一年来我们的院子能算得上是红红火火吧？
1: 必须的呀！啊，
0: 来了特别多的好朋友。
1: 其实就是他们的到来，让我们的小院呢，就是烟火气也更旺、嗯，就是更热闹了。
0: 哎，这个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你有没有看过？
1: 这个是
0: 当时的一位唐卡画家，米叔，他来的时候，我觉得他给院子带来了一种不一样的那种静谧的气质。
1: 除了这种精细的，还有那种、嗯、你看很有意思的。
0: 对，这个面塑是吧？
1: 张老师的面塑，嗯，专门还把咱们那个小狗都给塑上去了，你看。
0: 对，关关。
1: 对呀、啊，
0: 这个就是我们的片头当时那个形象。哎哦，哇，好朴素啊！我你也很朴素。说到这个，要给你展示一下我这把扇子，特别的珍贵。哦、看落款，陈功老师，他是李伯清老师的关门弟子，他当时也是送给我们院子的麻辣江湖这样的一个扇面、嗯、
1: 对，来我们小院能说会道的人也不少，你看，嗯，刘一伟老师。美食 OG 了，
0: 对呀、啊，这有年头了呀，这个。
1: 关键是有多少人还记得刘玉老师平头的这个模样？他现在都不是了。哎，这有一封信，这怎么还夹藏私货呢？你给大家念一下。
0: 亲爱的主理人，当小院的铃铛又一次被夏风撞出声响，这一整季的酸甜苦辣就要。

0: 落下帷幕了。在川菜的院子里，我们尝过24味的跌宕起伏，见过百菜百味的鲜活模样，但最好的味道永远是在一起的味道。出发吧，宋晨、刘园，去邀请那些为小院留下美好味道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在熟悉的烟火升腾中，为这一段并肩走过的美好旅程定格一份独属于我们的余味绵长。
1: 哦，我们要最后一次邀请大家了。
0: 那我们要多邀请几个好朋友吧。
1: 对呀，虽然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但是呢，确实这一季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美味和快乐。
0: 而且我们也是认识了很多的大厨。
1: 对，而且是带我们领略了很多川菜的魅力。
0: 对，
1: 我们就反正我先去联系一下。
0: 好，我们分头行动吧。
1: 万一人家没有当
0: 机，没时间是吧？
1: 对，赶紧先去邀请一下。
0: 希望他们有时间。
1: 时间不早了。

0: 没有，我们川菜的院子蓬荜生辉啊。哎呀，都是老熟人了啊！而且从来没有同时出现过这么多大厨，所以今天我们应该是很有口福。
1: 今天感觉四位大咖坐镇像要讲课了一样，那是摆个
0: 小讲堂要开始了啊！但是在放心放心，我们都是相聚甚欢啊，肯定不会去这个为难四位的啊。
2: 虽然不会为难啊，但是呢，今天也还是要劳烦四位大厨，因为毕竟这是我们这一季川菜开放日最后的一期节目。所以说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哈，还是要劳烦四位大厨来给我们做出拿手菜。但是呢，今天我们有一个规矩了，就规则变了一下，不是说你们想做啥做啥，看我们川菜24位型的味型卡，我们就当抽盲盒。
3: 抽卡。
2: 来吧，那就有请四位大厨。
0: 来，女士优先。
2: 女士优先。
0: 你们先看哦，哎，小马，红油味的面点，
1: 那太拿手了吧？
2: 那下一位咱们就请朱老师来吧。
3: 我谨慎的，我太啊，
0: 好，
3: 我就手伸到就开始拿了。
0: 啊，你选这个。
1: 我晕一下都。
0: 这是什么？
3: 糖醋味儿，哪个甜吗？酸酸甜甜的，哎，我很喜欢。对，但是这个朱大叔之前在节目上没做过的。嗯，好，那就攒大厨吧。那我就先来一个。
0: 啊，终于换行了啊！
3: 来，攒大厨都看半天了，直接
0: 哎呀，麻辣，
3: 这太简单了吧？
0: 你们摊太费上场了。 但是我跟你说，就是这种常见的啊，要把它做好吃，尤其是四位大厨这种小 PK
3: 的性质里边还真不是什么优势，我觉得。那最后剩这么多选项，交给周大厨了。好，
1: 我来找个最远的。哎，
3: 可以。
1: 我选最近的。
3: 鱼香味儿，这个也很经典。
1: 老朋友了，
3: 最经典的。
0: 这个味型老朋友了。嗯，
3: 那大家可以构思一下哈，通过这个味型怎么来传递出我们川菜的不同的这种感觉。
1: 那试卷已经发下来了，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四位大厨了，好吧？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火热开启，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一键开启寻味之旅。朱大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这个糖醋味型，您是怎么打算的？
4: 今儿给大家做一个传统的炸手菜，糖醋排骨，夏天吃倍儿爽，嫩排嫩而不柴。 细密肌里间封存着鲜醇肉香，琥珀糖色与陈醋碰撞，一甜一酸在舌尖铺展，熬出巴蜀人家刻在记忆里的酸甜。一勺糖色融川味，半盏陈醋藏烟火。
1: 好，我们这一步烧水煮排骨。 这时候我们就冷水下锅哈，
0: 好的，
1: 冷水下锅就是让那个血水更加的充分释放。这时候我们跟它煮起，我们开始下葱啊、生姜、去腥。这时候我们开始放盐啊，这个步骤呢要把盐拌够，排骨一定才有味儿，小点料酒。水已经开了，我们开始打血沫，它上面有。 有浮尘，你看到，它就出现那种，第一个有腥味儿。

0: 第二个影响这个美观，这儿煮熟了过后还要洗一遍，不然你那个有层层哈、啊。我们就关小火哈、啊，加盖，这样子煮，基本上40分钟就可以了。时间到了，
1: 哎，
0: 我们看一下哈，哇塞，你看汤都不入味了啊，
1: 巴适。哎，你看它那个油气都那出来了啊，
0: 比较软性了，基本上就好了哈。这时我们就把它捞起来，
1: 嗯，
0: 啊，捞起来，关火，
1: 嗯，
0: 把水沥干了啊。第一步我们就完工了哈。
1: 好嘞。
0: 我们开始第二步了哈，就是烧油。糖醋排骨是一个传统的炸手菜，炸手，就是把那个表面的水分稍微炸一炸。这时候我们就要开始下油哈，这个油一定要下干净的色拉油啊，
1: 就是不能用以前炸过的。
0: 对，以前做过菜的油，它炸出来这个排骨就更黑。好，这个油温烧到180度到200度，就把它倒下去。油温烧200度了，
1: 哦，
0: 我们开始下排骨哈。
1: 哎，对不对？噼里啪啦的哦。
0: 肯定是，要欢迎你哈。
1: 厨房交响曲啊，开始现在。
0: 先把瓷器挡倒哈。
1: 还可以，我感觉还是这个大厨就是不一样，很能掌控它。哎呦，哎，这个确实是啊，因为刚才这一勺已经沥了很久的水了哈。
0: 这排骨新鲜的哈，还有水分。
1: 嗯。
0: 好，不要炸干了哈，炸干了等会儿，
1: 你不要炸那么久是吧？
0: 哎，对，你看吧，表皮有点收水就可以了哈。
1: 只是微微的变色哈，感觉。
0: 对，开始第三步了哈，就炒糖色。
1: 哦。
0: 你糖醋排骨的红亮啊，因为锅头有点底油啊，来煸糖。
1: 大量的糖啊，
0: 烧这儿。
1: 这它算少的了。
0: 糖醋排骨。啊，这个大甜大酸，这个小火把它炒化，一定要炒出来红亮，但不能发苦。看到没有？糖从白糖就开始融化了。
1: 哎呀，慢慢这个焦糖的感觉就来了。
0: 对，
1: 哎呦，美妙的颜色，
0: 开始起泡了哈。哎呦，看到没有？大泡，大泡，
1: 绵密的泡。
0: 我给你。
1: 这起了大泡，直接放一个大泡的感觉啊！
0: 对啊，你看，看那个颜色哈，金灿灿的。这时候我们就把那个排骨哈，给它倒进去了哈。水要收，它那么还要加点水哈。因为如果说我们这个排骨煮得不够趴，水就要多点儿。它这个排骨基本上，软硬度比较合适了。我们就少点水。这时候我们就开始。调味了哈，加白糖，因为糖醋排骨一定要甜，
1: 是
0: 啊，甜酸，好，加糖。我们第四的步就开始调醋了哈，调醋呢，以前我们传统的时候就只放陈醋，啊，陈出来它颜色有点黑，看到没有？然后我们主要是加点红醋，它更加红亮。
1: 这一下去它就冷静了哈，感觉。
0: 怎么冷静了？醋香出来了，
1: 吃醋了，
0: 就已经很稠了哈，再来点锅边醋哈，就马上要起锅了。最后，这那个醋刚才是入味哈，最后那个叫增香。你看那个醋香味就出来了哈，
1: 大功即将告成。
0: 最后我们给点明油就起锅了，这裹上去了哈，我们先把它倒出来。好 ，OK。
1: 撒上这生芝麻还是熟芝麻？
0: 这个熟芝麻噻，
1: 是吧？啊，
0: 生的吃了不行啊，口感不好。
1: 糖醋味型的菜已经制作完毕，这道糖醋排骨啊，真的是就是刚才朱大厨说的啊，凉凉堂堂那个，闻着也特别香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和这一方灶台交给二姐。刚才的这一道糖醋味型的菜做完之后呢，接下来二姐就该你登场了。你的这个味型啊，和糖醋味可以说是天差地别啊。
2: 那个，我们今天做一道就是我们的干拌红烩的那个抄手。
1: 好嘞，没问题，开干。
2: 那我们今天这个红油抄手呢，它那个馅儿是纯肉馅儿。那我放我们的干性调料一斤。

0: 肉的话大概是4到5克的这个盐。
1: 好。
0: 味精鸡精各放个3到4克，白糖3克，胡椒粉2克，把它盐味揉匀。我们把那个调料把它抓匀之后，然后我来把姜末倒进去。如果葱姜水很浓烈的情况下，你可以不加姜末，如果你葱姜水比较淡，那么你可以再加一点姜末，加个10克左右。这会儿加姜葱水，其实这时候你可以听它肉的声音，这粘稠度还有你手的抓着的感觉，嗯，啊，这个地方就不加太多水。
1: 好，
0: 然后我们再加入蛋清，蛋清主要是蒸嫩，锁住水分，一斤的话加一个，加点这个生抽，稍加点这是提鲜，
1: 嗯，
0: 中和味道，最后再放点我们的香油，花椒油，花椒油主要是去腥，放了这个小块的，好，接下来我们可以包了。这个是我们在市场买的哈，抄手片儿。但我们这边抄手主要是用的纯瘦肉，纯肉，就不加那么多菜。
1: 嗯，包抄手的这个，嗯，这个片哈，哦，
0: 这个叫
1: 好传统啊，
0: 这个叫馅儿挑，
1: 这比筷子好用。
0: 对，筷子它挑不起，它就不好用。
1: 小金元宝。
0: 对。我们先来打底味。这个干拌一般我们是不放那个，就是盐的话哈要控制一下。味精鸡精蒜你是必须放，白糖可以来点点，提鲜，然后我们这个香油给点，花椒油，花椒油可以用花椒粉，我们的生抽、老抽，生抽提味儿，老抽提色，红油啊，红油这儿，
1: 来，关键的
0: 对这个
1: 一环就是这个红油，
0: 对。这红油就是用我们的四川生产的菜籽，菜籽油酿的，还要用到这个下面的这个辣椒，辣椒不要光用油，
1: 对，
0: 它会更增香一点。色泽红亮就完全靠着油来提它的亮度了。
1: 嗯，
0: 啊，下抄手，啊，一起了哈。煮抄手一定要水宽一点，就把它混汤。
1: 嗯嗯，
0: 啊，捞到这，然后上面再撒两个葱花。
1: 哦，最后来点葱花，
0: 撒三点，谢谢。OK。
1: 嗯，红油的干拌抄手就做好了。我们今天已经做了两个味型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宋晨和他的大厨们。
2: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我和攒大厨了哈。那攒大厨，您刚才抽到的味型是麻辣味儿，
3: 哎，
2: 所以咱们要做的菜是，
3: 哎，我们今天做一个水煮鳝鱼。
2: 水煮鳝鱼，
4: 川味江湖里，鳝鱼是刻在老饕骨子里的鲜。红油的汤汁翻滚出诱人的香气，滚烫的热油泼下的刹那，激起川人骨子里的热辣锋芒，一锅红汤煮姜鲜，一口麻香川味长。
3: 我们的鳝鱼都已经杀好了，
2: 哦，
3: 是去好骨的，
2: 嗯，
3: 然后呢我们还配了一点我们的底菜，下面呢我们将我们的鳝鱼我们来切制。
2: 好啊，
3: 切鳝鱼有一个小技巧，我们为了让它更入味更成熟，我们先在里面给它进一个花刀啊，主要是为了让它更入味。其实呢像我们四川的乐山峨眉那些地方呢，它喜欢吃什么呢，喜欢吃我们的鳝丝。
2: 对对对，临江鳝丝，
3: 临江鳝丝很出名的，
2: 嗯，
3: 然后呢今天我们呢做的是我们的鳝段。
2: 哇，这个花刀切得很漂亮啊，嗯，
3: 当然呢吃起来它味道会更浓厚一些，
2: 嗯，
3: 好，然后呢我们再给它改成我们的鳝鱼形片，
2: 嗯，
3: 我们鳝鱼已经切好了。
2: 好
3: 啊，我们进行开始我们正式的制作。土豆和莲藕放进去，
2: 焯水
3: 煮个1分钟就好了。
2: 这步是为了让它油生变熟，
3: 哎，对，同时呢提前给它入个底味儿，待会儿呢我们就直接铺在我们的碗底，
2: 嗯，
3: 莲藕土豆沥出来，将它铺在我们的碗底，锅烧热，
2: 嗯，
3: 润一下锅，我们把我们的酸菜放进去，

0: 酸菜炒香之后呢，这是我们刚才的泡椒、蒜米，然后加入我们的豆瓣酱。嗯，好，这个时候调了炒香了，加入我们的清水，有高汤的也可以加高汤，烧开调味。嗯，啊，我们的盐给底味，一定要给点醋啊，帮助我们去腥增香。酱油、白胡椒
1: 也是去腥，哎，
0: 去腥的。我们还给了一个去腥的一个重要武器，高度白酒、哦、啊。汤烧开，将我们的鳝鱼放进去。
1: 好，感觉现在距离出锅只剩了最多五分钟。
0: 哎，最多五分钟了。好，我们的鳝鱼已经煮好了、嗯、啊，可以看到
1: 了
0: 啊，已经发卷，并且呢，用勺子一捻，它就能断开就可以了啊。我们要进行勾芡，有点芡汁，让它汤汁浓稠一点，它会更入更发味儿。嗯。
1: 哇，一大勺芡汁哈、啊，嗯，
0: 微微能挂住就 OK 了啊。然后呢，再放入我们的花椒油。嗯，
1: 哎，这个是麻辣的麻的来源啊。
0: 我们的香油，
1: 那最后我们的辣味儿是要靠这个双椒面吗、
0: 哎？是的，我们的麻辣味儿、双椒面也都很重要。嗯，
1: 哇，超级香。
0: 鳝鱼给装进之后呢，哎，我们双椒末就来了。嗯，把我们的双椒末撒在鳝鱼。哇，
1: 这个麻辣的量，大家就是根据自己的口味。
0: 对，啊，喜欢吃麻吃辣的就多放一点。
1: 没事，给我们多加点。
0: 多加点啊！来，再来一勺。锅给一点点底油，把润一下。猪肥膘，这个就是用上的。哦，
1: 是要把猪油炒出来。
0: 对，把猪油炒香，炒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这道菜香的一个关键。哦、我们可以给点点白酒啊。
1: 啊，这个时候也要放白酒。
0: 对，因为猪肉的话也有一定的腥味儿。啊、哦，慢点。我们准备好我们的小葱节。
1: 这个炒的好快啊！哇哇哇哇！下出画面，那我们的麻辣水煮鳝鱼就出锅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咱拿出先休息一下啊，交给周老师。
0: 好的。
1: 欢迎周大厨。那么接下来就是周大厨的时间了。周大厨，您刚才抽的味型是
2: 鱼香味。
1: 那这个虾仁儿怎么做鱼香味的呀？
2: 我们今天做一个，这个名字叫鱼香虾排。
1: 哎，这个菜还真没吃过哈、啊，那就等您一展身手了。
2: 好。那我们用这个虾仁啊，直接给它开背。开背完了之后呢，这个有虾线的地方啊，它有的有，它有的没有。哦。没有的我们就把它放在这儿。
1: 哦，这个虾线还不是每一只虾都有。
2: 对，像这种有的，就把这个虾线处理掉。嗯，处理了之后啊，把它摊平，等会儿我们来挤花吧、嗯、开完背以后，我们去完虾线啊、嗯、就给它打一个花刀。哇，
1: 好漂亮。
2: 那成型的时候更平，一般十字花刀就可以。嗯，要把它挤穿了，我们把刀工处理就算完成了。嗯，先买一点底味啊，把腌制一下。那么首先我们就把这个姜切点姜片、嗯，然后拍一点这个葱段，姜葱、
1: 腌制一下。
2: 对，然后来一点点料酒，
1: 去腥。
2: 对，啊，胡椒粉啊，来一点，然后要一点点食盐，给一点点底味。嗯，啊，那然后我们就把它先把它抓拌，抓拌，然后腌制一下。
1: 好，
2: 因为我们这个几个花刀啊，所以说抓拌的时候轻轻的把它抓匀就行了啊。
1: 对，要轻柔一点。
2: 对，轻一点。啊，腌好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拿来先拍点粉、一个的把它展平，两面把它弄均匀。
1: 这个就是普通的玉米淀粉吗？
2: 对，淀粉都可以。哦，
1: 只要是淀粉就行。
2: 啊，把这个多的粉
1: 抖掉。
2: 对，抖掉之后呢，它主要是把这个不平的地方、凹陷的地方。哦，
1: 填平了。
2: 对，单液的话，它只是起个粘连作用，不要太多。嗯。它放到我们这个面包糠里面。嗯，哇，
1: 这个过程很治愈。
2: 把它压一压，压好之后。

0: 就变成一个虾排，
1: 对，成了这个样子。后面就是烧油，我们开始炸油的话，烧到50左右，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
0: 如果油太热，可能容易糊，
1: 对，
0: 而且里面还没熟。
1: 对，油温不用太高。
0: 对，
1: 我们保持在这个140-150度啊，炸它，但不能太低了油温，太低了它沁油。哦。你看这个虾排啊，炸完之后它就变得比较厚啊，因为我们既给它淀粉，又有蛋液，
0: 这样直接吃。

0: 肯定特别好吃。
1: 我们把这个虾排炸好，我们就炒个鱼香汁。哇！给点这个油，
0: 就用刚才炸虾的油啊。
1: 对，这油温比较高。嗯，把这个蒜、姜、泡椒，中小火把它炒香，炒出颜色。好，炒好之后，我们把这个葱白的部分啊，先下去。轻轻炒一下，你就加一点水。
0: 这个鱼香汁的样子已经有了。
1: 对。好，然后我们给点酱油。
0: 好，加点咸味儿。
1: 放一些糖，啊，然后再给点醋。我们醋呢就一起放了，醋把糖刚好微微腌到，啊，就这个样子。好，这个就调到小火，我们勾一点这个水淀粉。
0: 浇进去，
1: 迅速的把裹匀。勾芡的时候呢，火力尽量小一点，免就是避免这个淀粉一下去啊，局部温度过高，对，它不均匀。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关火。
0: 好，
1: 关火之后把我们的这个葱绿的这个葱花，
0: 提一下颜色。
1: 对，这个起锅再放。
0: 先要把鱼香汁盛出来啊！哇，就这汁儿蘸啥它不香啊？
1: 这个炒好的鱼香汁，我们可以蘸着吃。但平时吃的话，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汁怎么样淋到这个虾排上面，也是可以的。
0: 好的，谢谢周老师。那么我们的鱼香虾排就已经做好了，准备开饭喽。
2: 打开百度地图，搜索寻找川菜24位专题，打卡川菜美食点位。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火热开启，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一键开启寻味之旅。
3: 宋晨，我们必须好好感谢一下四位老师。
0: 太丰盛了，谢谢四位老师。
3: 咱们小院一年了吧？这应该是最丰盛的一顿了吧？
0: 最爽的一次。
3: 这一顿饭呢，有点像过年了的感觉。咱们也是小院的好朋友们的一次团圆饭。但这顿饭吃完了，绝对不是结束，这是我们以后啊，大力去推广川菜、弘扬川菜精神的一个开始。好不好？要不我们就比如说按照这个凉、热、汤、
0: 好、
3: 主、尾这个顺序来吃。
0: 好，
1: 可以。
3: 那我觉得就是
0: 先从这个开始啊。
3: 这个是哪位老师的大作？哎呀
0: 朱老师的特别的自豪。
3: 介绍一下朱老师，这啥呀？
4: 这是麻酱生菜卷。
3: 这适合咱们作为第一道菜来品尝吧。嚯，
4: 虾鸡开胃爽口。
0: 太好了，那这个顺序选得好。
3: 吃起来。还不简单的只是单纯的麻酱哈。
4: 开玩笑，不合法。这个麻酱味它不防水，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传
5: 进步。
4: 传统的麻酱味芝麻酱，它就有点黏嘴。花生酱，这个它在传统基础上有所升级，
0: 是朱大师改良版。
3: 来，第二个也是凉菜吧，糖醋排骨，这也是
0: 那也是朱老师的呀。
3: 好。哎，我这裹满了芝麻呢，好爽啊！糖醋，典型的糖醋，
5: 甘香滋润，
3: 糖也表不出，
5: 酸甜爽口，
3: 这个糖醋排骨啊，主要是好像咱们全国很多地方都有，你像江浙我也吃过，他们喜欢那种类似于有一个话梅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4: 对，有加话梅的，有加番茄酱
3: 啊，但是东北我也吃过，东北的那个就是它酱油味更突出一些，好像是那种甜酸没有那么明显。所以这个到底是咱们川菜和其他的有什么不一样吗？这个糖醋排骨，
4: 因为我传统川菜的那个糖醋排骨，它就是加糖水来提它的颜色，就不用加酱油，也不加番茄酱。在川菜里面加番茄酱叫茄子味。
3: 茄子，
4: 这个是纯的糖醋味，是吧？虽然它炸手菜，入口甘香，这个
5: 所以最中红。
0: 所以前两道菜其实都是蛮开胃的。
3: 来吧，那开搞热菜呗。刚才是我看麻酱，糖醋，然后现在到你的麻辣了。
4: 麻辣，
3: 这是什么？
4: 这是我们的
0: 麻辣鳝鱼。
4: 鳝鱼
0: 啊，麻辣水煮鳝鱼。
4: 这个麻辣锅，白一白。
3: 这里边是什么酸菜吗？这是，
4: 哎，酸菜，完全开胃，
0: 够麻够辣，
6: 够麻辣鲜
0: 香，是吧？它的这个麻的口感，对，特别明显，
6: 锅面还是有点辣。
3: 这是我感觉我在院子吃的最麻辣的一道菜了，
4: 就是三伏天就要吃这种，对，才能排湿排汗，
1: 一路工作，
4: 对。还有辣椒冒汗，一冒汗人就更轻松。
3: 热菜啊，渐入佳境了。周厨，该品尝你的热菜了。
4: 来，
0: 这超好吃，这还在灶上的时候我就尝了。
7: 剧透了吗？
0: 炸的虾排
7: 。
3: 这个我就觉得是老少咸宜了。就是你看，就是小朋友他肯定特别爱吃这种脆脆的炸的这种哈。然后呢，我们爱吃川菜的，一下这个鱼香味儿，
5: 对，
3: 充满口腔。
5: 当年。这个张仲友大师在联合国里
7: 1988年创的这个菜，
3: 这个啊，
7: 对，
3: 这菜是80后，
7: 88年，
8: 80后，
3: 还算中间力量的一道，
4: 因为他这样子舀上来过后，他就让那个虾排更入味了。比如说我们用这个大点的黑虎虾，2-3两一个，来剥开那个肉，
3: 哎，那感觉又不一样，
4: 那个不亚于牛排，
7: 还可以用刀叉，
3: 对，
7: 一人一个，大一点的那种虾，
5: 对，
3: 是不是该整点主食了啊？哎，
0: 最期待了，
6: 那就
4: 来吧，
3: 我们就两边都有，我就尝一下这个，
0: 那我们就自己来了啊。
6: 分别是一个特点，就是它不耐烦，
0: 对，
3: 就是都有一点苦，
7: 这个
0: 没关系。29点赞。很香，
6: 感谢。
3: 对，
0: 虽然已经放了一会儿了，其实对于这种面食而言，是会影响一些它的口感的哈。
6: 面食不耐烦。
0: 但是吃起来这整体的调味特别的棒。
3: 那它灵魂就是红油嘛，那。包括我们的什么那种红油拌鸡啊那些，其实灵魂就是那个红油。
0: 大家是不是都有点饱了？
6: 对。
0: 那要不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考验环节吧。
3: 你还有什么准备了？考验？
0: 不要害怕，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考验。哎，
3: 这是什么考验啊？
0: 有一些网友的问题，就是跟我们川菜相关的，所以各位老师看图来选择一下吧。哎，咱老师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最近最火的问题？
3: 那从咱老师开始吧。哎呀，
4: 为什么他不？
5: 第一个问题。我是一名厨师，关注了很多，
3: 怎么像在念自己的自传一样？
5: 关注了很多厨艺比拼节目，看到很多坚守传统的老厨师，经常被年轻厨师 PK 掉。对于川菜而言，我们到底是应该继续坚守传统，还是大胆趁早学习创新？我也是一名厨师，
0: 你是一名年轻厨师。
5: 当然了，老厨师也并不是经常被年轻厨师 PK 掉的。
0: 例如你旁边这位。
5: 对，那我就是 PK 不过的。我觉得我们肯定是要坚守的传统，我们都是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这是我们常说的守正创新，坚持我们的根源，川菜的根在哪，这是我们要寻找的一个地方。
0: 您来说一个您的第一个问题。
4: 我有几个问题啊。外国的网友问，为什么国外的中餐馆的宫保鸡丁会有胡萝卜丁、黄瓜丁和洋葱？作为一名川菜大厨，看到这种宫保鸡丁，会不会当场报警？真正的宫保鸡丁里面，它就没得啥子胡萝卜丁、青笋丁、这个黄瓜丁啊、洋葱丁这些，这种。因为你胡萝卜也好，黄瓜也好，青笋也好，它没出水，你如果含水分、辅料太多的，它就亮不起油。宫保系列你一定要色泽红润、干香、滑嫩，对吧？你不要流汤流水，搞成水煮肉馅了，
3: 明白？
4: 那就不行了。
7: 网友提问，我就是成都人，说不辣的川菜，像开水白菜、雪花鸡酪才是川菜精髓。那为什么我一个四川人都只是听说没吃过？其实这个问题啊，这个就大家要从这个菜系的特点啊，都说这个最开始

0: 我们四大菜系，川菜是一个什么叫民间菜，就大众菜。刚刚讲的这个山东官府菜，然后江浙来文人的菜，粤菜呢就是商贾的菜。那么它是一个大众菜，大众菜，但是它包罗万象，是属于我们川菜的特点，清鲜见长，上挑麻辣，味型多变，适应性广。简单的菜，它制作工艺往往就会比较复杂一点。那么大众一点的菜呢，原料差一点，可能我们制作的工艺就要简单一点。
1: 这个开水白菜、雪花鸡闹的单价是更高一些，因为它毕竟制作工艺更复杂嘛，
0: 可能复杂，用料也多。
1: 对，如果按照我们想果腹完成，比如说工作餐啊，或者是家里边这个
0: 它不适配嘛，
1: 它可能对是吃到的机会不多。我说实话，我也是自己做了这个美食节目主持人之后，才吃到了开水白菜啊、雪花鸡闹啊。
2: 对，而且你像开水白菜，看到感觉它只有一个白菜配了点汤，但实际上这个汤的炖煮，
1: 你去跟拍一会儿你就知道怎么个字儿了。
2: 多的料在里面，
3: 这个俗话说长席的枪
1: 熟食的汤，
3: 以前没得鸡精味精调味的时候拿啥子调，它就是用汤调。
0: 汤鲜味
3: 是。
1: 如果我们把开水白菜或者厨师的汤给它做成预制汤，给它做成商品，让普通老百姓其实可以买得到，回去之后加热之下，或者我自己煮一颗白菜也好，我就能吃到，有没有这种考虑呢？
0: 其实我们平时做汤，他也不可能我今天做一碗白菜就只熬一碗汤。
3: 对，
0: 其实这种你说是预制的，它也是或者叫半预制，你只熬汤它好熬很多，熬完之后来分包，对吧？也可以集中处理，我需要多少解冻多少，
3: 这是有条件的地方才能完成，
0: 是可以便于储存情况下是可以预制的。至于工业化生产这种呢，现在可能还没有完全的铺开。
1: 对头，二姐，
4: 我这儿有个问题是，川菜的麻辣是川菜传播的一种手段吗？我觉得这个麻辣哈，首先是因为我们四川这边的一个地域，就是我们这边潮湿嘛，然后吃点燥辣可以缓解一些风湿啊那些，刺激食欲啊这些。那它不是说一种刻板的印象，它只是一种味型中的一个敲门砖一样，我觉得这个应该不算是一种负担吧，师兄。
3: 这是一种黑社会样板，
4: 指标上
3: 这是全球全国独有的味型，
4: 它也特色代表。
3: 只有四川这个几千年，中国食用花椒的历史是3000多年，食用辣椒的历史只有300来年。所以说的
4: 特色象征，
3: 全国全球的人为啥这么羡慕嫉妒？因为川菜独有那个麻辣。
1: 对。
3: 对，
1: 有多有哪些菜系能一提到它能马上有一个词儿就概括出来，
3: 不了
1: 很好的事儿，
3: 不了。所以说你其他菜系
5: 辣头
3: 麻手，其他菜系相对说它要单纯一些，比如它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以咸鲜为主导，就是你川菜的固有的东西它是上挑麻辣，对，实际上我们川菜真正的70%到80%的菜是不辣的，但是麻辣的，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那个
4: 这个
3: 鳝鱼，一哈就给从熬出来的，让你脑洞大开，
1: 直接到顶，到天花板，
3: 麻辣鲜香，让你脑壳一哈就冒烟烟，记得到，哇，这个是川菜的特色。是吧？这叫印象记忆中的符号。
2: 刚才几位老师每个问题都回答得很详细，而且很多问题之间也是相通的，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四位大厨老师在做的这个工作，也是一直在想让川菜，被更多人知道，然后让更多人能够接受。包括我们这个节目其实也是一样，希望有更多的观众朋友们通过川菜开放日可以了解到川菜，它有24味型，有一菜一格，百菜百味哈，特别多的选择。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也是我们这一季节目的最后哈，我们想请四位老师能不能每个人来给大家送上一句话。
1: 这一人一句话不仅是一次总结，也是下一季我们去传播川菜美食文化的一个开始。
3: 这个作为一位川菜从业者，我们一定要用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敬畏之心，将我们的川菜逐深逐强，
0: 创新忘本，传承呢不守旧。
6: 作为新一代的川菜的传播者和传承人，我想说一句，就是川菜是年轻人的，也是这个时代的，更是未来的。
4: 川菜文化生生不息，川菜技艺代代相传。
1: 四位老师都说得特别好，那我跟宋晨呢，其实主要就是想说一声感谢。一方面是感谢像各位老师一样的厨师们对我们这个小院的鼎力支持，真的是。 然后第二个呢，是想感谢一下广大的网友对我们的关心，还给我们提问啊，包括跟我们提很多的建议啊，都特别感谢。第三就是感谢这一方院子，我觉得这个院子这一年的时间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欢乐，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支撑我们继续向前走的力量。所以呢，不管下一季我们在哪，不管这个小院会变成什么样，我们依旧都不会变，我们传承和发扬川菜的这颗心也永远不变。来吧，敬一下各位老师，敬一下这个小院，再次谢谢大家，
4: 感谢刘源，感谢宋老师、宋梅姐，
2: 谢谢四位老师。
1: 哎呀，这一季的最后一张合照啊，拍起来
2: 了，来吧来吧，
1: 川菜开放日第一季
5: 圆满收官，
1: 再见。我们循着川菜的脉络，在小院的烟火里打捞每一位背后的故事。人来人往，小院的烟火气就这么一点点攒了起来。有人来时揣着一本书，我们在折痕里体会他走过的山高水长。
7: 收拾好你的行囊，
8: 对对对，
7: 再一次出发的时候感受是不一样。
9: 人生女才见华山，
1: 有人留下一段声音记忆，我们让他在茶盏碰撞的清响里漫成小院碎碎流转的背景音。
10: 今天来这儿呢，是吃安逸了，耍巴适了，兔肉巴适，燕子巴适，下次我还要来，你们也赶紧来耍噻。
1: 有人把满院烟火捏成泥塑，我们把它立在灶台边的暖光里，仿佛真的多了一位守着烟火的老伙计。
11: 别人认可，认可了就然后呢，还是有成就感的感觉。
1: 一壶盖碗，盛着没说尽的过往。
12: 咱们烧的真的是吃不完，玩不完。
1: 一夜敦煌留下跨越千年的回响。
7: 作为一个中国的画家，必须到敦煌去。
1: 一株花草映出小院向阳而生的模样。
13: 我也希望我们的小院能够向阳而生，永远阳光灿烂。
1: 一碟接一碟的热菜，一杯接一杯的热茶，不同来路的人就着满院漫开的焦香，交换起各自的人生片段。让这方小小的院子从一间空屋慢慢长成了装得下乡愁、装得下故事、装得下所有相逢的温暖角落。镜头定格下灶台边绕个不停的蒸腾热气，我们仿佛能触到川菜带着锅气的鲜活肌理，在一口刚端上桌的热乎滋味里接住了这最朴素的治愈，最终让世界读懂并爱上这份来自巴蜀的烟火深情。此刻我们暂别这一季的烟火热气，期待下一次在热辣滚烫与人间至味里久别重逢。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却是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0: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2: 没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3: 秋蝉还活着，
4: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5: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

0: 欢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1: 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2: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做得很完美吗？
3: 先生游水再见多快。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5: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6: 杰斯，放个先跑上分
7: 儿，来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0: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8: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9: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5: 你能走到多远？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亚太数字伙伴对话暨投资成都全球招商大会主活动举行，王小飞、施晓林出席。
1: 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155新闻发布会甘孜专场举行，介绍发布未来5年甘孜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0: 2026年四川旅游消费发展报告发布，今年上半年四川文旅消费总额位列全国第三，夜间消费占67.3%，居全国首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农历6月初8，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7月21号，2026亚太数字伙伴对话暨投资成都全球招商大会主活动在成都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出席。
2: 活动开始前，王晓辉、施晓林等参观了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数字文创、人工智能等领域成都造科技产品展示。王晓辉对成都市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成都是全省经济发展主引擎、压舱石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集合，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大力支持成都高质量发展，对成都在155新征程上担责任、挑大梁，更好服务全国全省发展大局寄予厚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技术加速突破，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广阔空间。成都要充分发挥创新资源集聚、产业基础扎实、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加快推动数字技术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不断提升城市发展能级，塑造竞争新优势。要更好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深化与成都都市圈城市协同联动，推动产业、创新、人才等要素高效流动，促进优势互补、融合发展。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曹立军做城市推介，他说，当前成都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开放引领、科产融合、强县活区发展战略，加快建设五中心五地，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今天的成都创新动能强劲，产业体系完备，开放优势凸显，营商环境优越，生活幸福宜居，机遇无限，潜力无限，这为中外企业和创新团队投资兴业、创新创业提供了广阔空间。我们愿同大家分享成都现代化建设机遇，持续拓展全方位深层次务实合作，共创美好未来。我们将坚持有需必应、无师不饶，持续营造一流营商速度，重塑全球经济格局。四川正处在国家战略叠加、政策红利释放的关键时期，为各位企业家投资兴业提供了广阔空间和无限可能。我们期待与海内外数字领域的领军企业、行业代表和专家学者一道，以本次大会为契机，深入了解四川、走进四川、投资四川。我们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举措、更加优质的服务，为各类市场主体在川发展提供一流的政策支持。相信大家一定能够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中抢占先机，赢得未来。成都市市长陈淑平主持活动，英特尔中国区董事长王志聪、东风汽车集团副总经理黄勇、财富亚洲总编安德鲁·史泰伯、阿里云智能集团副总裁、阿里云科研中心主任安小鹏、智源机器人联合创始人总裁彭志辉做交流发言。活动现场发布了中国eVTOL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承德梅兹四市还共同发布成都都市圈机遇清单和先进制造硬核产品10个代表性项目做现场展示。省委常委、秘书长田庆莹、成都市有关领导、德阳市、眉山市、资阳市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国内外企业机构代表等参加。
1: 作为2026 APEC 数字周城市策重点配套活动，本次2026亚太数字伙伴对话暨投资成都全球招商大会以会促投，持续拓展成都世界朋友圈，向全球发出投资成都机遇之约。
2: 大会以数字开放机遇为主题，吸引跨国公司、重点央企、龙头民企及驻融驻渝领事机构近400位嘉宾参会，其中世界500强、中国500强、民营500强企业代表70多家。伙伴对话环节来自英特尔、东风汽车、致源机器人

0: 等行业领军企业分享一线实践经验和前沿洞察，畅谈成都产业机遇与发展前景。
1: 现在在成都形成了 Intel 在全世界最先进的产能最大的生产制造基地之一，我们现在正在依托我们成都工厂建立先进制造的人工智能的实践的中心，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先进制造业的升级与改造，再形成实践方案，推广到中国的其他的这个智能制造的领域。
0: 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智能网联汽车等重点产业链，成都让企业占 C 位，通过城市推介、成都都市圈机遇清单和先进制造硬核产品发布、项目展示等方式，面向全球发出机遇之约。
2: 我正在创办一家新公司，就注册在成都，做环泰药物研发生产。在成都有很多前沿的生物医药技术，以及像医药城这样的园区，跟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相比都很有竞争力。
0: 今年上半年，成都经济继续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态势，这背后是成都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雄厚强劲的产业实力、生生不息的开放活力和近月远来的环境引力。在龙泉驿区，东风汽车旗下的逸境 X9 首台量产车昨天刚刚下线，新车实现100%自动化柔性生产，并首次引入华为全流程品控体系，关键工位部署 AI 视觉检测，保障零缺陷交付。项目带动35家本地供应商质改数转，捷达首款纯电轿车也将于今年3季度投产下线，目前已进入项目冲刺阶段。
3: 成都汽车产业基础雄厚，为我们实现本土化的供应链整合、推进新能源车型落地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同时呢，成都拥有成熟的智能网联产业生态和专业的试验基地，高度匹配品牌智能化、新能源化的发展方向。
0: 在彭州市，美国安利成都中草药有机农场项目从引进到签约再到落地，政府全程护航，靠前服务，项目年底即将动工，打造标杆性智慧有机农场。
4: 帮我们把整个项目理得非常非常清楚，而且会主动的帮我们把所有的这些企业应该享受到的这些政策都帮我们理清。
0: 产业创新生态区域协同，一场大会折射出城市竞争逻辑的根本转变，成都正从资源承载者走向资源组织者。
5: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近万企解难题、优环境、促发展的服务企业工作，努力让企业投资放心、创业安心、发展顺心。例如优化提质、特色力源、赋能增效、企业满员行动，主动适应招商引资新形势，持续擦亮投资成都城市品牌。
6: 7月21号，四川省第7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第8届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选拔赛暨展示交流活动在泸州市开幕。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宣布开幕并巡展。
0: 本次赛事由省残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联合主办，以技能照亮前程、自强成就梦想为主题，从7月20号持续至23号，是我省残疾人职业技能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专业性最强的赛事。全省21个市州组建完整代表团，389名优秀残疾人选手同台竞技、切磋交流，以技能比拼锤炼匠心本领，用精湛技艺诠释新时代残疾人精神风貌。自创办以来，该项赛事已成功举办6届，形成了4年1届赛展融合、川渝联动、以赛选才的常态化办赛机制。本次赛事在项目设置上全面升级，聚焦就业市场新业态趋势，打造传统技艺传承加新兴职业赋能双赛道，共设置22个单人竞赛项目，涵盖信息技术、美术专业、手工艺、工业、服务5大类别，所有项目均对标国赛标准。获奖选手将由竞赛组委会颁发获奖证书，并作为第8届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四川代表队储备选手。赛事同步配套了4大展示展区，分别为省级成果展、市州特色展、科技助残互动展、助残企业与社会组织展，集中展示14五以来全省残疾人就业创业成果、地方特色经验、智能助残技术应用和企业助残典型案例。同时还增设了科技助残互动体验、残疾人作品路演、现场技艺创作展示、

0: 就业政策一对一咨询等特色板块。
1: 今天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155新闻发布会甘孜专场举行，甘孜以乘势而上追赶跨越

0: 如何写好高质量发展的答卷？
1: 我们将持续做大做强文化旅游、绿色能源和特色农牧三篇文章，同时我们还将进驻产业新赛道，统筹布局，设立协同氢能、储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我们奋斗的硬目标是泉州经济总量突破850亿元，确保与全国全省同步全面基本实现现代化。
0: 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未来五年甘孜州将打出扩绿、护绿、治绿三张生态牌，力争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32%、82%以上。发布会上，甘孜提出“十五五”期间将重点实施805个重大项目，预计完成投资超3000亿元。特别在文旅方面，当地将如何立足独特文旅资源禀赋，建设国际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
1: 我们将加快构建快进慢游交通网络，畅通铁路加公路加景区直通车加公共交通的联运体系，让中午在成都吃火锅，下午在康定唱情歌成为游客最平常的浪漫，着力构建三环一带两廊的文旅发展新格局，让产品更优，业态更精，让管理更严，服务更优。
0: 甘孜州绿色能源可开发总量近2.5亿千瓦，当地将绿色能源作为首位战略产业，实施一级绿色能源基地工程，提出到2030年绿色能源开发规模将突破9000万千瓦，力争达1亿千瓦的目标。
2: 加快建成拉瓦、旭龙等大型水电站投产发电，力争2030年水电建成装机2299万千瓦，光伏建成装机超2000万千瓦，新增风电装机超200万千瓦。
0: 十五五期间，甘孜州将聚力建设现代高原特色农牧业基地，深化有机之州建设，力争2030年全州农林牧渔总产值突破160亿元，第一产业增加值突破100亿元。
3: 到2030年，培育形成畜牧百亿级产业链，金作、林草两个50亿级产业链，酿酒葡萄、现代丝草、青稞、水果4个10亿级产业链，突出三江六带差异化发展，加快实施农业龙头工程。
4: 省委12届九资全会提出，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雅安精准定位特色资源，立足雅茶、雅竹、雅果、雅鱼、雅药五雅特色产业，奋力走出精而美、特而优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路子。一起来看。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芦山县的马兰种植基地，在我身旁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玉米，但其实呢，玉米的旁边有它的搭档马兰，这是芦山县推进粮药套种的一大妙招。
0: 作为五雅中雅药的重要产地，芦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达7.32万亩。当地的雅安迅康药业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带动周边种植马兰2000余亩，亩产值约6000元。按照雅安市推进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大力发展精深加工的要求，芦山正加快推动药材资源向药品价值跃升。
6: 今年的话，预估应该能够收获新鲜的马兰，3000吨以上。我们的清代生产线是
0: 加快中成药品产业园和川藏中药材集散中心建设，芦山县紧盯品牌建设，让雅药走得更远。而在天全县，44.5万亩竹林铺就了雅竹产业的绿色家底，全县年产竹笋5万吨，竹材15万吨。当地的惠美农业目前有青竹代素从理念走向车间，竹产业链也不断衍生。当地总投资10亿元的竹纤维项目，依托企业自主研发的柔解分离、漂白等核心技术，真正将一根竹子吃干榨净。有了科技助力，企业现在已经有了新目标。
7: 采用企业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使得率达到70%以上。公司计划5年内再建一条25万吨竹纤维生产线。
8: 入伏后天气炎热，我省各地的建筑工地通过错峰作业、清凉保障、安全管控等举措，多管齐下，在保障建设者健康安全的前提下。

0: 提下，稳步推进项目建设。
1: 下午四点过，成都东部新区智慧云动科教产业园项目上，工人们陆续回到岗位施工作业。记者在现场注意到，除了为施工人员发放解暑物资外，项目方还专门设置降温小站，围栏喷淋系统和工业风扇持续为工人们送去阵阵凉意。
2: 项目部优化了施工排班表，我们把室外作业时间全部调整到了早班十点半之前和这个下午四点之后，同时加大了这个机械设备资源的投入，减少这工人露天作业的强度，用做两头歇中间的方式，从源头降低施工人员中暑的风险。
1: 最近在成都市新都区中医院三木院区新建项目部，由专业医务人员带来的防暑知识培训一直在持续进行，目前已经实现项目施工人员全覆盖。而为了应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对户外施工的考验，项目方也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措施展开积极应对。
3: 我们项目科学调整施工安排，避开午间高温时段的露天作业，增加作业人员的休息频次。我们坚持每日发放藿香正气液等防暑物资，管理人员在现场不间断进行巡查，密切关注工友的身体健康状况。
1: 在德阳、达州等地，多个产业民生重点项目也通过科学调整作业时序，配齐防暑降温物资，在保障工人健康的前提下推进项目建设节点。
4: 备好了防暑降温的药品，还有凉茶、冰镇绿豆汤这类清凉饮料，会一直不间断给工友提供。
5: 加大设备巡检频次，合理调配人力，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的前提下，保证既定建设节点落地。
6: 七月流火，遗风激荡。七月十九号，2026年凉山彝族火把节文旅系列活动在普格县正式拉开序幕，赌乐河、斗牛赛马、万人篝火狂欢轮番上演。今天的联播现场，我们就跟记者去凉山普格，共享这场传承千年的民族文化盛宴。
7: 这里是中国彝族火把节的起源地普格日租堤坝，凉山彝族火把节文旅系列活动也是从普格正式的拉开帷幕了。能够感受到吗？现场人山人海。

0: 美丽，怎么跟你普哥欢迎你。哇，如果刚才看到的是我们梁山普哥火把节的民族之美，那么现在看到就是火把节的燃化面。现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就是火把节的传统民族竞技活动赛马。
1: 我今年20岁，骑马已经7、8年了，最好的成绩是在我们那边火把节拿第一名，这是我的小伙伴，他叫拉尼维哈，在汉语的意思是非常厉害的意思。
0: 随着夜幕的降临，我们火把节的重头戏火把狂欢夜也正式的开始了。此时此刻，无论是我们本地的彝族同胞，还是外地远道而来的游客朋友们，全部欢聚一堂，点燃了手中的火把。
2: 从北京过来的，飞了10个小时来到这儿，然后我也拍了很多关于彝族的美食以及火把节的文化，然后我希望回去以后也发到我自己的自媒体上。
0: 以后还来吗？
2: 来，以后还来。
0: 都这么大，这么革命，梁山火把节欢迎大家！
3: 哇！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4: 日前，2026年第二期清华大学博士成都行就业实践活动正式启动。5天时间里，来自清华大学的30名硕博士将走进18家科研院所、重点企业和产业园区，深入了解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先进能源等先进制造业发展情况，寻找对接发展机遇。据了解，该活动也是落实成都市委14届9次全会部署，链接京津冀青年人才服务产业发展的创新实践。
5: 昨天，四川省旅游协会联合第三方综合消费服务平台共同发布2026年四川旅游消费发展报告。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四川文旅消费总额位列全国第三，夜间消费占比高达67.3%，居全国首位。从客群结构看，异地游客贡献了65.5%的消费，34岁以下年轻人占比超70%。
4: 日前，由国家一级演员、著名歌唱家陈思思献唱的纪录片《苏门清风》主题歌《我的眼里》在北京进行录制。婉转悠扬的国风旋律为这部四川广播电视台最新人文精品力作注入温润动人的灵魂之声。《苏门清风》以苏母程夫人为核心叙事主线，呈现了苏门优良家风代代更续的传承历程。该片将于8月12号起登陆四川卫视、爱奇艺双平台播出。
3: 眼下正是成都平原水稻拔节运穗的关键时期，广袤田野绿意盎然，孕育着丰收的希望。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成都天府粮仓核心区，看绿染大地，盛夏稻田美如画。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5: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6: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7: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8: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6: 秋蝉还活着，
9: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10: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车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0: 我急着向监狱，就是想证实八号细胞是谁。胡志平，你有没有证据？
1: 我一直没有确凿的证据，到能确定的是八号细胞就是他。
0: 有情况？
1: 没有。
0: 啊，慧中不是一直抱怨买不着奶粉吗？我给孩子搞了一罐，只可惜啊，是冬凉货。
1: 太好了。
0: 这可真是救了急了，为了奶粉的事儿啊，慧中愁的替您睡不着觉。老周，谢谢你，快坐，快坐。这都是应该的。慧中为了买药，把自己的钱都捐上了。
1: 这奶粉哪儿搞来的？商场完全断货，黑市上。你放心，
0: 多谢了。
1: 你中午要是没事的话，在我这儿兑付点电饭。好啊，那我就不客气。怎么没见慧中在家？他一早上出去接奶粉去了。好货，确实有日子没见君生了，还真挺像的。
0: 哎，充好了就给他喝。这天天啊，迷糊糊藕粉，营养不够。肖若彤最近有消息了吗？
1: 肖若彤同志啊，最近组织纪律性比较差，很多情况也不跟我汇报。老毛病了，对他一定要加强批评教育。
0: 是。 我帮你。

高白远同志，现在有个情况，据内部可靠消息，90号的特务已经获悉，江苏省委领导要从苏州过境的情报。

0: 小家伙好像醒了，正好给他吃奶。
1: 现在胡志平叛变了，我且肯定有危险。若彤，你能联系上我姐吗？
2: 周正武已经去他们的住所打探消息了。
0: 省委领导最近故请苏州，他们的行程是胡志平一手安排的。如果他够机挑强了，省委领导的处境就很危险了。
3: 哎，季生，这是啊，
0: 奶奶。 喝奶了，有奶喝了。朱伯伯，你送奶粉来了。

0: 侯喜伯，果然是你。萧俊霞坏的事儿，顾慧中和你一伙的。
1: 没有，我太太没有出卖组织，真的。他没有背叛组织，这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我对不起组织，他没有叛变，
0: 这和我的判断是一样的。跟我回去。 把省委领导的行踪全部告诉我们，
1: 我跟你走。

哈哈哈哈

0: 周正武去多长时间了？有3个小时了。3个小时，他一个人去的。他又打电话回来，但他担心人多，胡志平起疑心。
1: 他真是笨得莽撞。你知道胡志平的住处吗？
0: 知道，他电话里说了。
1: 是不是尹家帮附近？
0: 你怎么知道？
1: 是我，他去太久了，我担心有什么变数，你可就没去看看。
0: 怎么回事啊！大老远就听见军声在哭，
2: 紧急情况，赶紧走！
0: 去哪儿？为什么？
1: 别问了，拿箱子，快！
0: 那我去收一下东西。
1: 不用了，店家在这儿，别跑了，这地儿跑不动了，赶紧转移。看什么？快走啊！快走！

知道了。报告区长，特派员，老韩说行动顺利，一手工者，二队队员李鲁申、周逆。

0: 稍等。
1: 局长，特派员的意思是不是你电文向重庆报告这一胜利喜讯，也替立功的同志请赏？
2: 周逆角侠异于常人，他的死讯要找其他消息源来证实。
1: 明白。

0: 我们家苏生为林道有危险，你赶紧回去通知张曼，叫邵有行动，我会救邵，咱们分头行动。
1: 好，
2: 好，
0: 我把郎中带走。
2: 不疼，不疼，你冷静点，你冷静点，
0: 你看着我，看着我，
2: 嫁给我好吗？
0: 我会让义庄的人来收敛他。

0: 奎州，你先住下，我一会儿就回来。
1: 去哪儿？
0: 我一会儿给你解释。平，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没事儿。
1: 你早上见什么人？现在又着急见什么人？我们为什么突然转移了？
0: 你是记者，不管发生什么事儿。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为了这个家。徐生醒了，记得给他喝奶。
1: 哪来的奶粉？

0: 站长，嫂子受惊了哈。咱们先到后边宿舍休息一下，弟妹已经在烧热水了，还烧了几个菜。
1: 谢谢新真兄啊！哎呀，
0: 客气了，站长。大敌当前，咱们是一个阵营的。走吧，
1: 你先到后面去，我收好。嗯，
0: 走，走，嫂子，来。
2: 好臭啊！哎，
0: 这边。
3: 什么情况？
4: 老四，查到了，是中统的人干的。那个枪手很有可能就藏在夫子庙旁边的德云子旅行社里。我已经放了两组人，张队长已经派人把山堂围住了，随时搜查。还有，镇江丁子里传来密报，说重庆那里派的特派员姓纪。
1: 纪洪博，以前玄子的秘书。别让这家伙跑了，
4: 要不今晚我们就……
1: 不，先等等，到时候给他们一网打尽。
4: 好的，老师。

0: 哎，穆斯穆斯，
1: 是我。
0: 你怎么把电话打到火局来了？
1: 听着，我要50000法币，不是出气券。
0: 现在就要。50000块钱，这不是小数目啊！
2: 有个重要情报，值这个价。
0: 说。

0: 中共江苏省委的三位领导现在就在苏州，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领头的联络部刘部长三万，
1: 你别讹我啊，
0: 他们的衣食住行都是我一手操办的，只有我知道他们住哪儿。这情报你不要，我直接找你们的副站长黄新斋。
2: 对，
3: 成交。
2: 你给我点时间啊。
0: 给你一个小时，我现在就去土地庙等你，过时不候。

0: 张队长，有紧急任务啊！哥，跟上。去哪儿了？这么着急？
1: 紧急任务？
0: 什么任务？
2: 知道啊，全员出动，连监狱的看守都派出去了。
0: 去哪儿了？
1: 高夫人，
0: 快说！说是去抓中共的高级领导，就是弄22号。可别说是我跟你说的，我先去了，哥。
3: 来了。

0: 喂，一中营造社。喂，王赵罗导。没来呢。
1: 陆征，
2: 等会儿，陆童，一中电话。马上啊。
1: 给我。
2: 九十二出动了，省委领导有危险，就是农二十二号。
1: 我记住地址了。
2: 赶紧收起来，
1: 我马上去通知他们。六哥，我现在得出去一趟。 给陆征照顾好我哥，谢谢。
2: 哎，不是，你干嘛去了？这么多人。

0: 箱子里拿的是什么？你怎么了，慧庄？我是平啊，你糊涂了。是，我是糊涂。你刚才去哪儿了？
1: 江苏盛瑞领导有麻烦，我去紧急处理一下。还骗我？要骗我骗到何时啊？别动！你再动一下，我就开枪了。
0: 你冷静一下，慧庄，先把枪放下来，我慢慢给你解释。
1: 别解

我不是，箱子里是周志飞给你的钱吧？我只问你一句话：八号细胞是不是你？

0: 快开门！你们已经暴露了，
1: 找错人了。
0: 九十二的特务马上就到，我是新四军苏州办事处的，我的直接领导是老鹰。来不及了，
2: 进来。
1: 科长，
0: 王科长，
3: 这位是何队长。
4: 这些都是我们低工科的同志们。实话跟你说吧，根本就没有什么省委领导霍敬，这一切都是林主任和省委共同设的一个局，目的就是为了逼着八号细胞露面。
5: 关华，你到那过去看看。
1: 好。

0: 在1.12行动之前，我接受省委刘部长的任务，要营救一名共产国际的日工委员中西太郎，非常重要。时间紧，任务重，我必须要尽快向老营发出任务指令。 我没想到的是，当天我回家，我发现周志飞在我们家中。看看谁快，坐下，慢慢把手拿出来。 吃情报是吧？我也吃过，我不是为这个来的。为了隐藏任务，我把中西太郎的照片给吃了。我想，即便我被捕了，组织会尽快调整营救方案。只要我咬死了，什么都不说，营救中西太郎就还有一线希望。
1: 可谁知，周志飞早有准备啊！苏州特工站站长周志飞，你个叛徒！既然你认识我，那流程就会快速一点。这张照片是今天下午你太太在我家拍的，我们刚刚冲洗出来。
0: 来看这边，看这边。旁边那位太太是谁？
1: 季玉清，我太太。没有我的许可，你太太离开不了我家。
0: 卑鄙！
1: 既然太太们都可以做朋友了，那咱们这些先生也交个朋友。

0: 你帮了个小忙，我放你太太回来。
1: 他拿你还有孩子威胁我。
0: 吴志平啊，太太怀孕还是应该买些好的，这是三等品，回头我送你一级品的大藏吧。帮我一个小忙，不为自己，也为你太太和即将出生的孩子啊。
1: 如果我不帮他们做事的话，他立刻就会杀了你。蛔虫，我不能因为我自己而牺牲了你的生命。
2: 我叫胡志平，江苏宝山县人，现自愿加入苏州90号特工站，代号8号细胞。
1: 我背叛了当初的誓言，成了可耻的叛徒。周世飞还威胁我说，一旦我反水，就把我叛党的海底唱片公之于众。我销毁了中西太郎的照片，为了配合周志飞继续完成任务，我只能伪造一张照片交给老鹰。我知道这是一个圈套，我知道行动小组会有去无回，可我回不了头了。
3: 你口口声声说一切都是为了我，那你为什么要陷害我弟弟？
1: 我没有，这真的不是我的本意。出事以后，你们所有人都在怀疑老鹰，我想借这个机会让老鹰顶这个雷，这样我就可以完全洗脱嫌疑了。可是谁能想到顾一中他突然搅和进来。
4: 挣这么多得请我吃饭吗？哎呀，
5: 一顿饭的事儿。
6: 哎，兄弟，嗯，你们有没有见过个女的，中等身材，短头发，有个补牙的，见过没有？
4: 补牙的？
5: 哎，你见过发出是什么？
4: 每天来往这么多人，我哪记得住啊。
6: 您再仔细想想，下午3点钟左右出的门，手里应该还抱着个孩子。
4: 实在记不住了。
7: 哎，我见过，下午3点左右我在这儿拉他们。
6: 他在哪下的车？来，都给你。
7: 哦哦，慢着，慢着。
1: 你会眼睁睁地看着周志飞把我杀了而不救我吗？真的，蛔虫，我一直想挣脱周志飞这个魔鬼，

从我17岁认识你开始，你便是我的精神导师。我始终都记得第一次见到你时的情形。上课的钟声还未收住余音，你便穿着长衣黑衫走上了讲台，手肘上、裤子上，就连鞋子上都有补丁。你讲课的时候总是喜欢跳来跳去，学生们私下都笑你说来了个乞丐老师，但很快大家都喜欢上了你。还有你身上散发的理想主义的光芒，在你的教育和启发下

0: 我逐渐了解了道，了解到组织。是你告诉我什么是信仰，什么是革命。我不顾父亲的反对，义无反顾地跟你私奔。 这么多年来，再苦再累我都不怕，因为我所有的爱和信仰都是你给我的。可现在你却告诉我，你早已背叛了这一切，早已背叛了党，还有对我许下的诺言。
1: 胡哲平，你还是人吗？我，1927年大革命最低谷的时候，我加入了共产党。这14年，我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组织的事儿。
2: 还没有，就这一次，就一二行动这一回，我就犯了这一回的错。为了革命，我付出了我能付出的所有。我为什么要为？ 我的一死状，而受一辈子的折磨。现在，一切都还没有结束，一切都还要改变的可能。我们走，
0: 去哪儿？
2: 离开苏州，去香港，远离这些是非，回到我们以前宁静的生活。我现在不是。
0: 乞丐老师了，我们有钱了，我们走好吗？平静的生活，哼！你害了我爹，害死了我多同志，你觉得我们还能回到过去吗？你现在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去向组织自首。
2: 因为我死了太多人了，组织不会放过我的，徽忠，听我的，没有错。现在我们走，带着军生一起走，远走高飞去香港，不会有任何事情。徽忠，我知道你听进去了，
0: 别过来，
2: 你听我说完，我们走。
0: 你别过来，胡志平，你别过来。
2: 你不会开枪，我知道你是爱我的，你不会开枪的。把枪放下，
3: 放手，
2: 把枪放下，你听我说。

0: 就到这里了。哎，谢谢啊！哎，谢谢，不用找了。
1: 不用，走。
2: 会长。

0: 吴志平，我最后问你一次，江苏省委那几个领导、老鹰，还有新四军的联络点在哪里？告诉我，以后我们就两清。
1: 我什么都不会说，我什么情报都不会提供给你了。
0: 吴志平。 你不要不识好歹啊！
1: 他还活着，我要救活他，他还有呼吸。

突然一阵无情旁大的艳阳。

0: 姐，我是易中啊，姐，我是易中啊，姐，你醒醒，易中来了，姐，
1: 我没有办法。
0: 姐，姐，姐，姐，我是谁？为了谁背对着背？当理想与现实针锋相对，伤痕累累，不要留下我。满身疲惫，是迷途，是绝望，是夜的黑，寻找着。

0: 杨慕琪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却是被日本人打死的。

0: 这样，出大事了！又出什么大事了？京城太君归来了，不是下个月回来吗？站里出了这么多这么大的事儿，他不在能行吗？这件事情在九十号，谁能偷得了干系？啊，
1: 当然，从我之下，所有相关领导全天候待命视察，监狱长已经抓起来了，等着你发落。哎，
0: 是送军事法庭还是直接毙了？
1: 老陆也是我们站里的元老了。
2: 我看你们俩之前关系挺好啊，
1: 是。那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无情？站长，这一点还是差你。哎，站长，龟公子最近来信没有？怎么了？
2: 在那边没在挨打吧？这，干啥呀？干啥？这，再不说八道，我撕烂你的嘴！

0: 这是谁家的孩子？郑凯，老李，我们去朝阳附近查看过，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人物。从目前的情况看，朝阳并没有暴露。来，先喝点水。
1: 哎，谢谢。
2: 奇怪了，胡志平杀了周正武，出卖了江苏省委的领导，怎么单单就没有暴露车行呢？
3: 辛苦，喂，
1: 阿草，郭志平就是办好细胞，他已经被打死了。
3: 我知道了，那慧中姐知道了吗？我姐没了。
4: 怎么会啊，一中，你还好吗？
3: 告诉刘哥，你们都要小心。
4: 好，你。

我爹他最喜欢吃梅花糕了，麻烦你帮我做一点豆沙馅的，他最喜欢吃。嗯。

0: 我姐牺牲前都没有告诉我孩子的名字。 做梅花糕吗？
1: 会。小时候我妈教。

0: 周志飞没死，还好啊，没有发请功电文给徐先生，否则闹大笑话了。
1: 哎，蒋伯先被转移到何处？可有新消息？90号这两天没有什么动静吗？线报同事还说，自从周志飞住进90号，就没出过门。
0: 虽然这回没杀成人，但是也算是震慑到程志飞了哈。
2: 畏首畏尾，不是他的风格，说不定他正围捕我们呢。

0: 一飞，下面的是我们的人吗？不是啊！不好！快走啊！走啊！
1: 电报。

0: 人抓到了没有？啊，
1: 老四，打死了两个，要不是门口的德国佬，旅行社的人都能抓回来。
0: 这什么呀？账簿。你好好看看，上面有没有会计的名章还有地址？徐恩曾和戴笠都喜欢把中统和军统当做是私野，一离一毫进出都会记在本上。明二十九年的时候，七十六号破获上海军统站。 抓获他们区长陈公树靠的就是个账目。你要想立功的话，抓住他们的会计。
2: 是，老师。
0: 兄弟们，用你们的枪和拳头，告诉外面的人，告诉中统的人，我们九十号，他们惹不起。
3: 真武兄弟，好走。
4: 胡忠杰，好走。

0: 记得老周跟我说，他是江西的，但是是江西哪里的也不知道，就知道他叫周振武，根本没有办法通知到他的家人。
1: 周振武都不一定是他的真名。早年在江西参加红军的这批人啊，为了防止老家的亲属被国民党打击报复，在参军的时候通常用一个假名，只保留姓氏。
0: 除了我们，根本都不会有其他人记得他们，连埋在哪里都不知道。
1: 方志敏先生说过，一个青年学生的爱国，真有如一个青年姑娘初恋那样真纯入迷。周振武可能无名，但这个可爱的中国的所有人会记得他们，我们所有爱国的人，
0: 我们会永远记得他们。
1: 对，
0: 我现在还有点担心一中，他的父亲还有姐姐接连去世。
1: 他长压良多呀。等我联系上组织，我们带他回根据地吧。90号太压抑了，重压之下，我怕他做出不理智的事。好了，不哭了。

0: 哎，副管家，还蘑菇呢？少爷呢？还没有起来。哦，
1: 是奇怪，平素这个点他早起了。少爷让我回来，帮着料理回大小姐的后事。
2: 少爷，少爷。

0: 黄先生，我一早就跟踪你过来了。贵重，冷静，不要冲动。我爸死了，我姐现在没了，都是周志飞害的，此仇不报，自料不住。
1: 一桩扩为人子弟，
0: 你这一枪毙了他，只是报了你的私仇。你可知道，真正导致令尊令姐牺牲的是谁？是日本人，是侵略者。抗战爆发以来，每天都有无数的中国人因侵略而牺牲，国不平则家难啊！
1: 我现在就是要为民除害，
0: 为苏州40万子民除掉这个汉奸。中，你还没明白，如意文乱法。
2: 侠义武犯禁，
0: 正道何在？问你正道何在？
2: 对，正道何在？
0: 萧小得志，正义蒙尘。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2: 当然不，周志飞是三姓家奴，叛国叛党的汉奸，就应该接受历史的审判。
0: 人民的子弹，
2: 你现在贸然杀死周志飞，
0: 你会报应。
2: 这太不值当，历史的审判。人民的子弹，
0: 对，
2: 这才是正道所在。李忠，把你的枪收起来。击毙周志飞只是图一时之快，即使杀死周志飞，还会有其他汉奸冒出来。我们不如利用他和近藤的矛盾，为你在90号的潜伏做掩护。
0: 进入90号，只是为了刺上清白。如今真相大白了，不知道还能干什么。
2: 你能做的事情太多了，要不是你提供的那些线索，何顺江。 周振武他们怎么可能搞到这么多的药品？那些药品对于战场上新四军的战士们来说有多重要啊！要不是因为你在90号，萧军霞怎么可能获救呢？这都是你的功劳，这就是你在90号的意义啊！李忠，我知道你很孤独，这次组织派我回来。 就是要尽快启用你的身份，配合我们在苏沪地区的工作。平江路那边有一个照相馆，叫荣光，是我们的一个联络点。今后你可以去那个联络点和我单线联系。我现在正式成为你的上线了，请你相信，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宇宙，来看看我们的姑苏城。 阳光中的姑苏城，多么壮美！我们的家园多么美啊！一中，我知道你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我希望共产主义的信仰可以带给你力量，引领你走出无尽的黑暗。

0: 魏双杰牺牲，还有胡志平十八号的事情，刘哥已经写了详细的报告，我由交通员送到那边的市政治普地工科。一中总算昭雪了。
1: 为了这一天，我付出太多了。我爸没了，现在我姐也没了，我已经没有家人了。
0: 你还有我呢。
1: 如同，你还记得战前咱们俩经常在这儿，那时候心里充满着希望。希望是什么呢？是美好的愿景，是崇高的理想，还是那黑暗里的烛火？那时候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告诉自己要充满希望，要坚持下去。可现实总是一次次的把我那烛火给熄灭了。我现在一个人在夜里，我已经没有力气再把那烛火给点燃了。
0: 一中，还会有希望的，会有的。组织已经同意你跟我们一起回根据地了，六哥已经在安排了，等安排好了，很快我们就能走了。怎么了？
1: 有些事儿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0: 没事，那就不说。你不要再皱着眉头了，好不好？

0: 若彤，你说咱们俩什么时候才能像这样无忧无虑的安静的在一起呢？
1: 我觉得快了。

0: 你怎么现在才来呀？建昌太君等得不耐烦了，让我跑出来跟你说，看看你在哪。你快点！
1: 我下班了。
0: 你上，干特务的了？下班了我就。
1: 哎呀，刘先生，我刚才啊，正准备休息，华副站长说你有紧急事务，怎么了？
2: 你跟太太搬到站里的宿舍来住的是吧？
1: 是的。
0: 重庆方面穷凶极恶，一直在暗存周末。是姓欧的区长指示的？
1: 那我不清楚，我也在查。
0: 我已经知会苏州宪兵队，苏州八大路门和三大水门，已经严加管制进出人员。重庆那边的人不会进来的。
1: 谢谢，太君威武大大的。
0: 我不在的这几天。
3: 只是实话出了问题，太君也没出多大的事儿，就是地牢炸了个大窟窿，逃了一个在押的公党。
0: 哦，你这个人真是一句实话都没有。
3: 太君，我对您的忠心是大大的。
0: 你们看看这个，太君，照片上这人是谁啊？你不认得？周继飞知道吧？
1: 我不知道。
0: 川津要员，中央卫员，张伯贤。据说以前入京后，被76号掳获，山海宪兵队掌特工总部要人，理一推三不知。
1: 据可靠情报，蒋就在苏州，关在我们90号。啊，
3: 出这么大的事儿，太君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那肯定是周站长知道，周站长你肯定知道。
0: 我怎么会知道？
3: 你是站？
0: 我已经询问过陆监狱长，周志飞什么时候收押的蒋？他现在在哪里？
4: 报告阁下。
0: 我最近经手的案子里面，我对这个人我没有印象。我们的陆监狱长呢，他平时的工作呀，认真仔细。这个监狱呢，也是连续2年被评为特工总部的模范监狱。其实很简单，我们把录入记录调出来看一眼，那就一目了然。
1: 监狱长跟你说的一模一样，难道你们对过口供？
0: 我不知道。
3: 哦，哎，你真不知道，说实话。哎呀，太君，我想起来了，有一天夜里面，我看见张继平他们押着一个人进了地牢，但是太君不是照片上这个人，会不会是情报有的地方不太准确？
0: 滚出去！嗨！令公子又寄来了家书。大阪陆军地方幼年学校为大日本帝国培养军事干部，正在京都留学堂招收少年学员。
4: 我已经推荐了令公子。哎呀，犬子啊，从小就体弱多病，他应该是特别不适合做军事人才的，还请阁下再考虑考虑。
0: 蒋伯轩。

0: 啊，少爷回来了，吃饭了没有？要不要给你做点吃的？
1: 没事，来，让舅舅抱抱。
2: 哎呦，哎呦，
1: 今天挺好的吧？
0: 好，吃得好，睡得好，幸亏玉妈奶水足，君生吃的可饱了。
1: 怎么没看见海墨啊？啊，
0: 下午就去枫叶书场，没回来。冠城，这个点应该回来了。
3: 哎，哎，君生，哎呦，真乖。
4: 我妈，来，我抱。
3: 好。
5: 哎，你家门口停了辆车，上车以后听司机吩咐，否则你就见不到海墨了。

0: 你在干什么呀？快走！
1: 郎情妾意啊！海默不是咱们行当的，别把他卷进来。怪不得他死心塌地的跟着你，确实是个情种，只可惜做了特务。说吧，怎样才肯放人？蒋伯仙。
2: 难。那你就再挖一次地牢，或者想别的招。
3: 表嫂，蒋伯仙已经不在九十号了，被周知飞转移到秘密地点，没有人知道他在哪，知道了，也没有人能救得了他。所以
0: 我们才想到了你，这买卖你不亏。海默可比那女学生更适合你。
3: 你不要听他的，你住嘴，
0: 快走！
3: 让你说话了吗？
0: 他不是我表嫂，走！
3: 你再跟我拿一下，什么家业别想有。
0: 那就这么定了，
3: 表嫂。
0: 这事你应该找周知飞啊，他不是你们的人吗？他是恨不得要我命的人，中统的叛徒，无耻的汉奸。给你两天时间，用老头换他。
3: 两天，办不到。
0: 办不到吗？
3: 你
0: 一中，不要答应他，他在演戏，走。演吗？啊？两天以后。 我要是见不到蒋伯仙，你就等着给他收尸吧。日本宪兵现在也在找蒋伯仙，如果被日本鬼子先得到人，我想，重庆应该跟汪伪一样也投降了。所以，不管你是哪条道上的，总应该是个爱国者。帮我，就等于帮你自己。
3: 成交。
4: 就父亲，金子，金光。那你看看儿子这信里面又挨打没有？有什么好看的？又不是他自己想写的。是他，
0: 是他的字迹呀、啊，我认得他的字。
4: 我还认不出他自己吗？你仔细看看，这封信和以前他写的有什么不一样？他以前写信哪会像这样整整齐齐、有板有眼？
0: 这一看就知道是别人让他照抄的，样板信。做什么要写样板信啊？以前又不是我们写过信回来。让你放心嘛。老舅，你说，如果东洋人真的逼着小四去参军，然后有一天，小四带着兵回苏州。
4: 你们爷俩里应外合，那多好了！是不是有病啊？啊！你老公把当汉奸还不够，你让儿子当日本兵，再带兵回来打咱们中国人，你是不是中国人？
0: 起来！做什么？哎呦！
4: 差点就走火！
0: 你有毛病啊？床上藏什么了？哦。
4: 东洋人是不是让你交个人出来？李先生不让你交人。你又听谁说的？你别成天跟他们嚼舌头。事情你别问啊。
0: 一天都不想住在这里。
4: 哎，你行李里面有没有带好衣服？做什么？明天带你出去应酬。真的？啊！
0: 我跟你讲啊，天天待在你们这个破宿舍里，我真的觉得自己浑身上下都有一股臭咸鱼干的味道。你说我穿那件绿色的，还是那件碎花的？要死了！绿色那件可能没有带过来。

0: 话，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1: 你的包子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2: 先生有腿再先左腿。
3: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4: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5: 杰斯，放到鞋帮上，
6: 这儿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0: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7: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8: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4: 你能走到多远？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3: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4: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2: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5: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0: 你啊，把心放宽，既然都来了，想出去走走也是可以的嘛。苏州好地方可多了去了，哪都可以走走。
1: 哦，要是这样的话，那就看看柳园去吧。
0: 好啊，
1: 这个前年呐，临摹虎丘前三图，这个园林部分就是不得章法。
0: 蒋先生，明代前郭的虎丘前三图在您手里啊，哎呦，这可是稀世珍宝啊！啊，带来了吗？我想看看。
1: 啊，好说好说。你，这可是你说的明天啊！哎，听到没有？啊，明天我要出游了，你们别再推三阻四了啊！
2: 蒋先生，您别生气。李先生吩咐，苏州的事儿，我们只听周先生。
0: 我没问题。
1: 那就这么说。
0: 好。
3: 回头给你寄些过去。
4: 哎呀，那太麻烦你了。
3: 不麻烦，不麻烦的。
4: 那留步吧。
3: 好的，好的。
0: 蒋太太，
3: 慢
0: 请回哈。
3: 好。
0: 有任何需要，您跟我说。
3: 一定。哎。
4: 回去吧。嗯。
5: 跟新蒋的谈妥了。
0: 给他一个逃命的机会，是死是活啊，那就看他自己的命了。
5: 来着了，来着了，老周。十条小黄鱼不说，哎，外加一枚镯子。
0: 哎呀，就尽要一些不值钱的东西。你知道他手里什么最值钱吗？明代有一幅虎丘前山图，在他手里那才是无价的。
5: 哟。回去啊，给他叫来。
0: 回酒烧。
6: 老师，
0: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整天慌慌张张的。
6: 老宋，贵重来了。
0: 他没逃吗？
6: 一早照常来上班。
7: 陆监长不在，
8: 老陆跑了。
7: 怎么就跑了？
8: 还不是因为那窟窿闹的吗？东洋人找了麻烦，这老陆又不傻，不能留在这儿当替死鬼是不？哎，
0: 这就有意思了。八号细胞暴露了，又救走了萧军霞。按理说他在共党那边应该是可以自证清白了呀，还回来。有点意思啊。嗯，
6: 他是四爷的卧底，无疑了。
0: 是的话，你能有什么办法啊？人家又是四爷，又是卧底，还有晋城罩着，我们能怎么办？
6: 是，
0: 对，老陆啊，安排妥了吗？
6: 安排妥了，我连夜让监狱长跑了，现在估计出了江苏境了。
0: 嗯，还有个消息，你要帮我散出去。
9: 一个月80元肥差，他还能不干了？
10: 钱没命要紧，老陆要钱不要命。
11: 所有人集合！晋腾太君要给大家训话，出发！
12: 哥，是出什么事了吗？严谨昨天下午带着四五个人出去，半夜才回来。叮叮当当闹了半宿，不知道有谁遭殃。
13: 小心！狄辽被抓的事情现在已经传到南京了。公安机关和宪兵队上下都在嘲笑本人。关于这件事情，必须要有人付出代价。李贵。
14: 最后一句问， 粘在哪里？
15: 我这不。

0: 这就是欺骗和背叛皇军的下场。照片上的人叫蒋国先，就隐藏在苏州，谁能找到他，就奖赏10000人。如果知情不报，故意隐瞒，那你们最后的下场。
1: 就和陆羽一样，明白了吗？嗨，站长，我总觉得地牢这个事儿，肯定和咱们特工站内部的人有关系。您说，他会是谁呢？ 打比方说，顾一中，或者是侯副站长，你呀有话就直说，别拐弯抹角，行吗？据皮市街的房东交代，那所房子是在出事前7-8天才租出去的。要从那所房子打通地道到特工站，又同时知道暗渠，若非是专业搞建筑的。 有熟知地下结构，是根本无法办到的。顾一中是建筑，17。其二，地道直通牢房，这说明他们非常清楚牢房的准确位置。我查过牢房之前的进出记录，出事前。 顾一中恰恰去过牢房。其三，肖军霞是顾一中过去的领导，按理说他们的情感非常深厚，有动机。地牢的事儿，顾一中的嫌疑最大。 黄副站长啊，你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啊？站长，事关重大，卑职不敢有半点怠慢。嗯，站长，你放心，不管是朋友还是家人，但凡影响到了帝国和运事业的，我全都可以牺牲。哎呦，了不得啊！人才呀、啊，你是。哎的，站长，嗯。 但是你一贯教训我们，损人不利己的事儿不要做。嗯，你看，禁忌是我说这些没用的啊。站长，你会不会有什么把柄在顾一中的手上？
2: 你怎么把我给绕上了啊？
1: 不是，你跟他有血仇呀。
2: 你像顾一中的父亲，和他姐姐的死，对不对？还有站长，你为什么不跟近藤太君说，而是让老陆来背这个锅？
1: 现在啊，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为什么不跟日本人说，跑到我这里来说呀？这些毕竟，他还是推测。
2: 无凭无据的，咱不好拿人。哎，
3: 对了，这么长时间，我是第一次跟你想到一起了。
2: 林叔，现在苏州站，既有老中统，有小军统，再加上多了个四爷，多热闹的，啊，
1: 是吧？
2: 啊，你不要听他们瞎传，什么小军统、大军统。
1: 新斋为站长马首是瞻。哎呦，
2: 谢谢，站长，不要让那个谢文超查我了。我跟重庆那边没有丝毫联系，
1: 真的没关系了。
2: 没有，
1: 我保证，我在太君面前不打任何小报告。
3: 以前打过没？
2: 以前也没有打过呀，
1: 没有啊，
3: 没有，
1: 都是正常的工作汇报。哎，
3: 现在啊，谢谢您啊，给我掏心窝说这么多。晚上
1: 借你家灶台用一下。嗯，可以。咱俩小酌几杯，放松放松。不不不，
0: 你误会了，现在我呀，晚上要在宿舍那边请人吃饭，我家没厨房，所以我想让太太借你们家的灶台炒几个菜。哦，可以吗？
1: 可以啊。哎，
0: 要不晚上你也来小酌两杯？
1: 不不不，我正好晚上有事儿。
0: 哦，不巧，
1: 我跟弟妹说一声。

0: 哎，义兄啊，来了，来来来，进来坐，进来坐，进来，随便坐啊。你师母啊，知道我要请你吃饭，专门给你做了几道我们宜兴的老家菜：咸肉微笋、燕来逊，你尝尝。我先敬你。你呀、啊，就像一个老特工一样，看着啊，就怪那吴四宝了。那会儿关在九十号，后来被人毒死了。从那时候起啊，这些特工之间啊，喝酒都没这个信任度。嗯，
1: 站长欢迎义中来。有话直说。
0: 这咸肉微笋，这笋呢、啊，可是有名堂的。这是年初的时候，李先生的朋友从闽北那边带过来的，跟我们这边不一样。咱们用的是春笋，人家用的是冬笋。我和我太太。他不舍得吃，给他放在了电冰柜里面。知道你来吃饭，专门回公馆拿了过来。李忠，你姐姐的死和我周某人真的没关系。我不管你信不信，我也挺痛心的。再怎么说，死在自己最心爱的人手里。
1: 他爱错人了。
0: 可能吧。你姐夫，吴志平呢，是我开枪打死的，算是替姐姐报了仇。来吧，这杯我敬你姐姐。你为什么会来九十号？
1: 自然是有事未了。
0: 你是冲我来吗？
1: 我不像你，只顾个人恩怨。
0: 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是因为我知道，国家利益不是你我这等小人物能办得了的。八号细胞已经暴露了，小军侠你也救了，你听哥一句劝，该放手就放手，何不事了拂衣去？
1: 九十号是那么容易脱身的吗？站长，我记得上课的时候你跟我们说过，咱们干特务工作的，说到底就是政治工作，要忠于党派，忠于国家，忠于领袖，哪怕只干一天，这一辈子都脱不了干系了。
0: 哎呦，义忠啊，你说的太好了，会是我最好的学生啊，我差一点就相信了。
1: 站长，这世上每个人都有短，没必要替日本卖命，是不是？陆耀廷今天的下场大家可都看见了。
0: 这也是我想说的，义忠啊，你和我之间没仇对吧？令尊的死跟我没有关系，你姐姐的死跟我也没有关系，我们没有仇，有的话是你和日本人的仇，对不对？
1: 那是自然的。
0: 所以我不挡你的道，你呢也别让我下不了台阶，好不好？
1: 站长说的是。
0: 所以我说，在90号，我最看好就是你。过段时间李先生就要来苏州了，到时候我给你引荐引荐。你好像还没回答我，回来90号干什么呀？

0: 你要是不想，我先，对不？这10000元的悬赏可不好挣。顾公子，你会稀罕10000元吗？
1: 你啊，听我转告那边的朋友，蒋伯仙是李先生的要犯，谁都拿不走的。现在最想得到蒋伯仙的，应该是靖棠吧？
0: 哦，是我。所有人都觉得蒋伯仙为我周母所控，时间长了，你慢慢品我周母的苦吧。

0: 站长，感谢相邀，立中告辞。
1: 怎么的，这就要走啊？菜还没上齐呢。

0: 哎呦，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筷子都没动。那过年的笋都已经贡献出来烧着吃了，周志飞能不给大大的好处？
1: 李忠，千万别信他，那老家伙嘴里没一句真话。
2: 那也不一定。
3: 你看，中毒了，已经中毒了，一种。想不想跟哥一起立功？你说来听听。我找着蒋伯贤的踪迹了。76号的那两个特务喝多了，说蒋伯贤明天去柳园。
0: 彭副站长，看来你这马上就有1万元进账了，不值钱的事。兄弟，哥我现在需要人手，你跟哥一起干，绝不可能亏待你。
4: 你再好好想想，啊，考虑考虑。喂，
5: 哥，打听到了，
4: 你打的不是分机啊？
5: 听你的直播的，目标明天下午柳园。
6: 知道了。来了，老板。哎呀，上面坐啊。哎呀，来了，随时来吧。
7: 咖啡里边请。
4: 红包，星哲，怎么约在这么个地方见面？
0: 下等机院在特务临时会面的地点选择中列第二。也就你们军统这么久，啊，徐先生要是知道我们在这等场所见人谈公事，还不把我们骂个狗血喷头？所以说呀。
4: 徐先生没带老板吃得开，这么着急找我，有下落了？
8: 蒋伯仙的时间地点有了，
4: 真的？说说。

0: 啊，好，龚先生，真正无限持工所发的啊，不是假造的。出差路条，还有转到上海的韩产车票，你的，你太太的，
1: 一部分小黄鱼。

0: 我们家老太太的事儿没有骗我吧？
1: 姓赵爱，这么讲话可就没意思了啊！我在重庆把你老娘照顾得比我自己亲娘还要好。哎呦，之前我不是给你看过照片了吗？怎么现在还起了疑心了？
0: 哎呀，要不是因为我们家老太太，我才不干这掉脑袋的事儿。
2: 周志飞遇刺的事儿，他已经怀疑是我出卖了他们家的地址。
3: 蒋伯仙，
2: 给我4个人手，留条枪，100发子弹，1辆轿车。明天午后，咱柳园的后门的小径上候着。
3: 说，
4: 明天下午，蒋伯仙会去柳园，
2: 同行几人几枪？
3: 具体不知。蒋伯仙的保卫行动是由70号的特务亲自负责，身边有2个保镖，外多警卫，数目不详。
2: 行，我知道了，你走吧。
3: 刘嫂，这条情报我有些怀疑。蒋伯仙的行踪一向诡秘，90号上下除了周志飞以外无人知晓。
2: 但昨天晚上，突然就有了消息。你是觉得消息源单一不可靠？恰恰相反，
3: 有2条信息源佐证这一情报过于巧合了。我怀疑是有人故意放的风。周志飞，
2: 可能。
3: 我知道了，你走吧。
2: 海默呢？消息给你们了，人该放了吧？
3: 你放心，我们说到做到。海默跟我们这行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可别带他入行。

0: 哎，先生，我们已经打烊了。
1: 价基多少钱？您要结算多少片？两寸五寸各要一套。您好，陆星。蒋伯先是国民党的老中央委员了，和老蒋也有些亲戚关系。他这次来上海，我担心他受老蒋的委托，和日本人密谈，影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 都打成这样了，他们还能和日本人怎么密谈？重庆那边一直就有些摇摆，里面观望形势，你们有安堵陈仓，给自己寻找后路。可南京汪伪，并不希望重庆方面和日本人建立联系，否则，他这个南京傀儡，岂不是就成了一颗废棋？
3: 所以，周之飞、庆腾、黄兴斋，还有重庆中统四方。
2: 都想得到蒋伯仙，可能还不止四方。明天柳岩热闹了，这也许是周之飞放的一个圈套呢。有可能，
3: 周之飞想利用蒋伯仙，引起各方自相残杀，然后
2: 他从中渔利。先生，依您这么看，你觉得该怎么做？
3: 一旦让日本人和老蒋建立联系，那抗战之路必将更加艰难。能救出蒋伯仙，是上策。

还生我气呢？我昨天是不应该打你那一巴掌，我向你道歉。那要不然，你打我一下。 我告诉你，男人十年知己都靠不住，更别说萍水相逢。

他是个好人，好人吗？为了自己抛弃了女友，逼死了自己的爸爸和姐姐，这种不忠不孝的人，能是好人吗？还有自己的苦衷，男人所有的苦衷都是借口，是骗女人的托词。我不想听你说这些。

0: 哎呀，真不错，真好。哎呀，救命了！哎呀，糟糕！哎呀，
1: 二位同志今天也是来逛园子哈。哎呀，这位先生是
2: 李先生的客人。
0: 哦，
1: 我跟你们说，我刚才从后门发现几个行迹很是可疑的人。
0: 你是谁啊？
3: 我是重庆方面派过来救你脱难的。后门，快！
0: 你要带我去哪里了？
3: 快走！

0: 哎呦，慢点，慢点，你跑不快，慢点。哟，黄副站长，这么巧，你这不逛窑子，改逛园子了？
1: 杀了他！快，前面有人接你！小杨，快走啊！
0: 不。
2: 金藤阁下，我找到贾伯仙了，他现在人就在柳园。哎，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0: 吃苦，见证了历史，
1: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2: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3: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4: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5: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6: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7: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8: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6: 秋蝉还活着，
9: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10: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林语堂在他的《苏东坡传》中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可是这些也许还是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

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这是苏东坡第一次来到杭州的诗作，西湖的秀丽景色大大舒缓了他的机遇之情。无论风和日丽还是细雨朦胧，西湖在诗人的心中自是一番秀美景色。18年后的公元1089年，苏东坡再次来到杭州，就任太守一职。当时作为这一区域农田灌溉命脉的水源之地，西湖的水已近于干涸，究其原因是长期得不到疏浚。万分焦虑的苏东坡在写给哲宗皇帝的信中说，杭州只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概不可废也。就在20万杭州民众拉开疏浚西湖水利工程的大幕之前，苏东坡已然规划出为千年西湖增添秀色的绝妙一笔。他利用清淤废弃的凤草和淤泥，顺势而为，在湖上堆筑起一条长堤。此举既省去转运淤泥之累，又使南北两山得以沟通，利民往来。东坡为此曾有诗云：“

0: 我来钱塘踏湖绿，大堤侍女争昌风，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十雨南平通。
1: 他的西湖苏堤到现在还是中国的地标和中国人精神的标志，是吧？他到一个地方，甚至到海南岛，他能够把贬谪官员的那种谪官文化演绎到新高度，给世人一种新的警醒。
2: 到了绍兴元年的时候啊，就1094年呢，那新党呢再次上台，那他就要对旧党进行报复了。
3: 一开始他被贬到广东的英州，然而当权者认为处罚得太轻了，于是又把他贬到了更为蛮荒的惠州。
0: 一纸贬令让已经年近六旬的苏东坡在崇山峻岭中向南跋涉。登上大余岭的苏东坡此刻没有哀怨，面对苦难人生，他想到的是浩然天地间，唯我独也正。他甚至把眼前的荒蛮之地臆想成为自己修身悟道的清净之所，此时此地好像神仙都在一边抚摸他的头顶，一边向他传授得道长生的生道合一之法。
4: 作为官员，他蒙受冤屈却忠于国家，作为这个文人流落江湖又不失体统，这是苏东坡最有魅力的地方。按林语堂的解释叫历尽劫难，一生载歌载舞。
0: 古惠州城被西之江分隔为两半，这里也有一个湖名叫西湖。今天的人们把苏东坡的塑像立在西湖侧畔的高地上，当年由他设计并主持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苏堤依然还在他的视线之内。

0: 杭州西湖的苏堤名扬天下，殊不知东坡处处住苏堤。就在他任地方官吏期间，先后有三条水利筑坝长堤在他的任内诞生。巧的是，这三处古代水利工程虽远隔千里，却都叫西湖苏堤。它们分别是杭州西湖、安徽颍州西湖和广东惠州西湖。父老喜云集，丹湖无空斜，三日饮不散，沙尽西村鸡。苏东坡的诗歌记录下当年攻城竣工时惠州百姓的喜悦之情。
1: 苏东坡贬到惠州的时候，他经济上没有来源，非常非常的这个拮据，还是他诗词里面经常提到的啊，经提到的，比如民生愧衔米啊，救亡渠无烟，那说明他在惠州的时候呢，他确实很艰难。
2: 他抗争，他挣扎，但是他不以抗争和挣扎的姿态出现。
3: 从政治上来说，他也是不得不然，因为这个他看不到自己还有离开这个地方重新返回开封的政治舞台的希望。

0: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这么好的荔枝，如果不是发配惠州，又怎么能有这样的口福呢？如果天天都能吃上甜美的荔枝，就是在这里过一辈子也未尝不可啊。对于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来说，被贬惠州是他个人的不幸，但是对于这座城市来说，留下的却是千年荣耀和永恒记忆。
1: 他游过一座山，那座山就出名了，他到那个什么湖上去逛一逛，那个湖就出名了。这个你如果没有苏轼到过那个黄州这个地方，我们可能就不知道那个杭州的西湖也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惠州的西湖也没人知道的。
0: 一字坡宫遮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三年后，被贬惠州的苏东坡再遭厄运，又一道贬书传来，这次他被发配到极刑之地，远在天涯海角的海南儋州。临行前，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年逾花甲的苏东坡说：“此去一别，无复生还之望。今到海南，首当作官，次便作墓。既然生还都不抱希望，那么我到儋州，首先就该是为自己做棺材和选墓地了。”来到儋州的苏东坡，此时已经陷入到坎坷命运的最低谷。他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而，即使生活悲惨到这般地步，苏东坡还是那个用淫笑且徐行来蔑视、迫害与欺辱他的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聊为一笑而已。

0: 在《试笔自书》一文中，苏东坡把自己被困儋州的思想过程升华为哲理表达，其旷达胸襟跃然纸上。
1: 天地在积水当中，九州在大瀛海当中，天地之间又有谁不是生活在孤岛上呢？
2: 他这个比喻让我想起了他《前赤壁赋》里面说渺沧海之一粟。
3: 我们每个人都处于一个岛，当然当你把眼光放大的时候，你认为你不再局限于这个岛的时候，那么就是海阔天空。
4: 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应该是庄子这一种

0: 超脱的心情对他的影响。
1: 苏东坡在写给弟弟苏辙的信中说：“我少及多难，还回一生中。老亦复何言？荣辱今两空。胡为士南海，副驾垂天雄。下士九万里，浩浩皆讥讽。”可以看出，这时的苏东坡已经进入其生死、其荣辱、物我两忘、俯视万物的思想境界。面对现实，他淡然超脱。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他甚至把在孤岛上遭受苦难视为难得的人生经历而感到自豪。九死难荒，无不悔，自由其绝，冠平生。
2: 苏东坡来了之后，倡导改良民俗，讲学授业，兴读书之风，所以啊，培养出了海南第一位举人姜堂佐，第一位进士福阙。
3: 苏东坡的影子始终在我身上，他教会我怎么生活，教会我怎么对待生活中的困难，教会我对待生活中的荣誉，对吧？这些都是非常真切的，啊，非常真切的。所以给那个同学讲课，我有个题目叫做《说不全的苏东坡》。
4: 很多人都很想知道，就这样的一个天才是怎么形成的？哎，他怎么就会有这么优秀的文化基因呢？那么这个问题呢，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关注和研究的课题了。
1: 四川眉山是苏东坡的老家，南宋大诗人陆游来过这里，并发出感慨：运其续秀当此地，欲然千载诗书成。宋代著述描绘其民以诗书为业，以故家知县为重，夜燃灯，宋声朗朗相闻。
5: 两宋三百年间，眉山一个县就出了909个进士，高居全国的州县第一啊。

苏东坡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三人同为北宋最具影响力的文坛巨匠。在唐宋八大家中，苏轼一门位列三席，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奇观。苏老泉27，始发愤读书籍。三字经中的苏老泉，讲的就是父

0: 亲苏洵。嘉佑初年，苏洵携苏轼、苏辙二子进京应试，并上《衡论》《全书》等策论22篇，文章轰动京师，学士竞相仿效。他的《六国论》被后世奉为名篇经典。苏洵撰有《苏轼宗谱》1卷6篇，详细编撰记述了先祖的良言善行，传达出苏轼后人对于仁孝家风的接纳与尊崇。苏东坡曾这样追溯：昔我先君子，仁孝行于家。
1: 苏轼的思想里面，我们可以说是儒释道啊，在不同的时期互相的彼此的消长，但是他的底色还是儒家。
2: 这个仁政的理念啊，确实进入了他的骨髓，进入了他的血液。而当年他写的文章，他考进士拿了事实上的第一名的那个篇文章《行赏忠厚之治论》，它的核心就是仁政。所以21岁写的文章，直到60几岁在海南一以贯之啊，这个就是孔子讲的无道一以贯之啊。
0: 身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为东坡祖父撰写墓志铭时说：君轻财好施，每当年景不好，祖父都会把自家的田地卖掉一些，以振其邻里乡党。当渡过难关后，被赈者要偿还他的时候，君辞不受。北宋文豪司马光在为东坡母亲程夫人撰写的墓志铭中这样记述：夫人入门，执父职，孝恭勤俭。乡亲们生活遇到难处，他都会以财物相助。比其末，家无一年之储。当他离世后，人们才发现家中财物已经不够维持一年之需了。先贤荀子有言：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一代又一代的苏氏族人以善入心，忠诚气质，展现出卓而不群的品行。
3: 传统儒家啊，有三不朽之说，所谓立德、立功、立言。
4: 为什么苏东坡每到一地都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欢迎、热爱，甚至直到今天人们还在纪念他？那么看看他做的一些事情啊，答案自然就有了。
2: 你看他调离密州的时候，他还讲：永愧此邦人啊，芒刺在腹间啊，永远愧对这个地方的。当时我很吃惊啊，你做得这么好了，为什么还惭愧？为什么？他调走的时候，他看见的是密州还有很多人穷人，所以他又有一句话：平生5000卷。

0: 一字不救机啊。他平生读了5000卷书，但是没有一个字能够救这些人的饥寒，他感到惭愧，所以他是美政啊，美政冲动无穷，何处不是密州，不是徐州，不是杭州，他就是这样一个。
1: 东坡与弟弟苏辙是同科进士，同年入朝为官，哥哥旷达洒脱，个性鲜明，却又总是不合时宜，弟弟则性格沉稳，含蓄内敛，常常会在待人处事方面忠告兄长，二人感情至深，存世来往书信和寄托思念之情的诗文多达数百首。
2: 他们不仅是兄弟，更是知己，是挚友，他们患难与共，彼此依靠。
3: 我们讲到这个灵魂的交流啊，是跟他弟弟做的，洋文叫 soulmate， 是吧，灵魂伴侣啊，是兄弟俩。
1: 就在遭受冤狱、生死未卜的那一刻，苏东坡在绝命诗中还牵挂着弟弟苏辙。世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宋史苏辙传中这样评价这对兄友弟恭的苏氏兄弟：患难之中，友爱弥笃。

0: 秋，身在山东密州的东坡饮酒大醉。此刻东坡愈发思念弟弟苏辙，强烈的离情别去使词人望月自语，他有话想对自己说，更想对分别已久的弟弟苏辙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就这样，这首被后世称为中秋词绝唱的望月怀人之作，伴随着词人的思想情感，在天上人间自由翱翔起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南宋评论家胡资曾这样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于此尽废。
2: 以后写中秋词的作者，无一例外，都要有一个潜在的对话的人，潜在的对话的对象就是苏轼这一首词，所以他已经成了一个标杆，一座高峰。
0: 公元1100年，也就是苏东坡被贬海南儋州的第三个年头，大宋朝赵佶登上皇位，史称徽宗。改朝换代的宫廷变化使苏东坡得到赦免，听到这一消息，终于可以离开孤岛儋州的苏东坡并没有露出些许喜悦之情。在别海南黎民表中，他说：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世远游。我就是一个寄生在四川的海南人而已，如今要跨海北去，心里的感觉就像离家远游一样。
3: 东坡海南岛北归以后，得到朝廷允许，可以自己选择居住地。他当时就想到了两个地方，一个就是他弟弟当时所在的河南的许昌，还有一个就是常州的。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朋友就告诉他，现在朝廷的政局又变了，许昌靠近首都开封，苏东坡是政治上的惊弓之鸟啊。在这种情况，东坡讲我不能再去了，当即就决定还是回到常州。
4: 他是忍痛放弃的，他知道这次兄弟相见很有可能是最后一面了，即便这样他也不愿意看到弟弟受到连累。非常让人难过的是，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兄弟啊一直到死都没见上一面。
0: 北返路途遥远，历时一年多时间，疾病缠身，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的苏东坡来到常州。公元1101年7月28日，苏东坡在常州病逝，享年 66岁。临终前的东坡为不能再见弟弟一面悲伤至极，唯吾子由，子再贬即归，不复一见而绝，此痛难堪。东坡去世后，弟弟尊其即死，葬我嵩山下，与我为名的遗愿，葬兄于夹县，并为他撰写了墓志铭。11年后，苏辙病逝，兄弟二人葬于一处。当时此地被称作二苏坟。过了200多年后，元代夹县县令杨允叹曰：“两公之学，实出其父老泉先生教也。虽没汝之墓，相望数千里，而其精灵之往来，必至将左右。”在杨允的主持下，这里增修了苏洵衣冠冢。就这样，苏轼父子三人终于在距老家千里之外的河南夹县相聚。二苏坟自此改称三苏坟。东坡先生一生都在用他的诗文词赋、笔墨画卷抒发着情怀，纯真地赞美着人世间一切美好事物。即使岁月无情让他老去，可他依然不改那颗高贵且同志之心，还在用那个不合时宜的腔调与命运开着悲怆的玩笑。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总之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却是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0: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2: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3: 秋蝉还活着，
4: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会被利用了。
3: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0: 抱歉抱歉，实在是抱歉，我这客店那最好的房间已经有人住上了，您看能不能屈尊一下？
1: 不能，把住的人赶出去。
0: 他别呀，这客人暂且不做客栈，您是不是等他？
1: 不能，我现在就要休息，你们去把房间给我收拾一下。
2: 是。
3: 各位老总，
2: 别介啊，我已经收了人家的钱了，您这不是难为我吗？
1: 呵，这就叫你为难了。可我还没真正为难你呢。要不这样，我为难你一下，让你看看什么叫为难。来人，
4: 到，
1: 请。
2: 哎呀，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4: 干嘛呢？要了活塞了？好嘛，拿枪动真格的了？知道这是嘛吗？生孩子不叫生孩子，吓人呢！
2: 哎呦，你可回来了！这位太太，她非要住你那间客房。哎呦喂，可真难死我喽！
4: 这多大点事儿，芝麻大点事儿。要我说，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一团和气。看这位姐姐，气质高，模样俊，一看就是位非凡的人。不就一间房吗？哪儿住不是住啊？我心甘情愿将我这间房让给这位姐姐。姐姐，您看这样行吗？
1: 行，是个开面人物。可让你这么一说，我都不好意思住了。
4: 别介呀，您了真想住，我了那是真想让，一拍即合。人在江湖走，多条朋友多条路。姐姐，您说是真的？
1: 好吧，那恭敬不如从命了。那我住了。
4: 住，大大方方住啊。掌柜的，不为难了吗？
0: 谢谢，太太，我这儿马上就给你收拾房去啊！
1: 走了，
5: 这就你说那青衣？
1: 青衣？是说我吗？啊？哟，你们怎么知道我是唱青衣的呀？
4: 对
1: 呀，
4: 这必须能看出来呀，是不是？我媳妇儿是个戏痴。
1: 好啊，一会儿咱们好好聊聊，逗我。

0: 这个田家卫也未必完全是个反动，他在您手下也跟了一段时间，这点都不会，那军长白当了。我还以为国民党军长这么大的官能什么样呢？这也没啥呀，你看他。 还没我壮实呢，一看就赶不上我们俺们石队长了。
1: 袁乱说，丁军长这人可不简单。走，过去找谈谈。
2: 哦。

0: 不是你干啥呀？
1: 不好意思，丁局长公务在身，不能打扰，你们不能进去。
0: 我说你打鬼子没本事，你当铺有一套是吧？
2: 再说一遍。
0: 我再说十遍，你听不懂中国话是吧？知道什么叫好狗子不挡道吗？来。还动枪了你？
3: 小文，干什么呢？
4: 军长，他们要见您。
3: 小刘同志，请进。
0: 来，我还不进了呢，我。就不明白了，你说飞哥怎么跟你们这伙人弄一块儿呢？
5: 小肚鸡肠的，
4: 他可以选择不跟我们在一起。
0: 你别跟我说没用的啊！我告诉你，我可知道这次你们丁军长和董鹏都得听我们梁飞的，飞哥才是主角。你嘚瑟什么呀？你别没劲儿瞎使，你向我们飞哥学学，是吧？学学怎么杀鬼子的。
4: 武工队都是一群土包子。没有章法。
0: 你羊，你属羊的。你，
6: 沙河镇提前下城，为什么？
7: 过了沙河镇，再有两山地，就到了新五十三军的军营。越靠近军营，你就越有危险。
6: 田家卫不敢轻举妄动。
7: 我知道您料定田家卫不会轻易对您动手，否则他就会落个恩将仇报的名声，而且也无法在军中立足。所以只要您到了新五十三军，你反而安全了。可现在问题是，小鬼子已经知道您要出山的消息了，所以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您到新五十三军。
6: 小鬼子敢动手？
7: 是的。
6: 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我在田家卫的防区之外有个三长两短，和田家卫没有任何关系。
7: 是这样。
6: 所以说沙河镇以后的路段就是危险的行程。
7: 对的，如果没有猜错，这小鬼子已经在真空地带等候你了。为了大局着想，为了避免伤亡，梁飞提前制定了一套计划。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梁飞可能已经在集合地等候我们了。丁军长，这件事情之所以现在才告诉你，是怕有内鬼，希望你能理解。
6: 我就说嘛，天下没有这么巧的事情，你们怎么会和我同路？原来是你们早有计划。
7: 希望您能谅解。
6: 我丁玉山从军二十多年，征战无数，九死一生。害怕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7: 这俗话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不想因为小鬼子而影响到您出山的心情。
6: 好，那既然你们已经有了成熟的计划，那我从现在开始就做一名执行命令的士兵，保证完成任务。
7: 谢谢您的配合。
8: 哎呦，来来来来来，别客气啊！啊，对了。还没问您二人姓氏名谁呢？
9: 鄙人小尼。
8: 啊，

0: 我爸姓小，我妈姓倪，给我起一名小倪。
1: 哎呦呦，坐坐坐。哎呀，你们家可真是够平等的哈。哎，肖先生你也坐呀。
0: 坐了一会儿我就走了。
1: 哦，哎，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最喜欢听哪一出啊？
2: 我喜欢那个孙猴子大闹天宫，那是哪段？
1: 那是武戏，没有轻功。
0: 逗你呢，
3: 听见没有？马太太一看就是戏曲行家，拿出点真情实意跟马太太好好聊聊戏。
1: 你怎么知道我是马太太？我有说过吗？
0: 跟您聊戏不得有备而来啊，外头那么多兄弟一扫听不就有了吗？
1: 也是。
0: 行，那你们聊着，我呢陪兄弟们喝点酒，您不介意吧？
1: 没问题，你也去吧，陪肖先生好好消遣消遣。
4: 是，
0: 马太太善解人意啊。走了。
5: 老公，你要少喝酒，不然喝多了人家可伺候不了你。来，敬一个。
0: 干嘛呢？当外人的面免了吧啊。
5: 你答应过人家每次喝酒的时候都得这样做，快点。
0: 平时把他惯坏了，你说说。来。
1: 哟，肖太太可真是够小鸟依人的哈。哎，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呀？啊，
5: 我喜欢。
2: 哎呀，马太太，你这个项链太漂亮了！哎呀，不得了，不得了！这个款式是法国的还是英国的？在中国可是见不到的。
1: 哟，肖太太可真是识货，这个项链是我先生特意从法国定制的，这边没得卖。啊，
2: 我说呢，不瞒您说，其实我先生就是做珠宝生意的，他听人家说，在这附近发现了钻石矿。
1: 钻石矿？哎，怎么回事？说给我听听。
2: 哎呀，马太太，你这个手表也是不得了不得了的了。
1: 这个是梅花表，是我结婚的时候田家卫军长特意送给我的。
2: 哦，太漂亮了。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干了吗？
7: 干了
6: 干了
7: 干了。
6: 这个说了，说你吃我切糕拿我枣，那个掐着腰板问了，说你吃我烙面拿我涮，啥意思知道吗？
7: 嘛意思？嘛
8: 意思？哎，
6: 喝酒。哎，来来来来来，高兴高兴啊！哎呀，这个枣呢，不是大枣的枣，是着乐的着啊。这个涮呢，不是大蒜的蒜，是涮肉的涮，这叫反呢。
7: 嗨，看一张。
6: 倒酒。
7: 来，
6: 然后这个又说了，说你拿二斤棉花防防我，那个又问了，说你拿二斤烧饼会会我，
7: 啥意思？
6: 啥意思？哎呀，
7: 喝酒。
6: 有了吗？
9: そうですか、河野さん。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10: 何野军已经在沙河镇之后的铁路边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我想那里会是丁玉山的坟墓。
11: 何野军有第二套方案吗？对付中国人我更有经验，沙河镇之后的那片特殊地带的确是我们行动的最佳地点，这样可以让田家卫不负任何责任，但是丁玉山可是有备而来，如果他

0: 那片特殊地性呢？如果他中途下车改走山路呢？
1: 我们得到的情报里面没有提到丁玉山可能中途下车的计划。再说他是一个身居要职的军长，能放下架子吗？他养尊处优了这么多年，能爬得了山路吗？
0: 丁玉山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军人打胜仗是唯一目的，既然他敢来，就说明了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 又是即便是他要提前下车，我们能沿着整条的铁路线撒网布扣吗？你也要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地区，我们的实力还达不到那里。当然你的考虑也是很有道理的，我想河野君也会有所准备的，因为这次行动对于河野君来说是一次高于生命的荣誉之战。作为他的学生，我相信他。
2: 求求你们千万别伤害我，你们要什么？要钱？要东西？ 我让我先生都给你们。
3: 马太太，我们不是土匪，钱物我们都不要，但是要什么呢？得看我先生的心情。说心里话，他要什么我也不知道。
2: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啊？
4: 我们没认错人。
5: 你丈夫马伯安，你是他心大的二法，你这回的任务是顶替马伯安去见田家卫，还要我接着往下说吗？
2: 来人呐！来人呐！侍卫，
5: 都喝醉了，别抱任何希望。
2: 你们是什么人啊？
5: 你觉得什么人会对你感兴趣？
2: 你们是老蒋的人？
4: 他是。
5: 正好让我看看你们特战局的手段呢，好好让我大开眼界一番。
3: 好的。
2: 你是特战局的？
3: 哟，马太太，你这一听特战局就吓成这样，看来你心里挺明白的呀。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
2: 他笑笑尼。
3: 聪明，这是他行动时候用的名字。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不知道吧？你不知道我告诉你，用天津话说就是笑你，就像那笑苹果呀笑梨似的，唰唰的把你笑了。
5: 别绕弯子，三条路人人喊打的卖国贼，千刀万剐的狗啃兵，有良心的中国人，你想做哪一个？
2: 我当然是做有良心的中国人了。
5: 我喜欢你啊，但是你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我明白，你们放心，只要你们不伤害我，我肯定全力配合你们的。

0: 我的命令，5分钟之后停车。是。
1: 各位，我们5分钟之后停车，下面走的是山路，必须轻装上阵。现在给大家5分钟时间，准备吧。是。
2: 哎，我说兄弟，你没听到命令啊？5分钟就要下车了，来来，哥，弟弟，赶紧出去。
3: 哎，我帮你抬。

0: 曼，你这练哪门子功呢？
1: 自由泳的基本功。知道什么自由泳吗？
0: 不知道。
1: 怎么样了？要点都记下了吗？
2: 哼，您就放心吧，

有点意思啊。今儿我差点打一尿站去，没让你记本上，记在脑子里，知道吗？要是遇上田家卫，全看你本事了啊。

0: 丁营长，
1: 两位辛苦了，
2: 打鬼子嘛辛苦什么呀？那个马夫人呢，已经同意跟咱们合作了，您跟他谈谈吧。
0: 好，
2: 在那间屋呢，我去跟他谈谈。
3: 你们两个快点进。
1: 那四个，那个你进。
2: 谁来？怎么样？嗯，折腾一宿，精神状态不错嘛。
4: 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吗？没有，一切顺利。哎，
5: 我手绢呢？
4: 哟，在下，我说你这味儿不对呀，和这小子待这几天就没擦出点火花来？哼，
5: 我哪争得过邢亚萍啊？
2: 来了，又打，又打，这计划呢，出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没几个人知道。我给起个名字，叫"青衣行动"，内容是什么呢？让陈彩霞装成马夫人进入军营，接近田家卫，伺机抓捕。我装作随从跟进去。
6: 梁飞，你们有十足的把握吗？
7: 只要让我见到田家卫，他就跑不了。
6: 告诉丁营长，接到我们的信号，立刻进入军营接管部队。
7: 好，
6: 梁飞，现在情况是这样，何野渡在田家卫那里，他认识了。同样的错误，他不会犯第二次，所以不管你扮成谁，他都会发现的。这次行动，我跟彩霞一起去。
8: 没关系的，马太太身边不是有个妹妹吗？我不会被发现的。你的任务是保护丁军长。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刘静怡，这是命令，你必须服从。丁军长的状况？現場からの連絡では、列車は車夫人に停車したようです。現在監視室待命中です。
9: 記者には乗っているのか。わかりません。人は乗ってとしか。ですが。バカ者！捕まえろ！あの子一匹逃せないよ。必ず防ぎ止めろ。
8: はい。

0: 我们已经在海上了，
1: 海神来了。丁俊杰，事到如今，你必须要下定决心了。海神那句话，无毒不丈夫，他们要是进来，不是你死，就是他亡。 其实你不用犹豫，如果是他们提前下车了，表明他们要悄悄行动，他们一定会绕道而来，他们的身边一定不会有太多的人。既然他是悄悄的行动，我们就可以斩其取迹，不下他也是有可能的。当然。
2: 不用你亲自蹲守，需要你的佩服。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了。最好别让我知道。真烦。
1: 田俊江，关于我们合作的事情，还望您抓紧。我这不是在等马班的消息吗？
3: 这个老军长，做事雍容寡断，寄人对我还不放心，还有婆娘来管他，好像我这有什么诈术。我哪里知道，事成之后，他就是副总司令。
1: 他夫人，你给我举荐过吗？
3: 袁佩姐，这次来的是他新娶的一个小妾，听说是个长妻，肯定会能说会道，
1: 弄不好。 还会跟我讨价还价，要不马不安干嘛派他过来？

0: 对这个女人小心为妙。
1: 辉夜先生，你是不是太有点草木皆兵了？
0: 但愿吧。
2: 走啊，等着你吃饭呢。
3: 又吃那些猪食啊？我可告诉你，临死前我不能再吃那些东西了。
2: 你想吃什么呀？
3: 什么好吃什么。在那丧门神来之前，我得把这儿所有好吃的都吃遍了，坚决不能当你饿死鬼。
2: 咱别总想着死行吗？
4: 哎，真是无比啊，我就不该带你来参加这回这行动。
3: 梁飞，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有你这句话，我陈彩霞就是死也无憾。你要是真的心疼我呢，就满足我一个愿望。
4: 什么意思？干嘛去啊？
3: 想什么呢？我不会总想着自己身上的那点本钱。我的意思是，我要吃好吃的。
2: 闻着香味了吗？都等着你呢。走，开心，走。
3: 我到现在才真正的服，真的。
2: 真什么真的？田家卫还没抓着呢，抓着再说这话。走，吃饭。
3: 我从没想过，我这辈子能够遇到像你这样的男人。如果要是有来世，我做七仙女也得把你追到手，绝对不会放过。
2: 又来了！我告诉你，就是死皮赖脸的，你也得活着回来。鬼子没打出中国呢，哪儿那么容易死？
3: 我不怕死，说不定我死之后还能留下英名呢。不过我要死得值。如果这次我完成任务，你要答应我。保护丁军长，去控制他。
2: 保护丁军长，这不是我的任务。再说了，他有护卫队。
3: 那就是一包饭桶，什么用都不管。如果丁军长不能接受部队，那我的命就白搭上了。
2: 冲你这句话，我敬重你。
3: 敬重能当饭吃吗？少来虚的。拥抱一下，拥抱一下，总可以吧？我是认真的，我现在就等着你给我一个最后的拥抱，快点。
2: 咱别弄得跟大难临头似的，行吗？
3: 现在就大难临头了。
5: 哎，菜齐了，
2: 吃饭了。
3: 你们来的可真是时候，差一点我就得手了。
2: 饭好了，可以吃了。

你记住，我陈灿霞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

0: 是的，在什么方向？哪个位置？
1: 剧组，他发报的时间太短了，我们的侦听车还没有出院，他电台就消失了。
0: 破译了吗？
1: 破译了，剧组。不过是破译出两个人的名字，您看一下。
0: 没看懂，一个电台反复出现破坏我们的行动，我们无能为力。
1: 你们是干什么去的？
2: 剧组行动，
0: 滚！
1: 是。

0: 电台又出现了，谢谢你，老谢。来人，
1: 局长，
0: 把胡克叫来。
1: 是。
0: 不，把张长武叫来。另外，你告诉金局长他们，轻型行动可能泄密，马上取消。是。
2: 报告，
3: 丁局长，重庆集结。
2: 什么？怎么搞的？快，去把他们追回来。
3: 丁局长，恐怕来不及了，他们应该快到了。

0: 这个马军长给我来电话一顿神吹，说马夫人的戏唱得好，过去是个唱青衣的，可惜啊，我是一次也没看到。
1: 你没有见过他，如何知道他是真是假的？
0: 这怎么会有假呢？嗯，何野先生，别老总是疑神疑鬼的，我会有我的办法的。
1: 我是建议你小心为妙。
0: 一个女人家，何必那么认真呢？今后凡事也不至于都那么小心吧？你别忘了，这可是在我的地盘上。
2: 既然天君长这么自信，那我就当你的好消息了。嗯。
1: 全て準備を整えた。

0: 停车！这是马夫人的车，请你放行。
1: 不行，人可以进，都不能进。马夫人就在车里边，你们不得不离，赶紧放行。
0: 不行。这样吧，你们在这儿等着，我陪夫人进去。是。
2: 夫人，请。哎呀呀呀！嫂夫人大驾光临，鄙人君不臣臣，未曾出门远迎，还望嫂夫人海涵呐。
3: 田军长，您可真是太客气了。您跟我丈夫是生死的弟兄，何必这么说呀？
2: 这位是？
3: 这是我的妹妹，叫萧兰。我们家的小军是，放心，都是自己人。好，萧姐好。您好。哎呀，
2: 马夫人这么年轻漂亮啊，马军长娶了你，这可是他一辈子的福分呐！啊，
3: 田军长，您可真是过奖了。
2: 马军长，娶嫂夫人的时候曾写信给我，只是因君务缠身，不能前往参加婚礼，真是遗憾呐。
3: 田军长。
2: 我们当时结婚是在汉中，您没去，不安他非常的理解。他说了，您驻扎在商丘，这要是奔波过去参加我们的婚礼，让委员长知道了，怪罪下来，那我和不安都是担当不起的呢。对对对对对，是在汉中。我想起来了，我还记得当年我和我夫人还送了你们一对玉镯。

0: 快请坐，喝点茶。坐。
1: 陆安这次让我来，主要是想要了解一下田军长您真实的意图。小兰，信。

0: 嫂夫人可真是小心呢 啊！
1: 当然要小心了，这么大的事儿，重庆那边盯得可紧着呢。
2: 没错，
0: 我同马伯安情同手足，更何况嫂夫人还亲自光临。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我真正的意图就是联络马伯安等人的部队，共同脱离蒋介石，脱离重庆当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活路。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只有脱离蒋介石，像你先生这样优秀的军事人才，必将会大展宏图。
1: 您的意思是，
0: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日本人的势力实在是太强大，不用两年，日本将占领全中国。我们只有和日本人精诚合作，共同完成大东亚共荣圈，这样我们就可以共谋统治中国之大业。
1: 这不就是投靠日本人当汉奸吗？
0: 话不能这么说呀，准确地说应该叫合作。
3: 恕我直言，日本人给了您什么，您要这么做？
0: 这我听出来了。

0: 这是马夫人担心我会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是吧？不过这点你可以放心，事成之后，我们会在日本人的配合下成立西北集团军，到时候你们家的老马将是副总司令，西北辽阔的土地将是我们的地盘，这重庆当局可是永远也办不到的呀。
1: 说来说去，您是让我们家老马跟您一块儿卖国求荣啊，是不是小兰？
0: 这是你们的思想呢，还是马军长的思想？
2: 痛快点，干还是不干？
1: 他派我们来这儿，我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我说卖国求荣何必来这儿，到哪儿不都是认贼作父吗？
0: 放肆！日本人的军事实力作为你和马将军不可能不知道，和日本人作对没有好下场。
1: 他当然清楚，所以他不会跟你一起干。
0: 住嘴！你这个臭女人真是不知好歹，我要不是看在马军长的面上，我非枪毙了你不可。
3: 别再演戏了，田俊杰，他们是涂山界土工的，跟他们打，还不是得你弹琴。

0: 站在山巅。
1: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智能老年代步车。
2: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2: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2: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2: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3: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4: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这个车真不错。
6: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7: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但是你大炮里稳稳当当的啊，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8: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
0: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9: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带腿就走，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

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你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你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智能老年代步车。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嗯，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2: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3: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4: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这个车真不错。
6: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7: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但是你大炮里稳稳当当的啊，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8: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
0: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9: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带腿就走，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

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你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你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2026年7月22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立东，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

0: 节目《早安四川》，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女子体操项目在西华大学宜宾校区体育馆完成全部赛程，圆满收官。来自全省15个市州的体操小将齐聚赛场，尽显青少年体操的灵动与力量。成都自然博物馆重磅特展《遇见地球最后的恐龙盛世》对公众开放，来自河南自然博物馆的珍贵展品集中亮相，为观众呈现了一个恐龙最鼎盛的白垩纪时代。规范租住秩序，8月15日，成都市全新住房租赁管理新规将正式实施。随着新规落地，成都住房租赁市场将实现标准化、规范化发展，切实保障租客与房东的合法权益，筑牢租住安全底线。
0: 7月20号，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女子体操项目在西华大学宜宾校区体育馆完成全部赛程，圆满收官。来自全省15个市州的199名体操小将齐聚赛场，在跳马、高低杠、平衡木、自由体操4个单项以及全能、小全能和自由集体项目比拼，同台竞技，尽显青少年体操的灵动与力量。
2: 省运会青少年竞技类核心项目，本次赛事年龄跨度大，组别设置全，共设甲、乙、丙、丁、戊、己6个竞赛组别，分2个阶段进行。赛事奖项设置匹配不同年龄组的竞技特点，涵盖团体、个人全能2个综合奖项。参赛选手年龄集中在6至12岁，全方位展现四川青少年体操的发展风貌。
3: 进行的比较顺利，小朋友也发挥了自己的这个应有的水平，然后比赛也很精彩。作为体操中心来说，通过比赛过程发现优秀的苗子，比赛结束以后我们也会举行一个大的集训，然后从中再选拔出最优秀的运动员，通过系统的训练以后代表我们四川省去参加全国性的比赛，甚至以后的参加世界比赛。
4: 赛场上稚气未脱的小将们一改场下软萌的状态，全神贯注完成每一套动作，从动作难度到完成质量，小选手们展现出了远超年龄的专业素养和临场定力，多套高难度的动作完成度亮眼，现场市民掌声不断。
2: 小将们的赛场表现十分亮眼，软萌外表与硬核实力形成了强烈反差，也成为本次赛事的一大看点。
5: 我比他还要紧张一点，然后很激动一点。
6: 一个人来的吗？
5: 我家里人全部都来了，都为了陪他。
6: 你女儿今年几岁？
5: 7岁。很精彩，我都有点热泪盈眶了。我觉得对他成长来说很有意义，然后其实他们每天都很辛苦，也算是一个不管得不得奖吧，反正给他们带了很多成长，当然老师也很辛苦。
2: 为期4天的赛程中，本次女子体操项目共产生19枚金牌。收官日当天进行的女子几组团体赛中，来自自贡市自流井区檀木幼儿园的选手组成的自贡代表队斩获金牌。
7: 他们总共的训练时间其实有2年，但是集中的训练时间可能就是近半年的样子。他们6个小朋友中，年龄最小的还没有满6岁，最大的也是才6岁半的那个样子。他们备战了这么久，今天能够收获这样的成绩呢，我感到非常的欣慰和喜悦哈，也很激动。其实我们想要展示的还是我们积极向上的一面，拿到这样的成绩，非常非常的激动和高兴。
2: 踏上体操赛场，稚气未脱的小将们瞬间切换竞技状态，即便不少低龄选手是首次参加省级赛事，也能从容完成成套动作，专注的神情，规范的姿态，尽显扎实功底。
8: 你们今天表现怎么样？
9: 我觉得还不错吧，平常我们会有一点小失误，但是今天一点失误都没有。
8: 那如果得第一名了，吃点啥奖励自己？
9: 王教练答应我们一手一个冰淇淋。
10: 今天比赛的时候，一开始上场很紧张，然后后面下来的时候觉得完成了，有一点小失误，然后觉得很开心。
8: 为什么开心？
10: 因为很成功，所有的小朋友都特别棒。我觉得今天是我们最漂亮的一天。
11: 我心向往乐山，乐山。
12: 我觉得我和同学们都非常的棒，
13: 这是

0: 现得非常好。
1: 你如果给自己打分的话，你给自己打多少分？
0: 100分。
1: 100分。
0: 我觉得我们今天表现得特别特别好。
2: 本次赛事分为竞技体操与幼儿集体操两个竞赛阶段，不同组别对应差异化的评分标准，也匹配四川体操梯队不同阶段的培养目标。赛事的整体竞技水平也从专业维度折射出四川青少年体操的发展现状与未来方向。
3: 比赛它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竞技体操的部分，就是甲乙丙丁戊组，它的分数的构成就是地分加一分。第二阶段的集组是一个幼儿集体操的部分，它的评分也有地分和一分，还有艺术分，他们的水平呢可能还是参差不齐，好的可能达到了专业的这种水准，那有的可能还在启蒙阶段。如果竞技体育比较拔尖的话，可能会带领着我们的群众体育日新月异的向上。
4: 随着女子体操项目的完赛，四川省十五运会宜宾赛区的赛程稳步推进，小将们在赛场的成长与突破也为四川竞技体育的未来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5: 筑牢成渝食品安全防线，让一桌饭菜跨区更放心。近日呢，成渝两地市场监管部门打破行政壁垒，针对跨区域连锁食品展开联合抽检与执法检查，推动两地食品安全监管从单打独斗迈向握指成拳。
6: 联合行动中，执法人员先后深入布鲁明顿广场、网络餐饮聚集区及罗森等跨区域连锁门店，重点核查经营资质、进货查验及肉制品溯源情况，并现场对相关食品进行了同步抽检。
7: 两地会建立统一的问题台账，落实属地限期整改、联合复查并环处置，依托成渝高新区常态化监管联动机制，实现风险线索抽检数据互通，统一执法标准，打通食品跨区域溯源渠道。
6: 双方还实地参观了成都高新区食品安全科普馆和药品法制教育基地，就科普资源共享达成共识，并通过邀请川渝专家开展技术交流，进一步提升了区域食品安全风险防控能力。
5: 最近成都自然博物馆重磅特展《白垩纪的回响：余见地球最后的恐龙盛世》在一楼临展厅正式对公众开放，来自河南自然博物馆的60余件珍贵展品集中亮相，为观众呈现了一个恐龙最鼎盛的白垩纪时代。
8: 本次展览汇集了河南自然博物馆的6大镇馆之宝与3大明星展品，从白垩纪地理环境切入，多角度还原本土恐龙生存状态。镇馆之宝中既有被誉为亚洲体腔最大恐龙的汝阳黄河巨龙，也有目前发现的最小窃蛋龙迷你玉龙，还有世界上最大的恐龙胚胎化石之一中华贝贝龙。中华贝贝龙、巨型汝阳龙等都是首次在河南以外地区公开展出。在明星展品中，被称为东方霸王龙的栾川特宝龙泉人气爆棚，以小说《哈利波特》中的魔法学院命名的霍格沃茨龙王龙也成为哈迷们的热门打卡点。
9: 我之前对恐龙的感受基本都是在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中感受到的，然后今天看到了化石是非常震撼的。我不知道恐龙它还分这么多类型，而且中国河南江西一带还有这么多分布的恐龙。
8: 为丰富观众体验，展览还配套推出贯穿整个暑期的博物馆奇妙夜、恐龙争霸闯关嘉年华等系列活动，让观众在互动游戏中探索恐龙奥秘。此外，现场还设有萌趣史前龙文创展，观众可一站式完成探展、研学与消费。
10: 我是从湖南岳阳那边到成都这边来游玩，就是我感觉这个活动还挺有意思的，可以让小朋友增长一些知识，然后还有很多趣味。
11: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所有的主题活动和配套的一些文创展览，能够给观众朋友带来一个全系统沉浸式的白垩纪恐龙盛世的体验活动，能够通过特展和我们常设展览的互相补充，能够完整的给孩子们呈现这个地球整个演化的一个过程，也更加的让孩子们关注到我们生存生活的这个地球世界。
12: 规范租住秩序，8月15日，成都市全新住房租赁管理新规将正式实施。随着新规落地，成都住房租赁市场

0: 化、规范化发展，切实保障租客与房东的合法权益，筑牢租住安全底线。
1: 今天是7月22号，早安。省运赛场激战正酣，巴蜀少年奋勇争先。今日早安寄语：为热爱而战，为青春喝彩，省运健儿们加油。
2: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蜀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3: 好，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一下育儿。近日呢，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到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照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截至目前的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经是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再来关注一下房屋租赁方面，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明确成都市租赁住房租住标准，进一步加强住房租赁管理工作的通知》，8月15号正式执行。通知明确了租赁住房租住标准，在最小出租单位方面，要求以原始设计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不得隔断室内空间出租，不得按床位出租，起居室厅不得单独出租，厨房、卫生间、阳台、过道、地下室、储藏室、车库以及其他非居住空间不得单独出租用于居住。在单间租住人数上限和人均最低租住面积方面，通知明确，租赁住房单间租住人数不得超过2人，并且单间人均租住使用面积不得低于4.5平方米。有法定赡养、抚养、抚养关系以及医疗护理等特殊情况的除外。那新规即将正式实施，我们的记者也是实地走访，了解新规落地前市场适配情况与市民心声。
4: 8月15日，成都市全新住房租赁管理新规将正式实施。新规明确禁止房屋隔断出租、按床位出租，划定单间租住人数上限，从严规范租房市场秩序。7月21日，四川观察记者走访线下中介、老旧院落及主流网络租房平台，实地摸排当前成都租房市场现状，了解新规落地前市场适配情况与市民心声。此次成都出台的住房租赁新规划定硬性租住标准，单个房间租住人数不得超过2人。为核实新规落地前市场实际情况，记者首先走访了城区多家连锁房产中介门店。
5: 我们的租赁说，我们平台这儿有租赁，
6: 没得。
4: 走访发现，大型连锁中介已提前对标新规规范经营。相较于标准化运营的连锁中介，老旧居民院落周边的个体中介是租房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此次新规重点规范的领域。记者随即走访城区老旧院落周边个体中介门店，针对单间、床位出租问题进行专项咨询。
5: 两人有几个床呢？
7: 一个床呢？
5: 一个房间。

0: 现在就放到农场，各方面肯定不得行噻。就比如说，它分哪天出来的，你只能住一个嘛，你不能住几个。
1: 随着线上租房成为主流方式，网络合租平台是市民租房的主要渠道，也是规范租住秩序的关键环节。记者登录国内大型网络合租平台，查看成都区域租房房源信息，平台内单间出租房源数量较多。
2: 一个房间很单间那边小，大的话它也不能住那么多人。

0: 防治安等多重安全隐患，新规的实施将有效整治市场乱象。
1: 看法好处吧，就是说住着可能要舒适一些，然后不好的地方吧，可能也就是说相比较租金要费用要多一点，可能稍微舒适一点还是要好一些吧，毕竟来说住的人要少一些，然后空间也相比较要大一些吧。
2: 这好处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以前也是租房子嘛，就租房子的时候就是很多人住在一个房子里面，是也是上下铺的那种，就是人员比较嘈杂，环境也是，比如说我们煮饭啊、上厕所啊、洗衣服这些都需要排队，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点，但这个就相对来说是属于性价比比较高嘛，比较便宜。但是现在就是说人的生活条件也在提升，然后这个政策也是就不能多人在一起居住，这个环境就是改变了我们的现在的生活环境，也不用天天排着队想着去给人家打挤，这个其实也是挺好的。
0: 目前距离成都租房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段时间，线下中介、线上平台已主动自查整改，规范房源上架与租赁服务。下一步，随着新规落地，成都住房租赁市场将实现标准化、规范化发展，切实保障租客与房东的合法权益，筑牢租住安全底线。
3: 过去24小时，四中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呢？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谁说高原只有美景呢？来关注一下阿坝州特色农牧的产业化发展。很多人千里奔赴川西，只为看一眼绝美的风景。藏在深山里的王炸特产，也是值得大家认真的关注。
4: 不吹不黑，不靠营销造势，全靠实力出圈。这里果蔬、肉禽、药材、菌菇、杂粮全覆盖，每一款都是天生高配，无科技狠活的高原天花板。一出手拿下的就是国字号。海拔 buff 叠满，高海拔低温环境，天然防虫防病，根本不用乱打药。生长时常开挂，超长日照，超大昼夜温差，糖分、营养、风味全部锁死。环境底子顶配，雪山融水灌溉，纯净空气滋养，零工业污染。简单说，别人是人工培育，阿爸是老天赏饭吃。每一件国字号好物都是原生态实打实的品质标杆。不信咱就挨个捋一捋。高原鲜果种类多，清甜多汁儿没得说，枇杷爆汁儿果肉厚，两款苹果香透秀，甜樱桃、高原梨自然熟成口感优。高原药材是珍宝，当归贝母品质高，生长慢养分足，日常养生离不了。高山蔬菜半山栽，脆嫩清甜无残害，白菜莴笋棒菜全，清淡爽口餐桌伴。高山香菇鲜味浓，炖汤炒菜都出众，黑白青稞粗粮香，土豆豌豆粉末强。冷水红尊肉质嫩，低脂蛋白人人认，藏香猪假洛阳，牦牛品质味道香，红源奶粉奶香柔，补钙营养家家流。总之，这一个个国字号上得了米其林，也进得了寻常百姓家，日常三餐送礼待客全都拿得出手。下次到阿坝，别只拍照打卡，一定要把这些国家级宝藏带回家。评论区说说你最想吃哪一款阿坝高原好物。
3: 盛夏时节，泸州市中山公园荷塘边办起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荷花市集，平价农货、国风演绎、特色美食等齐聚一堂，吸引了不少市民赶来共赴夏日荷花之约。
5: 这场为期3天的市集分为荷花市集、美食市集、国风演绎、荷花传展四大板块，每天上午9点开放至晚上7点半，赏景、吃饭、逛买、打卡，一站式拿捏，好玩又好逛。
6: 我们从周边邀请了我们种植这个荷花荷叶的一个花农来我们这里免费进行一个摆摊，替我们是统一的进行一个定价，包括我们的重瓣只要4块，然后单瓣2块，然后我们的莲蓬3块，所有的收益全部是归花农自己所有。
5: 市集打破单一售卖模式，不仅有新鲜荷花、莲蓬，还创新推出多款荷花深加工特色产品，丰富的品类极大提升了市集吸引力。开市首日就销售火爆。
7: 我们今天带过来的是荷花的系列产品，一是鲜花，二是我们的蓬，三是我们的就是蓬剥出来的白莲儿和干莲儿，第四一个就是我们包的绿豆汤、莲子绿豆汤，另外一个是我们就是青莲，我们就把它制成了火爆就是爆炒的青莲。目前来看，我们今天带过来白莲儿已经卖完了。
5: 活动不仅吸引了本地农户踊跃参与，还吸引了外地荷花种植户入驻。 超高的人

0: 人气和市民的热情也让外地商户连连点赞。
1: 那个活动很有意义，很有热情，来参加那个活动很开心，路人们热情度非常高。
0: 荷塘美景搭配热闹市集，也吸引众多市民前来观赏游玩，近距离邂逅夏日荷香。
2: 我看到了很多不同的荷花，还有莲子和荷叶，就是我想起那个诗是小池，玩了之后就很开心。
0: 除此之外，市集还加码超多本地文旅特色玩法，本土特色美食、古风巡游，还有趣味 NPC 互动、簪花、赠荷花等各类沉浸式国风活动轮番登场。荷塘中央每日三场水上荷花船秀准时上演，赏花、品美食、看演出，快乐直接拉满。
3: 那我们还会陆续同步推出以花卉为主题的一个，就是这样一个展演活动嘛，然后为我们广大的泸州市民呢提供一个更多的一个自然一个相互互动的一个空间。

0: 夏日果飘香，眼下的达州各地水果迎来了成熟上市季，沉甸甸的果子挂满枝头，一派硕果累累的丰收景象。
1: 走进达州外源市罗文镇维杆坝村，连片梨园长势喜人，枝繁叶茂，青黄相间的梨子缀满枝头，果农们穿梭在果树间，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筐。
2: 我们梨总共种了有200盆左右，但是那个梨啊是非常好吃的，皮薄、籽多、发渣。现在乡下销售的算可以，得到了的话广州的消费者的认可。
1: 依托得天独厚的富硒土壤和湿润气候，罗文镇培育出的翠冠梨、黄金梨品质优异，皮薄肉厚，汁水丰盈，市场口碑持续向好，深受消费者青睐。经过多年深耕培育，当地梨子产业从零散种植发展为规模化、规范化种植。目前全镇优质梨种植面积达500亩。
3: 我们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因地制宜优化农业产业布局，通过统一品种改良、常态化技术指导等，持续提升梨子品质和产量。
1: 夏日炎炎，清甜相伴。在开漳县普安镇东岳村，当地的翠冠梨也迎来了盛采丰收季，为盛夏添上一抹清甜果香。果园内，果农们熟练地挑选、采摘、装筐，动作麻利又轻柔，一筐筐鲜果很快堆满田埂。
4: 我们基地总共有梨子100亩，现在早熟的翠冠梨正在大量的采摘，每天要下营2万斤，今年子的产量大概有50万斤。
1: 当地深度挖掘、田园采摘、乡村休闲等农旅融合业态，通过鲜果采摘加多渠道销售模式，实现产销两旺。
5: 我们专门带来点称梨子的，那里梨子水分好，口感好。
1: 盛夏七月，达州东部经开区亭子镇的特色大丰苹果桃如期开园上市，为夏日鲜果市场再添新品类。走进大丰苹果桃基地，绿叶层层叠叠，饱满圆润的苹果桃挂满枝头，果顶自带标志性苹果酒窝，红白相间，颜值拉满。
6: 线上线下批发订单源源不断，带动周边乡亲就近务工增收。这小小的苹果桃，实实在在成了我们村子的致富果。
0: 提到川菜，是不是只想到红油与辣椒呢？其实啊，川菜真正的灵魂藏在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24味里。那今天寻找川菜24味，收到了乐山市融媒体中心的投稿。一位小伙坚守初心，每日现熬牛骨药膳汤底，所有食材当日是鲜采现烫，汤清味醇，肉嫩回甘，一口读懂川菜的咸鲜风味。
7: 今年第9年了。
8: 你好多岁了？
7: 正和嘛，约和，正和24。
9: 正和24。
7: 这确实早上来吃了料，在骨头都有20多碗料了骨头，应该备一备。就这条料的，就是送的，每组客人都有，单熬个30个小时。料儿生熬熟了，汤儿备料提前摆入，料到啊洗了头，加水舀入。

0: 青子毛肚，老火鸡腿的羊肉，啥？胡啥？
1: 火伞。
0: 成都人胡啥都不晓得是何东西，溜溜十个问，这就是其中一个问，就是长得很丑。
2: 爬墙你去看过没有？
0: 我还是想去看哟，看不到没得烦。贴的人卖球具的了，每回穿上的时候都没得看球的球迷都来收拾我。我还是都没得胡子的话了嘛，我在球具六年没休息过，一贴都没休息过。
2: 我觉得老汉子讲究，谁都干，谁都谁多的就开始做生意嘛。刚开始一户人干，两三年多就落户啊那些。真正的我都有点佩服了，看你轻松噻。

0: 别没用，就好吃。
1: 对，
0: 就好吃，
1: 香就完了。
2: 你老板谁？
3: 把它搁在我桌子上。
4: 可以，听见没？
1: 我煮也行，也把它煮好，争取赶上一半的时准备。
5: 好，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目前呢，西城铁路关键隧道顺利贯通，离通车又近了一步。等到全线修好之后啊，从成都坐动车只要2.5小时就能够直达若尔盖大草原了。从成都到青海西宁也只要4.5小时，时间直接减半。那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的全部内容。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您的专属视听世界。盛夏七月，阿坝州松潘县安贝村的薰衣草基地迎来了盛花期。依托高原独特的自然风光与凉爽宜人的气候，这片紫色花海悄然走红，成为213国道松潘至九寨沟段的网红打卡地。那一起去邂逅高原的夏日浪漫。

峨眉山市晴，24到38摄氏度。黄龙多云转晴，零下1度到21度。青城山晴，21到33度。德昌阵雨，21到32度。庐山晴，21到36度。达州晴，24到38度。蒲江晴，23到36度。岳池晴，25到37度。大邑晴，23到36度。延边多云，20到34度。岳西阵雨，16到30度。盈津晴转雷阵雨，20到35度。德格晴，8到27度。小津阵雨，8到32度。

0: 咱们这么多人在一起，目标太大，必须分头走。阿玉姐，你把彩霞送到瑞祥旅行社，其余的人跟我撤。
1: 撤。
0: 走，彩霞。快，青青，去找药仙。
2: 好。
1: 秦红，秦红，秦红，醒醒！不能睡，秦红，秦红，醒醒！秦红，秦红，不能睡，秦红。
0: 药仙，秦红。秦虎，你坚持住，坚持住啊！秦虎，你要坚持住，秦虎，快，棉纱，秦虎，秦虎，
2: 没关系，我恐怕不能再和大家一起杀鬼子了。
0: 秦虎，你一定会没事的，坚持住。等你伤好了，我教你打枪，咱们一起去杀鬼子，替你爹报仇。
2: 秋雪姐，我真希望这辈子能够认识大家。

0: 我出去，春梅，你要干嘛去？姐，秦红不能就这么死了，他的仇我一定要报。
1: 就是，我跟你一起去，林慕纯一、甄汉章，还有德川，一个都活不了。走
0: 走，
1: 站住！你们别那么冲动。

0: 这次行动失败，责任全在我。青红的仇一定要报，但不是现在。如果我们现在贸然前去刺杀，这跟送死没什么两样。我们现在不能冲动，不能让青红的牺牲变得毫无价值。
1: 都是因为我，对，就是因为你，你怎么就这么不听劝呢？就你恨苟汉奸，就你恨小鬼子，难道我们就没有仇吗？春梅姐，春梅，别说了。
0: 兰明也不想这样，让我说，你问问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哪个不是跟日本鬼子有着血海深仇？我们全村上百口的人，全都被鬼子给杀了。

0: 老天有眼，没让我死，我就拖着这副破身子慢慢地爬了出来，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难道我的恨，我的仇会没有你深吗？晶晶的师兄牺牲了，阿玉姐的丈夫牺牲了，她的孩子到现在都下落不明，难道我们就不恨吗？我们就不想报仇吗？
1: 春梅姐，
0: 我们是不是也得像你这样，整天不吃不喝，哭丧个脸，整天只知道报仇报仇，直到连累自己的同志都牺牲了？你太自私了。
2: 对不起，我对不起大家，对不起。
0: 你现在说对不起有用吗？
1: 好了，春梅，别说了。晶晶，你带春梅去休息一下。走吧。
3: 春梅，好了，一切都过去了。

0: 我们不能让林木的失败让将军受伤了。这次行动的失败是林木的失职，我愿意接受将军的处罚。
1: 不，这不是你的错，是我们都太小看天狼星了。
0: 怎么样，天狼星的身份都查清楚了吗？
1: 查清楚了，被击中的叫程青红，是程明远的女儿。
0: 是天狼星的成员之一，
2: 林木君，不要太心急，猎人永远都要比猎物更有耐心。

0: 你别太难过了，春梅她没有恶意，只是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大家都难以接受，你别往心里去啊，对不起。
1: 兰明啊，其实春梅说的也很有道理。我们大家跟日本人都有深仇大恨，但是你不能让仇恨冲昏了你的头脑。你杀死了一个真汉长，还有千千万万的鬼子在中国。还有，你生命的意义在于什么？难道就只是报仇吗？
0: 可是秦红他都怪我，不怪你，你不用自责。我们早就有心理准备。自从我们加入天狼星那一天起，我们每一个人都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们天狼星所有成员的目标只有一个。
2: 就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
3: 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 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是。 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没错，这第二。
4: 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 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确实是这样的。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4: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嗯，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 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2: 4980直接是5折。
4: 是。
2: 但是我觉得啊，这。

0: 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

0: 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你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啊，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啊、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啊、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啊、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啊、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啊，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啊，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

0: 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儿，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 关键是